0: 那个是沙丘子来罗美吉的，这可能有的。
1: 你看哪里的了？呀，北里呀，哪样整个？连江等下给你捉鸟了。
2: 生态管护员是三家园国家公园基于生态保护和精准脱贫设置的公益岗位，以一户一岗的模式推行，确保园区内每户牧民家庭都可有一人受聘上岗。在经过专业的培训后，进行日常巡护、辅助监督执法和生态监测等相关工作，并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1: 那可是睡觉过的多。
3: 多了，那可能着着热的那了，热热呢。
1: 啥觉光什么的呢？结果着好热么着呢？
3: 那啥觉光，这里的。
4: 可冬天上热，
3: 热呢也就。那今朝就更着热，
1: 这里大那叫子，炸酒都端着嘛，炸那呢着热了。
3: 热呢也是，那冬。
4: Eri mence kerere, da çocuk fakat
1: yiyin onu anlar.
3: Nasıl acaba? Cece ceri de.
1: Ha, tabii de.
4: Bu da.
2: 栋才告诉儿子九美，这里虽然有雪豹的踪迹，但安置相机的角度不够开阔，会漏掉很多重要的信息。
1: 哪有这么抓工作的？是吧？不让不给他尝尝尝尝尝尝尝
3: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4: 尝
3: 尝尝尝尝尝尝
1: 尝尝尝尝
3: 尝尝尝尝尝尝尝
1: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3: 尝尝
1: 尝尝尝尝
3: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1: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3: 在
1: 的，他别的。那个你拉家了的，扩大。那个你拉家了，拆的。
3: 大。
1: 对对对，以后就拆的吧。哎呀，你拉。那个人打吧，那个人多的。
3: 他挺多的，对的。

在布尔津的大街小巷，人们更为习惯也更声名远播的是夜市里那些飘散在空气中的烤鱼香。天还没开始黑，宗娟已经开始准备自家烧烤店要用的鱼了。新鲜的乔尔泰鱼只需放上一点盐，剩下的事就要交给时间与烟火了。冷水鱼肉质紧实，鲜美可口，经过烧烤之后，不止口感外酥里嫩，而且焦香味浓郁，加上新疆人普遍嗜辣，喜欢孜然等重口味调料，布尔津烤鱼向来以味道浓重、口感扎实而知名。夜幕降临，布尔津热闹了起来。夜市烤鱼是最让人流连的部分，无论是刚下班的本地人，还是休闲至此的游客，只要一踏

0: 踏进夜市，定会被烤鱼的香气和老板的叫卖声吸引。
1: 哎，姑娘唱漂亮的很，小伙唱的那个
2: 来，胖嫂烧烤啊，谁要拿真正鸡啊？来，姐妹，来嘛，来嘛。
0: 不由自主地坐下来，便是一个欢乐美味的晚上。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雪人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0: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住在地底的雪小箱。
1: 哦，两个洞都是土拨鼠留下的，到底选哪个洞当做咱们的新家呢？
2: 妈妈，这个洞里有好多便便。
1: 太好了，那就选这个洞吧。
3: 看呐，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大大的粪球。

0: 些是洞里找到的。
1: 太好了，越多越好，有了这些粪球就能吸引喜欢粪球的昆虫过来。
2: 哦，可是我们现在就饿了，
0: 那咱们先去找些果子给孩子们吃吧。
1: 爸爸妈妈回来之前，你们就乖乖躲在洞里。
0: 如果那群可怕的野牛来了，记得用爸妈教给你们的绝招对付他们。
1: 走吧。
2: 这次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雪小枭。
3: 是一种鸟，我们去空中找找。不错，小小护卫队出发，
4: 出发喽！
3: 都找了这么久了，雪小枭到底在哪儿啊？
2: 好累呀！
5: 有宝宝在哭。
3: 哭声是从洞里传来的。
6: 响尾蛇的声音，
3: 难道是响尾蛇要伤害小宝宝，所以小宝宝才哭的？
7: 主人，
8: 白虎能量，
9: 玉兔能量，
10: 猴王能量，
8: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11: 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2: 速度加持，
13: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2: 洞口太小了，
3: 我来。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鼠。
2: 闪电，小心点！响尾蛇很危险。
3: 为了救人，哪怕对手再危险，我也不能退缩。小宝宝别怕，闪电哥哥来啦！小美是在哪儿？别再伤害宝宝们！
2: 原来不是野牛啊！其实这里没有响尾蛇，
3: 可是我明明听见它的声音了。
6: 好可怕的声音！别学了。
3: 快和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14: 来，原来一切都是误会。小宝宝们误以为我们是野牛，所以模仿出响尾蛇的声音，想吓退我们。
2: 原来雪小枭住在地底洞穴里，难怪一直找不到他们。
1: 这个粪球更大，肯定可以吸引更多喜欢粪球的屎壳郎。
0: 要是宝宝不爱吃这些果子，吃虫子也好。
1: 宝宝小心。
3: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1: 宝宝没事吧？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
3: 不客气啊。
2: 对了，刚才都那么危险了，你们怎么还不飞呀？
1: 我们飞行能力有限，跑起来反而更快。
0: 来，你们救了我宝宝，还请他们吃东西，那这些果子请你们吃。
15: 不要了，
1: 不用客气，很好吃的。
3: 地震了。
1: 不，是那群喜欢跑步的野牛来了。
3: 你们赶紧离开这儿，
0: 我们的房子肯定会被野牛踩踏的。
3: 停下，你们不要过来。
16: 前面那只小老虎叽里咕噜说啥呢？
17: 没看到他朝咱们挥手打招呼吗？肯定是邀请咱们过去和他一起玩。

0: 哦，看，三个人一起挥手的，真是太热情了。
1: 那咱们赶快过去认识新朋友吧。
2: 他们怎么越跑越快啊？是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吗？
0: 啊，我们来了。
2: 不要过去，你们快停下。
0: 他好像说什么不要停下啥的，什么意思呀？
1: 字面意思就是让咱们不要停下，哦，看来是嫌我们速度慢了，加速。
3: 彩虹能量，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1: 是小尾蛇，快走
2: 啊！你们说，我要是也能够模仿小尾蛇的声音，那不就天下无敌了？呀呀！
4: 已经准备好接收雪小萧的数据。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轰，速度守护。猴王战神炮轰，
3: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

0: 轻易录入购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薛小兽，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化身为龙
2: 变，
1: 嗨战，放开闪电，海猪战士，猪突猛进。
3: 彩虹能量。

0: 丑牛战士，马牛冲撞！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1: 这声音太让人害怕了，我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
2: 他的声音没有实质伤害，克服内心恐惧就能打败他。
0: 白虎战神出击！
2: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0: 大家一起！
3: 白虎战神、
4: 玉兔战神、
5: 牛王战神，
6: 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最毒的蛙。
1: 吃饱喝足了，看看我的宝宝们怎么样了。嘿，宝宝，这里快没有水了，爸爸马上带你到水量充足的水洼里。
0: 箭毒蛙，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2: 快找到箭毒蛙，补齐它的信息吧。嗯，它的颜色好漂亮啊！你看，
1: 这里也没有水。宝宝，坚持住，爸爸带你继续找。
3: 白虎能量，
4: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3: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4: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来，
3: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
1: 谢谢你们救了我。
2: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你背着蝌蚪宝宝是去干什么呀？很容易被太阳晒干的吧？
1: 哎，你说的没错，我用后背分泌的粘液帮助宝宝维持湿度，可是如果暴露在太阳下很容易晒干，所以我要尽快带孩子。

0: 子去寻找水量充足的水洼。
1: 哦，我来找找看。怎么夜深的水洼都干了呀？这里有几个水洼。凤梨树顶端有几个小水洼，被更高的树遮挡了，太阳照不到，所以还有很多水。我们帮你把小蝌蚪送上去吧。
0: 我和宝宝身上都有剧毒，你们不小心触碰就容易中毒，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而且我还有好几个宝宝在其他水洼里，也需要尽快转移。
1: 这难不倒我，大圣，把我们变成和箭毒蛙爸爸一样的大小。
0: 俺老孙来也！
1: 哦，我们的服装可以隔绝毒素。刚才在查看水洼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你其他几个宝宝的位置。可是为什么每个宝宝要单独在一个水洼里呢？
0: 我的宝宝都十分好动，你们两个在一起，打架会打得很凶的。
1: 明白了，让我们背着宝宝和你一起转送吧。
0: 那就拜托你们了。涂抹我身上的粘液可以保湿，很不容易掉下来了。我这次要照看四个宝宝，剩余的三个宝宝都被你找到了，你真厉害。
1: 这不算什么，我们出发吧。
0: 这些蚂蚁有毒，它们不仅是我的食物，而且在进入我的体内后，会在我体内经过化学变化，增强我身上粘液的毒性。

0: 嘿，来吧，彩虹！彩虹，别怕，见多啊，爸爸，你怎么了？
1: 我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照射，容易被晒干。
0: 小小护卫队，猴王能量，72变，变身浑水。总算爬过了这个阳光直射的地带，让我们继续前进吧。看，这里正好有4个水洼。
1: 哦，太好了，这么多雨水，宝宝可以快乐的成长了。
0: 走开，这里的水都是我的，你们谁都不能用。
1: 你是说这些水是你的？你敢碰一下吗？
0: 有毒的水啊！好大的毒性啊！
1: 那当然，我可是地球上毒性最大的蛙。

0: 卷筒啊，妈妈，孩子们饿了。我的蝌蚪宝宝最爱吃妈妈产的卵了，而且这些卵还能让我的宝宝带有毒素，
1: 真是神奇的生存之道啊！
2: 快把箭毒蛙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嗯，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嗨！猴王战神套装，
3: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套。

0: 毒气好厉害，大家一起上！五马战士伏击，五马奔腾，虚构战士冲击，虚构飞天，死神战士冲击，灵蛇缠绕，好厉害的毒气！魔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白虎战神出击！
1: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2: 马岛卫万箭齐发！
0: 他受伤了，好机会！水龙战士，飞龙在天！大家一起上！
3: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3: 猴王战神。

0: 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猛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0: 那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很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
1: 马明。
0: 沈伯父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
1: 报答我？
0: 那我到洗耳恭听了。

0: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1: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2: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0: 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王成，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王成，听我说，告诉魏丞相。
2: 说，王爷要造反？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呐！少爷，少爷，
3: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4: 遵命。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5: 是。
4: 报告丞相，何事慌张？
6: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4: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6: 是。
4: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来，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
1: 上城楼看看。

0: 丞相，你想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
1: 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
0: 是。

0: 看，城门前打起来了，你看，哈哈，
1: 肯定是王爷派人来接应我们了。宗宪，快去帮忙！
2: 是，
3: 去。

0: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1: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
2: 是。

0: 微臣见过殿下。
1: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2: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0: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2: 魏丞相，魏丞相，
3: 怎么了？
2: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3: 王成，王成！
4: 情况如何？
2: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4: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3: 正是本丞相。
4: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3: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4: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进去。
3: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4: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3: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4: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3: 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哼，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5: 遵命。
3: 我回去见殿下。
4: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0: 攻城！
6: 攻城！
7: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
4: 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嘿嘿嘿，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

0: 王爷，你这是？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哦，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1: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岂有此理！跟我走。
2: 薛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 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辈三辈给你啊！
0: 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
2: 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3: 是啊，
2: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 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4: 说的有道理啊，
2: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5: 哎哎哎哎，
2: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5: 是啊，怎么了？别别别别别！
1: 站住！回来！
5: 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1: 都回来！啊！
2: 世贵，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1: 岳丈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这不可能！爹，岳父，怎么办？
2: 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爹，
1: 岳父，
2: 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1: 把他绑起来！岳父，爹。
2: 臣薛仁贵拜见太子，
6: 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谢太子。
2: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7: 是，
8: 走。
2: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多谢太子。
9: 王爷，岳父大人，岳父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哎，王爷，你带走。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7: 太妃，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9: 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7: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9: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 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7: 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

0: 你爹，我强也把他抢回来。真的吗？
1: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你丫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2: 打开。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医生，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
3: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4: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5: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1万个心，准奏。
3: 谢殿下，谢殿下。哎，丞相没奏了？
4: 没有了，没有了。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
3: 哦，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山西龙门县。
4: 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难道要我去查？好，去查，我去查。
2: 丞相奏事完了。
4: 没完没了，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2: 微臣恳请殿下前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哎呀，
4: 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
2: 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谨慎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这。
4: 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精力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2: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4: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
2: 嗯，
4: 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
6: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大哥，你省口气儿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7: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6: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4: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7: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
3: 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
7: 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3: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7: 哎，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3: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7: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3: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

0: 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1: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2: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0: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志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3: 哎，志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0: 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1: 来呀，来呀，你来呀！
4: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呐，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5: 还真是。
4: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呐？
5: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
4: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5: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还是朦胧不清啊。
4: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5: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4: 好。
6: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7: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6: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7: 恕不远送啊，兄弟们多多保重。
8: 皇上，
6: 出发。
9: 驾！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0: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11: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9: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0: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11: 好，王妃，
12: 买些酒去吧。啊，
11: 王妃，长话短说。
12: 知道了。哎，
13: 王妃到。
9: 来，
11: 女儿。
12: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11: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9: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12: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10: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11: 是啊，
12: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9: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10: 是啊，
12: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11: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7: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0: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薛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7: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0: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14: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

0: 爱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报，铁石纹带领不爱国10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1: 什么？再探。
2: 是。
1: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0: 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1: 哎，行将就木材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0: 去，
1: 启奏陛下啊，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0: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0: 只要
1: 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薛仁贵和他的伙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 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伙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2: 公主，哎，公主，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3: 彩儿，你不在御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2: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我不回去，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3: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2: 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3: 我不回去。
2: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想静一静。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3: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
4: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
0: 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

0: 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0: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二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0: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收
11: 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那嘎娃咋这样子？跟我掐不住，看着老师的很。在这儿，从毛巾上给我老师。
1: 来过来看，起来，起来，快点，快点！干什么？我看到了。啊！站住！站住！站住！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又是他。
1: 谁呀？
0: 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1: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2: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1: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2: 来吧。

大将军，退后。

0: 我们先把这个城以后再说。开城门。好，开城门。
1: 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土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2: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3: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2: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他回来了，
4: 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0: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4: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0: 哎呀，成王兄，朕何喜所有啊？
4: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嗯，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
0: 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
4: 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5: 慢，皇上。
0: 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哎，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0: 军师啊，哎呀，军师啊，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1: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0: 帮他们求求情啊。
1: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0: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2: 遵旨。
3: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4: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3: 回去，真想要回去。
4: 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3: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4: 多嘴，谁懂得欣赏？
3: 啊，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5: 公主，
6: 公主，彩儿，
7: 公主，彩儿，
8: 彩儿，
3: 你们终于回来了。
5: 回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4: 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3: 好好好。
5: 哎，彩儿，我跟你去。啊，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6: 哎，我也去，我也去。
9: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4: 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9: 我还没想好。
4: 薛大哥，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
9: 这是你绣的？
4: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的不好。
9: 啊，不，挺好的。
4: 啊，薛大哥，这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9: 战事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
4: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10: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3: 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10: 谢什么？举手之劳，任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3: 哦，走好啊，兄弟。
9: 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3: 你们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11: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3: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11: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3: 你。娘，娘，爹提到我们吗？
4: 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3: 他什么时候回来？
4: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
3: 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11: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

0: 都不管我们，哟，哎，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1: 对呀，
2: 无赖，不用你们管。
0: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
1: 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见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那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我
3: 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1: 哟，哎，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啊。
0: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
4: 你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啊！
0: 快，
4: 好了。
0: 哎，别走啊！哎哎哎，
1: 别怕，
0: 走开！哎，哎，别怕，走开！哎，哎，哎，别怕！哎呦，哎，谁谁打我？
4: 别跑！哎，小孩，干嘛？哎呦，哎，哎，小屁孩，你可打我！哎呦，哎，
0: 你这个大坏蛋！
4: 娘，没事吧？
0: 娘没事吧？
4: 娘没事，盯上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
0: 啊，娘，以后我保护你。
5: 那我呢？你像个金国英雄。饿了吧？饿了。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6: 好，吃饭喽。走。
5: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伙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6: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5: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狮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6: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笑>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7: 没错，能得多劳嘛。
6: 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5: 陛下，微臣没想过。
7: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6: 陛下，微臣想，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去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7: 什么阵呢？
5: 龙门阵。
6: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 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5: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
6: 还恳请陛下三思。
5: 此事关系重大。 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8: 在。
5: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8: 遵旨。
5: 去吧。
6: 微臣告退。

0: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哦，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2: 啊，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1: 哎，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3: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2: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4: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5: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
4: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1: 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6: 快睡吧，
7: 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6: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7: 公主啊，
6: 哎呀，
7: 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6: 你睡吧。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7: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6: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7: 啊，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6: 好。
7: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6: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文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7: 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6: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7: 什么秘密？
6: 公主的心里啊。

0: 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1: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0: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1: 彩儿，别瞎说。
0: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0: 事儿了。啊，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学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好酒，
2: 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应该还好吧。
3: 应该。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门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3: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3: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2: 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3: 对嘛？
2: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3: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2: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3: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嘿，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2: 圣主教导的是啊。
3: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4: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3: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呢，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4: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3: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此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4: 谢皇上，皇上。只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3: 哎，好了好，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

0: 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1: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招。

0: 此事万万不可，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也请皇上。
1: 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啊，是的，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哎，
2: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3: 皇上。
2: 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对薛仁贵就有信心了。啊，是啊，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哼，还真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既然你们都相信。

0: 臣在。
1: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0: 遵旨。
1: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可要啊择日成亲。
0: 皇上，
1: 这可是圣旨。
0: 遵旨。
1: 干。
2: 罗通。
3: 哎，怀义，
2: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3: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4: 父王。
1: 啊。
4: 我想问你，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1: 坦白地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
4: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1: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啊，好威风啊！啊，梁贵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梁贵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别听他的。

0: 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这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1: 我就要，怎么了？啊，
2: 杨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啊，
3: 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0: 我不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0: 我能答应吗？
2: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0: 你这个人你就不讲道理，
2: 去。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淮玉听命，
4: 在。
2: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一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2: 周清、薛仙图听令，
5: 在。
2: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5: 遵命。
2: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6: 在。
2: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7: 遵命。
2: 王欣希、王欣鹤听令，
8: 在。
2: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9: 是。
2: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10: 在。
2: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11: 领命。
12: 是。
2: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文的人头回来吧。好，薛总兵，保重啊！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
13: 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门。
14: 遵命。
13: 这，
14: 停！
13: 哎呦！
14: 嗯。
13: 啊！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14: 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13: 对，怀玉，你先走吧。那好吧，走，这。
14: 哎呀！哎呀！哎呀！哎，
13: 罗通。
15: 铁牛，其实我想，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笑>走，哎，
14: 好，走。
1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16: 订单取消，1箱1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 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 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

0: 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

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

0: 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哪儿不一样？
6: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8: 波浪猛拍，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
10: 停车！停车！
6: 别动！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

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生命燃尽，才是静静。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大元帅，徐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1: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鱼，铁牛，你看，铁牛，快看！
1: 这就是薛仁贵，皇上的应梦贤臣，皇上封的，是我们的好兄弟。<笑>
2: 这是什么阵？
3: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过。
2: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3: 铁石丸，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2: 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3: 你这剑士浅薄的井底之蛙。
2: 只是从何门而入？
3: 何路而出？欲红旗而上，还是欲白旗而逃？他们既开午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美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2: 取下个门，走！再取另一个门，这。

哎呀！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个魔童又不知道跑哪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
1: 铁石文，下手吧！
0: 追！这样，上马追！这。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
1: 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
2: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0: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1: 好，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2: 这，快请啊！
1: 是。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1: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3: 遵旨。
1: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4: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1: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4: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啊，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1: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2: 谢皇上。
3: 谢皇上。
1: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4: 臣在。
1: 自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4: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1: 哎呀，徐王兄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4: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1: 哎呀，好好好，朕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5: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鞠躬至伟，恩同载造，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啊。
1: 免了免了，朕说过，平叛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4: 臣在。
1: 传旨，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4: 遵旨。
5: 谢圣主隆恩。
1: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5: 谢圣主。
6: 谢圣主。
3: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2: 哎，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3: 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2: 好，
3: 我去找朝阳公主。
2: 哎，别去，别去叫她。
3: 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2: 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清军打仗这么多年，她在寒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3: 看来真是因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

0: 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1: 石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妻？
2: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
0: 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
1: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蒋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新熙。
6: 小臣在。
0: 王新鹤。
7: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六大御赐总兵。
8: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吧。何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8: 谢皇上。
0: 徐茂公。
9: 臣在。臣在。
0: 尉迟恭。
10: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8: 谢皇上。
11: 皇上，臣有奏。
0: 说吧。
11: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0: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11: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嘛。
0: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11: 谢皇上。
1: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
0: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应。
1: 谢皇上。
11: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1: 多谢义父。

欺负我，哥哥才出头替我打他的。

0: 还活着的，就快点回来吧。丁山，给你，娘吃饱了。啊，
1: 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0: 娘没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1: 我爹是怎么样的？
0: 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善。
1: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

0: 快乐。
1: 大哥，大哥，是不是想家了？
2: 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
1: 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
2: 为什么？你见过她了？你怎么知道她会接受公主的？
1: 我当然没见过她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啊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

0: 是皇上的旨意，他怎么可能抗旨呢？
1: 到时候再说吧。
0: 嗯，
2: 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0: 没什么，来走，喝酒去，走，
2: 走。

0: 王圣安，大王圣安。
1: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它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真精神啊！
2: 真好，
3: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0: 恭喜啊，大
3: 哥！
4: 大
3: 哥，
4: 恭喜！
0: 恭喜了！
5: 叫起公主的
3: 就是啊，
6: 是
3: 吧？
6: 可漂亮
3: 了，是吧？漂亮！哎呀，
0: 哎，还不来？
7: 薛大哥，
0: 还不来啊？
7: 是不是？薛大哥，
8: 来了！
0: 哎，彩儿，
7: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7: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
9: 出家了？
0: 出家了！

0: 你们俩都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们。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她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辽颜面何存呢？
1: 想那么多，报复那么重，怎么活呀？
2: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3: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2: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3: 你就安心住下来，3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啊，主持人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照样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回去吧。
4: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5: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6: 这是谁的主意？
7: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建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6: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8: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6: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8: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6: 准奏。
9: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9: 你啊，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1: 那感情的事呢？
9: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1: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9: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9: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1: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了。
9: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1: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9: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9: 我
1: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9: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0: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1: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3: 嗯，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0: 你要多小心啊。
2: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3: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3: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3: 出发。

0: 美人，娘求你了，娘求你了！
1: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0: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1: 来，快把娘扶起来。
2: 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
1: 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的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
2: 可是她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她，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1: 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0: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富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2: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1: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2: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废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我。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对，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这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你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呐！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人叫来。
2: 是。
0: 丈人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

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 黑米。

0: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

0: 呀，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些！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5: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3: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7: 快跑！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工地念书。
2: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1: 真的吗，姐？
2: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哎，林采儿，公主呢？
1: 在里面念经呢，
0: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1: 有令，他也不见。
0: 哎，
1: 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0: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1: 你走啊！
0: 公主。
2: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2: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0: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狮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2: 出家人不问尘事。
0: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2: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0: 公主真的不回去？
2: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1: 你走吧。
0: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3: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0: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3: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0: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3: 你有什么想法？
0: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3: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4: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5: 谈谈看吧。
6: 参见王爷、王妃。
5: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坐。
6: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5: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

0: 此事有何见解啊？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子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 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1: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2: 这么快？
1: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2: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众爱卿辛苦了。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
1: 哎，
0: 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1: 回父皇。 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回父皇，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但论情理，儿臣以为，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降呢。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王爷，王爷，听说皇上班师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4: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呢。
3: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4: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3: 真的？
4: 倒是你配合配合啊。
3: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7: 微臣不敢。
0: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7: 遵旨。

0: 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1: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0: 多谢王爷指教。
2: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3: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2: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4: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2: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4: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
2: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0: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2: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5: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2: 说。
5: 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6: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5: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啊。
6: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5: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7: 你干嘛？你敢打本太子？
5: 我教训你们怎么样？
1: 老黑啊，老黑啊，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5: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0: 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5: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8: 别说历史了，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5: 我不吐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
9: 哎呀，好了好了，
10: 大
2: 堂之上，成何体统啊！
1: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
4: 你看你是这，
2: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1: 皇上，你给老身做主啊！
2: 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5: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2: 好了好了，退朝。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皇上，皇上，
2: 嗯，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啊，
4: 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2: 啊，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4: 哦，明白。遵旨。天下第一丑女？
10: 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
4: 啊，你去求吧！哎，我可办不到。
10: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
11: 通儿，哎，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通儿啊，正好，正好，正好。
10: 娘，娘，他们是谁啊？
11: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10: 哎呦，我的妈呀，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4: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10: 啊，什么呀？
11: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
10: 哎呦，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你快看看行不行啊？
4: 啊，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11: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4: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11: 什么？有这等事啊？
10: 娘，这是真的。
11: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哎，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去！
10: 哎，
11: 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
4: 哎，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哦，
11: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4: 是啊。
11: 那你们快去找啊！啊，快去找！
4: 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
12: 去！哎呀，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怎么办？
11: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
1: 遵旨。
2: 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河宗县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3: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儿，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2: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3: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2: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3: 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2: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4: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0: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3: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5: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4: 皇上，万万不可。
5: 王爷，有何不可呀？
4: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盛世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5: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0: 好，准奏，明日再审。
6: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0: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2: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小声点，出来。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快救命啊！快救人！

0: 岳父大人，
1: 爹，尉迟恭，你动用私刑！
0: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1: 尉迟老尉，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0: 走就走，你少拽我。
2: 父皇，请用茶。
3: 哦，嗯，
2: 好。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3: 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4: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2: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3: 哈，准没好事。传。
4: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1: 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0: 老臣打扰皇上了。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1: 微臣遭尉迟老黑一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0: 可有此事？
5: 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1: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5: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1: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
3: 哎，够了够了，尉迟王兄，
6: 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5: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6: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儿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啊！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府右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儿？

0: 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逐鹿。
0: 遵旨。

0: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
1: 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2: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3: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笑>哎呀！
2: 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3: 哎，老黑住口！
2: 哎，我说的有错吗？
3: 再说你就犯上了。
2: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3: 哎呀，老黑，
2: 呸！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
3: 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哼，
2: 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3: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2: 干什么？
3: 你听我跟你说，
2: 我不听。
3: 哎，我告诉你啊，
2: 我不听。
3: 哎，
2: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 我可以随时奉陪。
3: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1: 对不起你，
2: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有的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1: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
2: 参见王爷、王妃。
3: 张先生，
2: 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3: 学生尽力而为。

0: 是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的美。
2: 胡说。
1: 真的。继续，继续吧。
0: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1: 你当真不哭？
0: 就不哭。
1: 那好，咱们来喝酒。我喝。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

0: 上班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 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

0: 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

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3: 往对角上踩。
14: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呗。
16: 你帮俩赶紧撤。
1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吴晓军、罗东川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汪安南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7月11号，历史铸就共同体文物与文献讲述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的历史出版发行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出席座谈会。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张琦分别致辞，中央党史和文件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出席。会上，与会领导共同为新书揭幕，并向图书馆和读者代表赠书，专家学者系统介绍丛书编纂历程，并围绕学术价值、实践意义与后续研究开展研讨交流。龚宝扎西表示，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离不开历届省委对民族研究工作的关注重视和科学指引，凝聚着丹朱昂奔、郝石元等专家学者和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学术团队、出版机构的智慧和力量。填补了青海系统性梳理本地各民族共同体历史、开展理论阐释传播的空白，期待丛书能够为广大领导干部、群众和学界同仁带来历史启迪、理论滋养与实践指导，助力全社会更加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脉络，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凝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合力。张琦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将持续深化联合研究，推进重大课题攻关，做好成果普及与对外传播，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藏学。

0: 觉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传播力。会后，领导嘉宾集体参观了历史铸就共同体《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专题展。
1: 作为青海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经贸盛会，青洽会始终以展会聚资源，以合作新产业，以项目强实体，持续搭建东西协作、产业对接广阔平台，持续引进优质市场主体，落地重点产业项目，推动全省产业结构迭代升级。
0: 走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鲁抗大地药业项目现场，由青洽会牵线落地的一期项目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化学药品及中藏药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扩充中藏药产能，园区盘活闲置地块，落地中藏药提取生产线项目，总投资9800万元。目前项目厂房改造与设备安装已全部完工，设备调试正有序开展。
2: 我们有三条生产线，一条胶囊线，一条软胶囊线，还有一条片剂线。我们产值6500万，整个产能呢是6亿粒胶囊和片剂，4000万粒软胶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一期的情况，现在已经具备了生产的条件，预计8月份就可以投产。
0: 多年来，省工信厅以青洽会为核心招商平台与产业展示窗口，精准对接全省工业发展规划，重点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高端配套项目及绿色低碳产业，扭转了以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小、产品附加值偏低的局面。
3: 在盐湖产业方面，通过青洽会持续招引国内头部企业，推动盐湖产业、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精细加工、新能源材料全链条升级。在清洁能源领域，成功招引光伏风电、储能、绿色算力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成型成市。在特色产业领域，持续招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创轻工企业，推动轻字号品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0: 近年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将青洽会作为对接优质资源、培育特色产业的核心平台，一届接着一届谋划招商，一批接着一批推动项目落地，持续借助盛会东风激发产业发展动能。近几届青洽会期间，园区累计签约项目数十项，总投资超过100亿元，覆盖绿色算力、锂电新材料、生物医药、储能装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先后落地新华三图岭小镇、6吉瓦时稀土锂电池等重大产业项目，泰丰先行、宁德时代等企业持续扩产，多个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4: 西宁开发区将紧盯四大产业新赛道，加快企业质改数转步伐，推动链主企业技改扩能，聚焦产业链短板，精准招商，促进重点项目达产见效，持续深化专班服务，闭环解决企业难题，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以实干实际推动产业提质、发展提速，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0: 20多年来，青洽会持续搭建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的合作对接平台，精准对接央企资源、行业龙头、科创企业与金融资本。依托这一盛会，国资央企不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2026到2028年，驻青央企梳理新建项目40多个，总投资约2300亿元。同时，盛会持续吸引优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青海，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在青海转化落地，不断激发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3: 通过持续招引外来优质市场主体，有效打破我省产业封闭循环，形成了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的全新产业格局，大幅提升了青海工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0: 青洽会的持续举办，有力带动全省商贸流通、文旅消费、会展经济及服务业发展，形成以展促商、以商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循环，全面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已成为支撑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
1: 7月12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二赛段黄原至门源段的比赛。
0: 上午9:20，车手们从丹噶尔古城出发。作为环青赛首次从黄原发车的赛段，当地群众热情高涨，助威声不绝于耳。
5: 经过10.5公里的持续爬坡，车手们将骑过今日赛段，也是本届环青赛第一个一级爬坡点北山垭口。这里的海拔是3371米，与昨天平坦的西宁绕圈赛相比，今日的赛程对刚适应高原的车手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本届环青赛第二长的赛段，海拔累计爬升超过3200米，难度也是进一步提升。
0: 告别古城后，车手们将骑过兰龙口大通县城，随后穿越百里油菜花海，在金黄与翠绿交织中继续前进。今日赛段长225公里，设置了2个一级爬坡点、3个冲刺点。比赛进行到77.9公里时，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率先冲刺，拿下今日赛段比赛第一个冲刺点积分。在经过第二个一级爬坡点时，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的51号车手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领先大部队，拿到了一级爬坡点第一。最终，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来自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84号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夺得冠军。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马尔科·马内蒂和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拉曼·齐什科夫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方面，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133号车手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再次获得象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山。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马尔科马内蒂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山。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84号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获得象征个人总成绩领先的黄山。
6: 今天对我来说太棒了，队友们十分给力，整支队伍为我全力以赴，我只想向所有人表达谢意，我特别开心。
0: 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祁连山腹地的海北州门源县，素有金色门源之称，不仅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自然风光，更承载着厚重悠久的历史人文底蕴。七月的门源是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百万亩油菜花海次第盛放，金灿灿的花田铺展千里，与澄澈蓝天皑皑白云相映成画，构成极具辨识度的高原绝美景致。门源县文旅资源富集独特，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葱郁，四季如画，植被繁茂，生态优良，巨阳沟、鱼儿山、达龙沟等特色景点星罗棋布，沟谷幽深静谧，溪流潺潺，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勾勒出原生态的高原山野画卷，自然生态禀赋得天独厚。在环青赛的带动下，门源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正在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文旅圣地。
1: 今天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3赛段门源至互助的比赛。

0: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进行政策解读。
1: 为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疏解企业发展堵点，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动能，今年年初，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直政法各单位，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
2: 这次出台的十条措施，立足政法机关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链条，紧扣青海产业发展、市场主体的培育和营商

0: 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力求靶向精准、务实管用，落地效果可改可检，让广大企业能够进一步感受到法治服务环境的新变化和法治保障能力的新提升。
1: 十条措施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企业经营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从依法保护权益、规范执法司法、高效化解纠纷、全程监督问效等方面凝聚政法力量，全面落实国家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部署，立足我省产业发展实际，巩固拓展法治优势，补强服务短板，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
0: 通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司法，提供精准高效的法治服务，健全惠企利企的长效机制，实打实为企业纾困减负，护航市场主体的有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十条措施落地见效，努力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企业发展的护航员、公平正义的践行者，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便捷、更高效的法治保障。
2: 7月10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教育家精神在青海，讲述我的育人故事首场宣讲活动在西宁举行。
1: 本次活动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赋能教育强省建设新篇章。宣讲现场来自基础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立足高原教育岗位，真情讲述扎根雪域高原、潜心立德树人的育人故事，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从教经历，生动展现新时代青海广大教师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三尺讲台、深耕教育改革、用心破解育人难题的责任担当，全面彰显青海教育工作者崇德向善、躬耕育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牧区的孩子能够学有所成，以后更好地建设家乡。
4: 通过呢弘扬教育家精神，我们想引导那更多的老师乐教爱生，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老师从教育学生当中感觉到呢人生的价值和成就感。
1: 来自全省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及西宁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代表参与活动，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坚守育人初心，勇担育人使命，努力成为引导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领会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就是潜心教书、用心育人，今后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以师德立身，培养心怀家国、扎根西部的新时代学子。
1: 7月11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民和专场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激情开赛，球员们不惧阴雨天气冒雨拼搏，上演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高原足球对决。受降雨天气影响，赛场场地湿滑，对球员竞技状态、战术配合造成不小考验。随着比赛进程，海东天佑德队迅速进入状态，牢牢掌握比赛节奏，频频发起进攻，多次通过远射角球制造破门良机。面对强劲攻势，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也是沉着应对，积极反击，凭借精准发球不断寻找进攻缺口，两队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迅速，场上局势激烈。经过全程激烈角逐，最终海东天佑德队凭借出色发挥以1-0力克对手，赢得本场比赛胜利。
5: 这是属于我们团队的胜利，希望海东足球越来越好。
2: 7月12号，青超联赛第7轮西宁城中区主场赛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3-0战胜海南龙阳队。
1: 比赛开始后，双方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快速，拼抢激烈。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两支队伍配合默契，顽强拼搏，为团队而战，诠释着足球运动的坚韧。
6: 因为之前也是研究过海南龙阳队，他们也是非常的拼劲，然后特别能跑，我们也是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战术，
7: 利用好我们的主场优势，拿下我们的主场比赛，为我们西宁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赛场外，一场集非遗、美食、农牧产品展示于一体的文体嘉年华同步上演，和黄清秀、掐丝唐卡等具有青海地域特色的传统非遗技艺与文创作品，向广大游客展示和黄文化的深厚底蕴。

0: 12号，清朝联赛第七轮果洛赛区九制战比赛开赛，果洛格萨尔队主场0-2负于玉树牦牛队。
1: 随着比赛开始，双方球员在高海拔绿茵场上快速奔跑，精准传球，节奏紧凑，攻防激烈，顽强的赛场作风充分展现了高原足球健儿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一次次精彩瞬间赢得了全场球迷的阵阵掌声。
2: 这场胜利我们拼得很凶，但更要感谢这么好的对手，这么棒的主场，期待下次再战。
3: 这场比赛打得太精彩了，玉树牦牛队实力确实强，发挥特别好，但咱们国洛哥萨尔的队员一点不示弱，从头到尾不肯认输，拼得满头大汗，光是这份韧劲就足够让人骄傲。
1: 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综合展示体验区集中展出九制牦牛、藏羊肉、蕨麻、牦牛乳制品等本土优质农具产品。在非遗展区，掐丝唐卡、牦牛骨雕、黑陶手作、牦牛绒文创等上百件传统手工艺作品吸引群众驻足挑选。
2: 借赛事东风，让九制特色从线上线下销路拓得更宽，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当地，留给牧民。
4: 7月10号，海南州举行石化党建设备配发仪式，现场为共和、同德、兴海三县基层代表发放装载机、挖掘机、环卫车、无人机等设备，补齐乡村治理硬件设施短板，夯实汛期防汛应急保障，助力当地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管护工作。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跟嘎巴岛三样的，个跟我差不多，看着老实的很。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实人？
1: 来，快点开，起来，起来！快点，快点！
2: 干什么？我看到哪儿？啊！别动！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干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别动！干什么？干什么？这血还没干呢。
1: 打不停，用弹跑。
0: 这是扎西的头。上车。
1: 追。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个才叫深，才是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
0: 今天腿疼不疼？等忙完之后再下去看看。
1: 困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
2: 李保安，赶紧撤！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4: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第三赛段啊。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雍培，雍培您好。
1: 你好，坤源，大家好。
0: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还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振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您好。
2: 坤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总共是8个赛段，总共的比赛距离是1355公里。那么经过了前面的2个赛段之后呢，比赛正式进入到了第2个1/4。不过让人稍微感到有一点意外的是啊，昨天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这么难的一个爬坡，但是最终的比赛结束形式依然是大部队的突围。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带着一些对于这个比赛格局不太明朗，但是期待它有更多的分层来进入到今天的比赛当中。首先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一个赛段吧。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第3赛段，门员到互助，所以想问一下雍培啊，在这个赛段我们将会看到怎样的大美青海风光？
1: 第3赛段从门员到互助呢，全长是168公里。那其实整个赛段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亮点有一部分已经在演播室里了。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两只特别可爱的小麻雀。因为互助呢也被称作是青稞酒之乡，它的酿酒史有4000多年了，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所以大家经常打趣说，互助的麻雀都能喝上2两。所以这个小麻雀也是特别的应景儿。那在小麻雀背后呢，就是土族的盘绣，这也是国家级的一个非遗文化。那在这个土族盘绣当中呢，首先是它的绣法比较特殊，叫做双针绣，可以做到一针双线。其次呢，就是它的纹样，太阳花的纹样和周围围起来的这个纹样呢，叫做富贵不断头。大家细看之后就能看到，每一条线路都是没有断点的，也是有非常美好寓意的一个纹样。
0: 而且我知道现在这个盘绣啊，不仅是咱们这个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也形成了相当好的一个产业。而且之前很多的都是绣娘来去参与到其中，现在很多绣郎也会参与到我们的盘绣技艺里面。
1: 是的，真的带动了我们的产业的发展和大家的一个增收。
0: 我看到我们这边还有一只小马。
1: 对，第二个就是马小池三江源护卫队当中今年的一个限定款的生肖。那在之后的环青赛当中呢，每一年我们也会根据当年的生肖进行一个创作，来带给一个特殊的吉祥物。
0: 对，其实提到了这个生肖马，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赛段还是有点关系的。今天我们整体这个第3赛段的比赛距离不算特别长，168公里，但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级坡。这个一级坡当中啊是12盘，也就是涉及到12个弯角，所以呢，其实这个12盘和我们12生肖还是有一些关系。朱指导，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赛段？
2: 是的，刚才坤源有提到啊，像昨天的这个赛段，对所有参赛车手来说，体能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对，
2: 昨天是从黄原到门源225公里的。

0: 这个赛段距离，啊，整个的赛段的距离长，海拔呢也是比较高，啊，从比赛一出发呢，10公里左右就有一个海拔3500米的这样一个一级爬坡点，所以在通过一级爬坡点之后呢，整个的主车群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化，啊，有维持手呢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啊，这个突围的优势呢最长的时间秒差拉到了将近6分钟。
1: 是。
0: 啊，但是最终呢，也是没有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啊。我们在，观赛的同时呢，也看到各位车手呢中间还是各有各的想法啊，并没有在这个配合的时候呢，就是特别默契一致啊。最终昨天的这个赛道呢，也是以这个大集团的形式到达终点。那今天的这个赛事呢，刚才坤源也提到，就是12盘。12盘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互助线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风景区。啊，我们知道这个，包括像这个北山的垭口啊，12盘的整个的这个爬升啊，对于车手来说挑战非常大啊。而且今天的这个赛段的看点呢，就是在12盘的这个，一级爬坡点和二级爬坡点的设置啊，相近的这个距离啊，非常近啊，非常近。在爬到一级坡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点，
1: 就
0: 所
1: 是
0: 以
1: 连着的两个爬坡点。
0: 对对对，连得非常紧，所以对车手的这个体力，这个要求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1: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线路整体的示意图，它的难度是不小的，
0: 啊。
1: 但是它的不算复杂。一开始从起点开始，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下坡，这
0: 长
1: 个
0: 下
1: 下
0: 坡，
1: 坡得达到差不多100公里左右啊，
0: 是的，
1: 然后才会达到一个突然间起来的一个一级坡，再然后又是一个长下坡。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室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的是，今天一个超长的缓下坡和一个最后20多公里的算是一个相对陡的下坡，可能会对比赛带来什么影响？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上啊，因为刚才你提到的，在这个长下坡结束以后呢，马上会有一个海拔爬升1000米的一个爬坡点，
1: 对。
0: 就是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在结束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点之后呢，会很快的啊到达终点，20公里的长下坡。
1: 所以说呢，今天就像刚才朱指导提到的，整体的线路上不复杂，但是有难度，所以车手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表现，能够给大集团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三赛段的比赛内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青海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天呢，来到的是比赛的第三赛段。今天发车的时间是在上午的11点。目前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应该说这一个赛段非常关键的爬坡阶段了。现在我们画面看到的是在昨天第二赛段的一些情况。

0: 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依然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雍培和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昨天的这个第二赛段应该说还是比的挺有意思的。首先啊，难度大，现在画面给到的已经是在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时候，这个33号放单飞的情况了。
1: 是的，昨天的比赛呢，赛段距离呢是225公里，从比赛一开始出发以后10公里呢就是一个海拔高度在3500米的一级爬坡点，在一级爬坡点之后呢，整个的主车群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有5名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发起了一个突围，分别是1号、51号、202号和64号、82号5名车手。但是5名车手出去以后呢，整体的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啊，在进入到最后赛事距离终点尾部的时候呢，被主车群追回到大集团。
2: 那昨天赛事结束之后的整个总成绩，其实也是特别能反映出公路自行车赛的一个特点。因为除了获得蓝山的133号来自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巴特塞汉之外，黄山、绿山和圆点山的拥有者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没错，
1: 我们看到现在是车手签到的一个情况，这是来自中国的国家冠军苏浩玉啊，苏浩玉现在也是身披国家队的这个战袍啊，国家冠军的这样一个战袍啊，他现在效力于喜德盛阿斯塔纳世雄赛车队。
0: 苏浩玉昨天让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得到很多这个镜头特写的，就是他在主集团当中来去压阵啊，在主集团的前方来控场。
1: 现在看到的是圆点山，圆点山是202号乔纳森塞佩达，是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一名车手。昨天塞佩达也是在整个比赛的两个爬坡点当中取得了一个第一和第二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0: 对，而且呢，他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竞争对手乔恩阿吉雷，同样也是一个第一一个第二，两个人是互相赢了对方一次。但是在终点冲线的时候呢，塞佩达成绩更好，所以今天是拥有着荣誉衫。
2: 那今天的第三赛段，从门员到户主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爬坡赛段，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202号和51号选手的表现。
0: 是的，
1: 比赛在今天上午11点正式开始。所有的车手呢，在比赛一开始会进入到一个缓长的慢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
2: 那今天的整个的路段呢，可以分为这个缓式的长下坡加上一个大幅的爬升，紧接着就是一个急速的缓下坡，这种三段式的地貌。车手们累计的爬升也是超过了1700米。
0: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累计的爬升都集中在那一个坡，它跟昨天起起伏伏还是真是不一样。
1: 是的，今天的坡呢主要是在12盘，在整个的这个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路线啊，往届的环青赛也是多次在比赛的赛段当中设置了12盘这个赛段。
0: 现在看到的是目前的爬坡上的积分啊，马嫩蒂现在积分是23分，贝塞加昨天的冠军是目前在这个爬坡积分上能拿到第二位的。
2: 那第三赛段的赛程全长是168公里，主车群将从门源出发，沿着大通河一路向东出发。前一段路呢是缓下坡，在途中设置了3个冲刺点，分别是东川镇、朱古乡和甘产口。在这之后，车手们将沿着河谷地带逆行而上，面临的就是持续的爬坡挑战了。
0: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大家看左下方的这个海拔示意图，爬坡开始了。
1: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路线图啊，真的是就像刚才雍培讲的，还是非常有意思啊。从比赛一开始呢，其实就是一路下坡，对车手还是比较友好的。通过昨天一个长距离的赛段啊，前半段的这个赛段对体力的这种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到了这个12盘的时候，突然一下这个海拔就要爬升将近150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
0: 挺夸张的啊。
1: 嗯，
0: 所有的爬升都集中在这个短短的这一段距离里。
2: 那在整个赛段里也设置了两个爬坡点，一个是一级爬坡点互助的12盘坡，一个是二级爬坡点北龙山黄垭口。
0: 那目前呢，整体的这个领骑的车队已经是通过了第三个冲刺点了，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途中冲刺啊都是比完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在车队最前方啊，应该是约能看到是巴斯克电信和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在最前方领骑。
0: 看一下画面上方给到的信息，目前领骑的集团距离终点还有56.7公里，追击集团的落后于突围集团34秒。再然后呢，所有的荣誉山啊都是集中在这个第三集团与最领先的这个突围集团差出来4分半。
1: 啊，那从今天的这个比赛进入直播时候呢，前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状况啊，应该也是有不少的车手啊发起了一个进攻。
0: 对，
1: 目前前方是应该有一个形成突围的小的集团。
0: 我们刚才看这个突围集团应该说还是人数不少，而且呢也比较复杂，就基本上没有说哪一个车手在这突围集团当中有队友，只有两个啊。
1: 嗯，
0: 凤凰菲尼士车队在突围集团里面是有两名车手，其他的话就是不同的车队只有一名车手在其中。
2: 那现在车手们已经是进入到了爬坡的阶段了。
1: 嗯，
2: 前方车手们即将要面对的呢，就是一级爬坡点互助十二盘坡。互助十二盘坡的全长有15公里，最高处呢是达到了3200多米。
0: 我们现在应该能看到这个黄山就在画面当中，84号车手贝塞加是在昨天最后的终点冲刺的时候拔得头筹，披上了黄衫。
1: 是的，贝塞加昨天在整个的这个第二赛段当中啊，也是借助这个车队的这个队友的帮助，因为我们一开始跟空员还是在预判啊，像昨天这个赛。

段呢距离比较长，然后又有两个难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爬坡点，可能会形成这种小集团突围，然后到达终点的这样一个赛事情况啊。但是昨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在。

0: 来的几名车手，这个突围出来的小集团看起来有一些也是慢慢落到了第二集团。现在突围的车手应该是有五个人。乔纳斯·拉普啊，就是这个173号车手，目前在突围集团的第一位。再然后呢，是143号车手泽布凯芬。我们看到还有一名中国车手153号牛高尚，也是在这个突围集团当中，目前是在进行着轮转。对于牛高尚所在的这个巴迪瑞蓝图车队来说啊，现在呢虽然才过去两个赛段，但是已经阵容上不算齐整了，已经有车手由于这个关门没有办法继续到接下来的赛程当中了。
1: 我刚才看到啊，这个177号马库斯现在目前也是在前方的这个突围集团当中。马库斯也是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的一名车手，他在第一个赛段，也就是悉尼绕圈赛的时候呢，也是获得了两个四级爬坡点的积分。
0: 是
1: 在第一赛段结束以后呢，穿上了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但是昨天的比赛呢，他整体的这个表现呢，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啊，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圆点衫啊，也是被塞佩达啊夺回了自己的身上。
0: 那我们就跟昨天看这个故事剧情有点类似了，既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突围集团，而且现在还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能够维持多久？现在给到的是追击集团的三名车手，也是从一开始的这个接近十人的突围集团当中慢慢的掉到这个位置的。
1: 187号车手塞佩达啊，萨尔比也是第一赛段这个悉尼绕圈赛的这个赛段冠军，冲刺能力非常强的一名车手。
0: 除了萨尔比之外，还有翁巴。萨尔比今天应该说还是比的思路很清楚的。今天我们说一开始就是一个长达100公里的下坡、啊，
1: 缓下坡啊、哎，
0: 包含三个途中冲刺点。那么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萨尔比已经获得了第一冲刺点和第二冲刺点两个
1: 途中冲刺
0: 的
1: 第一名，
0: 第一名啊，就是又拿了累计10分的这个途中冲刺积分啊。
1: 对，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呢也是非常明确啊，在这个平路或者是缓下坡的这个路段，就会派出队内的这个冲刺车手啊、去不停的抢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代表冲刺王的绿衫啊夺回到自己车队当中。
0: 另外两位车手是马克西姆·杜巴。
2: 那朱指导，在整个的上坡的比赛进程当中，其实车手去吃到前车尾流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
1: 因为速度比较慢嘛，
2: 对，所以更多的会依赖他自己的个人素质，是吗？
1: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主车群呢，应该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
0: 四件荣誉衫都在主集群当中。这是追击集团。
1: 是的。187号萨尔比在进入到爬坡路段的时候呢，对于萨尔比来说还是有挑战性。
0: 有挑战性。你像我们说昨天这个赛段这个爬升啊，他最后比最开始撞线的这个车手应该慢出来超过30分钟，慢了37分钟啊。
1: 因为萨尔比呢，我们从他现在骑行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上就看到哈、啊，他应该是一个冲刺型的车手，身体比较壮。
0: 那也许对于萨尔比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他的比赛任务已经完成
1: 了，主要是去对、哎、主要是去抢这个途中冲刺，
0: 接下来的话就是顺利的完赛了。画面右侧就是今天早些时候通过途中冲刺点的情况，这个应该是第一个途中冲刺点，起点之后24公里之内，
2: 萨尔比也是在今天的冲刺点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 那科员，你看这两天的比赛啊，包括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画面当中来看，所有突围的车手呢，相对的这种配合呢，还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各有各的想法啊，并没有说达成一个一致的默契。那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其实像昨天这个赛段呢，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突围小集团啊，保持一个拉开主车群秒差优势的这样一个状态，到达终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是，
1: 但在昨天呢，你看突围的五位车手个人实力都 还是比较强的
0: 都不
1: 啊，
0: 都不弱。
1: 像卡亚米尼啊，然后像阿基雷、塞佩达，对吧？这些车手的这个整体的综合实力还是非常强，但最后呢，并没有形成一个默契的配合，把这个优势呢。

0: 持到这个终点。朱指导，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团队的角度来去分析？因为您看，第一天的话，集体突围出来，没有什么太多团队上的变化。
1: 是的。
0: 第二天从赛果上来看，还是没有在这个整体成绩上做出来三六九等。
1: 对，没有明朗。
0: 哎，对，
1: 我们现在看完是没有明朗啊。对。
0: 所以呢，现在就算突围出来的车手，自己当然是要把这个赛段比好了，但是要考虑到整体车队的利益的话。好像有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些个人的牺牲。
1: 那倒也是啊，也是要看这个车队的一些战术安排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187号萨尔比，你现在通过他自身的这个优势吧，
0: 对
1: 啊，他就是平路冲刺型，
0: 对，
1: 是吧？那在今天的比赛赛段当中，刚才云鹏也讲了，比赛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缓下坡，在这个中间呢，三个的途中冲刺呢，都是在这个缓下坡的这个路段当中，那他就是有一定的优势啊。那这个时候呢，车队还是希望他能去抢出来，抢出这个途中冲刺啊。但是到了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对于他来说的话，他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啊。反而像比如说像昨天推出来的这个巴斯克电信的阿基雷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202号车手来自于龙峰柔塔的这个塞佩达，他们的爬坡能力非常强。现在看到是来自于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几名车手和喜德胜阿斯塔纳车手在最前方。
2: 其实当我们看到两个赛段的这个路程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看到经过前一个赛段有225公里的一个超长赛段，所以本赛段开头刚开始的部分是一个缓释长下坡，其实也是给车手们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我们看到现在在屏幕上打出来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整个的这个情况，最中间 C 位的就是四号车手啊，苏浩玉，
0: 苏浩玉国家冠军。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个爬整体的爬坡积分情况吧。目前呢，爬坡积分最高的身着圆点衫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那他是在第二赛段拿到了一个第一名和一个第二名的这个冲刺分。然后呢，乔恩阿基雷的话同样也是拿到了12分，所以其实两个人从这个积分上来说是并列的。再然后呢，罗德里格斯，那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是第二赛段拿到了两个这个途中爬坡点的第三名。再然后呢，马库斯帕尤尔是在第一赛段的话积累了3分，然后是布拉卡兰特，也是在第二赛段表现比较好。
1: 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当中呢，马库斯呢也是在进入到这个爬坡的路段的时候呢，也是跟153号车手呢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小阵型当中啊，
0: 对，
1: 掉了下来，
0: 掉了下来。
1: 对，现在开始爬坡的就是我们互助啊，特别有名的这个12盘。
2: 那互助的这个12盘呢，也是环青赛当中非常经典、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赛段。那整个的路段呢是路比较窄的，而且弯特别急，坡又陡，有连续的180度的一个急转弯。
0: 哦，就是发卡弯式的存在。
1: 是的。而且云培，我听这个青海的朋友说，在12盘呢，在整个盘的这个转弯的地方呢，都会设置一个12生肖的一个塑像，是吧？
2: 是的，是的。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昆云也讲，我们提到这个马小池啊，那这个12盘的这个弯道呢，每一个弯都代表一个生肖，所以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图像。
1: 啊，我们看到前方，
0: 这个就特别好，可以让我们通过是什么动物来判断来到了12盘的第几盘。
2: 是的，
1: 对。现在给到的镜头呢是前方突围车手的一个情况，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12盘的这个爬坡的路段。
0: 乔纳斯拉普，
2: 朱指导，像职业的这个公路自行车手，在训练或者是在其他赛事当中遇到这种连续的180度的急转弯的机会多不多？
1: 这个在公路自行车当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啊。我们看到现在65号车手也慢慢是从前边掉下来了啊。其实从现在目前来看，突围出去的车手呢，对于我们总成绩排名的这个车手的时间影响呢，相对来说还是小。但是从昨天结束以后呢，个人总成绩的排名时间拉开的并不是有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0: 是。
1: 所以我相信后方的那个 刚才我们看到阿斯塔纳，包括像巴斯克电信，都是在组队在追赶，啊，他的战术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因为自己手握的这个，时间优势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太大，所以还是不敢把前方突围的车手放出太远。
0: 车队现在前面16名啊，都是同样的比赛时间，173和143啊，173号是乔纳斯拉普。143呢是泽布凯芬，刚刚从这个三个人小集团当中掉下来的那名车手呢，布金斯基是65号。布金斯基今天在第一冲刺点和第二冲刺点，加起来拿了3分，所以说明这名车手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平路上比较具备实力啊。
1: 173号车手也是来自于凤凰飞
0: 机，我们看到出现了摔车的事故，科菲迪斯车队的西蒙卡尔，42号车手西蒙卡尔出现了摔车。希望没有大碍，但是对于这个公路自行车赛来说，摔车不说是家常便饭，但是是每一个车手都一定会经历过的。
1: 是的，
0: 职业车手100%都是经历过摔车的。
2: 那么互助12盘呢，其实也是位于北山森林公园的一个深处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一会儿在欣赏车手们竞技画面的同时，也可以看看周边的一个风景，非常的美。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旁边车手去了和刚才受伤的车手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这次摔车事故还是有几辆车啊牵扯其中，重新上路，
2: 像摔车之后继续骑行的这种心理素质，其实也是职业自行车手需要去锻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其实这种就不是特别严重的摔车啊，选手们由于现在在比赛过程当中有这个肾上腺素的支撑，甚至都在痛感上不会感觉到很强烈，反倒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才会感受到这种摔车带来的影响。
1: 是的，
2: 是的。
0: 但是像是这种下坡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摔车的话，那么首先希望他们能够没有太大的影响，之后对于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可能在下坡的时候会有些心理障碍，这其实在职业赛场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2: 所以下坡的难度其实相对来说也跟上坡一样，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难
0: 点的。对，就是它的难点还是不太相同的。
2: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的车手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爬坡的路段啊，今天的这个爬坡呢相比较昨天的爬坡还是比较陡峭的，有一个一级坡和二级坡，而且一级坡和二级坡的这个间隔的距离呢非常近，在完成一级坡之后呢，马上就要接着爬这个二级坡。
0: 突围出来的两名车手，泽布凯芬143号和173号乔纳斯拉普，这两位车手在之前的这个各条战线上，无论是冲刺分啊，还是在总成绩积分上，并不是很靠前。他们现在得到了一个能够争取这个一级坡的机会，但是也只有两个人相互为伴，看看能不能撑得更久一些啊！他们现在呢还是有不错的领先的，领先后面的追击集团3分钟左右，而这个追击集团和大部队之间其实差的时间不算太多了，只有这个半分多钟了。
1: 是的，我看到是173号车手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和来自于马来西亚登嘉楼车队的143号车手是顶在整个的车群最前方，而且两位车手目前呢也是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
2: 其实互助十二盘坡呢跟环青赛的缘分也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从刚开始的环青赛这个赛段就一直存在，一直到今天，也是有非常高的难度，而且它的景色也是很独特很美。
0: 你说这独特我觉得特别同意，因为你看第一天咱们看到的是城市风光，
1: 是
0: 第二天看到的好像是这种高原草原居多，
1: 油菜花海，
0: 油菜花海，今天看到的就是一种森林的景致啊。
2: 是的，
1: 现在航拍的镜头给到呢在整个主车群前方领骑追赶呢依然是来自于阿斯塔纳和巴斯克电信啊，巴斯克电信车队的车手。这也是前面从突围集团当中掉下来一名车手啊，一个是萨尔比，来自于领林之星车队的这个冲刺手萨尔比。两位车手呢你看从目前他的这个 状态啊，相对来说的还是比较吃。

0: 失利，这马上大部队就赶上来了。
1: 嗯。
0: 两名射手这个小胡子的造型还挺像。
2: 虽然这个赛段我们面临的这个海拔不是最高的，但
0: 马
2: 其
0: 克斯
2: 实，
0: 坎贝尔，
2: 对于车手们来说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0: 马克思·坎贝尔今天也是从突围当中比较早的杀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坎贝尔并没有拿到前面两个冲刺点的任何积分。
1: 是的，坎贝尔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凯旋八队车队一名车手。我们看到萨尔比可能这个时候呢，觉得还是要退回到主车圈当中去啊。对于一名冲刺车手来说，在爬坡赛段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痛苦。
2: 尤其是在超过3000米的海拔的情况下，难度就更高了。
1: 今天的这个海拔高度呢，最高要达到35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就是我们北龙山这个垭口。
2: 是的，也是我们在翻过互助12盘之后面临的第二个二级爬坡点。
0: 画面给到的是目前最靠前的泽布凯芬。泽布凯芬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车手，98年出生。另外呢，也是一个尾号为三啊，这是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
1: 我们看到乔纳森拉普的这个整个的踏单的频率啊，还是保持在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踏频上面。
0: 是。
1: 相比较后面的这个萨尔比，还有其他掉下几名对手来说，这个踏频还是比较高。在爬坡路段的话，能保持这样一个高踏频的这样一个踩踏，对于他的速度保持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0: 而且看这个身形就很典型的爬坡手的样
1: 是的。
0: 子。啊，这是黄山。贝塞加，贝塞加是通过昨天大集团冲刺的时候拔得头筹，穿上了黄衫。
1: 贝塞加目前也是处在后方的这个主车群的当中啊。
0: 因为昨天呢是大集团集体过线，所以其实大家的完赛时间都是差不多啊，都是一致
1: 对，
0: 的。
1: 并没有拉开太大的这样一个差距。
0: 对，所以它的这个黄衫的优势主要还是来自于第一个通过终点带来的减秒。
1: 是的。好，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主车群呢，是已经陆续的啊，把刚才突围出去的这些车手，在进入到爬坡一级坡之前呢，全部追回到主车群当中。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47公里。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四号，
0: 苏
1: 来
0: 浩
1: 自
0: 玉，
1: 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苏浩玉，他也是中国的国家冠军，身披中国国家冠军的这个冠军服啊。
0: 在世巡赛的车队穿着中国国家冠军衫，苏浩玉的这一个摇车，看来是应该是要有动作，想要去往前来赶一赶吧。我们会感觉苏浩玉的这个摇车的动作幅度还是相当大的啊，这个是从什么样的技术角度来去考虑的？
1: 感觉他还是在跟队友在做一个夸张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辛苦的这样一个姿势啊。他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想站立起来去发起进攻和追赶的这样一个站立式的摇车的姿势。
0: 苏浩玉昨天在中后段啊的比赛，大部分时间是在主车群当中来去领骑的。
1: 是的。我们看到萨尔比现在也是从被追上以后呢，也没有跟住，已经是从这个主车群开始掉到了后面。
0: 这是第一天的黄山获得者。
2: 刚才坤源说，这条赛道其实看到更多的是森林资源
0: 对。
2: 啊。那我们这个互助12盘所处的这个北山森林公园呢，森林覆盖率也是特别高的，超过了70%啊，可以说是咱们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天然氧吧。
0: 202号车手，这是身着爬坡王圆点衫的乔纳森·凯塞多。
2: 乔纳森呢，也是2020年的环意单站的冠军，所
0: 对，
2: 以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能够在大环赛完赛是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如果还能够拿到赛段的话，那绝对是顶尖中的顶尖了。
2: 是的。
1: 我们看到现在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车手，包括圆点衫的这个车手呢，也是想借助现在爬坡的这样一个，

0: 路段啊，发起一个进攻。实际上，在这个路段，只要你保持一个踏频比较高的一个速度，后方的车手只要跟不住，那到了这个山顶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跟后方的车手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是133号，身着蓝衫的巴特塞汉。
1: 巴特塞汉在第一天率先突围出来，再到第二天的话呢，稳扎稳打，是在第二个比赛日和第三个比赛日都是身着蓝衫的。而且其实从总成绩来说啊，目前身着蓝衫的巴特塞汉总成绩能排到第五位，还是相当具备竞争力的。
2: 是的。昨天的赛段当中，202号的乔纳森和51号的阿基雷，其实在爬坡阶段的争夺是非常焦灼的。
1: 对。
2: 那面对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爬坡赛段，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表现？
1: 从目前来看，两个人的思路可能和昨天还不太一样。你看昨天的话，他们是俩很早啊，很早就杀出
2: 是
1: 来
2: 的。
1: 了。今天好像并没有说在这突围镜头当中看到二位啊，而是还是想要去可能再等一等，等到后面的这个决胜时刻啊，再找机会。
2: 是的，因为互助12盘的总长度有15公里，可能还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战术。
1: 距离这个一级坡的爬坡点还剩下2.5公里，啊，看到了十二盘上面的小雕塑啊。
2: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代表生肖的一些雕塑。
1: 乔纳斯·拉普在这个突围集团当中呢，算是最坚韧的一位啊。目前其他的他的很多突围出来的小伙伴都已经退回到后面了，他现在还在前面。
2: 互助12盘呢，也被称作是12生肖弯，每一个盘路都会代表一个生肖。
1: 这个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个12生肖来去命名这个弯了
2: 是
1: 啊！
2: 的，
1: 这名车手刚刚通过前面的牛弯，下一个虎弯，看看能
2: 是
1: 不能
2: 的，
1: 超越啊！1号车手罗德里格斯来自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在尝试从大部队当中杀出来，往前来去追赶。
0: 所以我们看到有经验的车手呢，都是把自己最好的这个体能和体力啊。保持到这个关键的这个赛段和赛点。
1: 好钢用在刀刃上。
0: 是的，
1: 罗德里格斯昨天啊也是拿到了途中的积分的。
0: 在今天的这个十二盘的这赛段当中呢，我们相信一些爬坡能力比较强的车手呢，一定是会有一个主动进攻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目前来看，后方的这个追赶车群当中啊，还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些进攻的这个状态
1: 对，还在等。
0: 啊。
1: 刚才杀出来的这个罗德里格斯，目前的爬坡积分是拿6分，他是昨天拿到了2个爬坡点的3分，所以意味着如果他要是现在真能把这个一级坡拿下来的话，他一下子的积分就变成了13分了。
0: 那他也还有可能把后面这个二级坡也有可能拿到自己的手里面。
1: 对。
0: 目前来看他是。还是爬得比较有力的，
1: 比较起劲儿了。
0: 看看能不能把前方的这个突围的两名车手追回来啊！
1: 黄山贝塞加，目前来看还是在等待机会啊，没发力。
2: 互助的12盘坡呢，全长有15公里，最高处的海拔有3200多米。那之所以会有一个这样路线的公路出现，其实最初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这个减缓坡度，方便大家的出行。从俯视的这个视角看，整个12盘坡就像一条青龙一样啊，蜿蜒的盘卧在这个山上。
1: 而且为了视觉上更加清晰啊，这个路上的颜色也是非常的鲜明。
2: 是的。

0: 这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个路窄呀、弯儿急呀，包括这个坡也是非常陡的，行进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距离这一个一级爬坡点剩下1.4公里，乔纳斯拉普。现在从这个画面上来看，乔纳斯拉普应该是在最靠前的位置上。因为之前我们还记得还有143号泽布凯芬，当时应该是两个人都从这个突围集团当中保持在前面，但我们现在已经在画面当中有一段时间没看到泽布凯芬了。
2: 啊，没有看到前方两名突围的车手。那目前，看到刚才突围出来这名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差是接近2分钟。
1: 对。
0: 十二盘坡呢，作为环青赛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个标志性的路段啊，因为它的困难程度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于骑手们来说，应该是既兴奋又期待。
1: 主要是这个分啊，真是得猛猛的拿到。
0: 是的，
1: 不然的话，从前面突围出来，可能这个体能的消耗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0: 而且两个爬坡点相距的距离也比较近。
1: 现在来看，极有可能拿到这一个爬坡的7分的，就是173号乔纳斯拉普，并且我们现在画面上来看呢，他好像安全范围内并没有太多的对手。
0: 两个爬坡点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呢，其实也是给各车队擅长爬坡的选手一个相互较量的机会。
1: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线路设置和昨天的区别就挺大。
0: 是的，
1: 昨天的话是早早的就把这个难度的爬坡设计出来，后面的话想要去拿这个途中的爬坡，可能跟前面的想拿途中冲刺和前面的爬坡其实是联系在一起。
0: 是，
1: 而今天的最集中的这个一级和二级两个爬坡挨在一起，那拿到了这个一级坡，二级坡可能也是近在咫尺了。
0: 是的，而且这样的设计对于车手来说，体力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就是在相对的一个短时间内，必须要大量的做功，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释放于此。
2: 我们看到现在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呢，是通过了今天的这个一级爬坡点的这个爬坡点。
1: 这是直接拿到了7分。
2: 目前拉普呢是跟后方主车群拉开的时间差距是1分38秒，他也是在示意这个对车啊来送一点补给。
0: 目前车手们其实已经处在向二级爬坡点开始发力的一个阶段了。还有不到10公里就到第二个爬坡点，二级爬坡点北龙山黄崖口，海拔在3500多米。
2: 这是今天整个赛段海拔最高的一个赛点。
0: 是的。目前领先在车群前方的运动员已经开始了这个第二个爬升。北龙山垭口的这个爬坡赛段其实也是环青赛非常富有挑战性和非常出名的一个阶段。
1: 罗德里格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刚才在
2: 一
1: 号车手刚才在与这个前方突围集团大概2分钟左右的时候啊，选择从大部队当中杀出去多拿这个途中的爬坡分。
0: 今天的天气情况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比赛的。
1: 看这个出发的时候气温是20摄氏度上下，而且天气是一个阴天，我觉得这是更舒服的一个天气了。
0: 是的，
1: 阳光明媚就太晒，如果要是下雨的话呢，那就更加的危险。
0: 难度系数也会增大。
1: 对，
0: 今天好像跟昨天会有点相似，
1: 有点像，挺好的。我相信每一个车队，包括咱们也都之前看这个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了，都说哎呀，这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可能大量的比赛赛段都会下雨，但现在来看第二第三赛段还是相当不错的天气。
2: 好在没有昨天也没有接着下雨。
1: 对，
2: 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现在跟自己的队友呢也是在往前带啊，看尽量的能跟前方的这个车手呢拉开的这个时间呢少一些。我们从这个表情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痛苦啊，
1: 相当痛苦，是不是昨天消耗太大呀？
2: 贝塞加呢从整体的综合实力上来看的话肯定是不是一个特别擅长于爬坡的选手。
1: 我们看这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北山森林公园附近的一些景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跟昨天是的，跟昨天和前天的这个景观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嗯，护住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也是西宁市的后花园，因为离西宁市的距离也是比较近的。
2: 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来自于凤凰菲尼士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处在整个车群的最前方，和后方的追赶时间差距是1分1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刚才他也是拿到了今天的这个一级坡的爬坡点的这个积分。那如果说乔纳斯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这个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点，拿到获取了这个爬坡点的积分以后呢，那在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就可以顺利的穿上原点衫。
1: 对，因为二级爬坡的话也会再提供二级爬坡的第一名也会提供5分的积分啊。罗德里格斯喜的是阿斯达纳车队的车手，显然对于想要去多拿分这件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在今天开始之前在爬坡积分上是排在第三位的，他身上是有6分的，这个分数也是不错。哪怕今天拿不到这两个爬坡点的第一名，但是能拿到分也能使得他在爬坡积分上的这个累积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2: 现在车手们在通过这个一级爬坡点之后呢，会海拔的爬山呢会更高啊，会到这个北龙山黄垭口啊，这个地方呢海拔要达到了3540米的这样一个高度。
1: 这
0: 两个爬坡点，它的平均海拔呢其实都在3000米以上，所以空气含量也是相对平原地区会比较的低。
1: 朱指导，之前雍培向您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平路上的时候呢，在前面带冲的人体能消耗会更大，后面的人呢去来蹭风，其实能减少体能的消耗。但是在爬坡的时候，因为速度慢嘛，这种破风的效应其实会降低。那如果在爬坡的时候，像他这样一个人咬着牙来冲，和身边有这么两三个对手做交替的领骑，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2: 也会有啊。像我们看到现在乔纳斯的这种，他一个人往上爬，那这纯粹是要靠自己的体能输出啊。整个的体能呢都是要靠，我们从这个观众朋友的角度来说，那真是一脚一脚要把这个坡要登上去，登到山顶。但是如果说你旁边有2到3个这样的这个队友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形成小集团的这样一些车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相互轮换啊。相互轮换的时候呢，无论是从自己的心理状态，还是说从自己的这个他的能量输出上，都会有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通过这几天的比赛，我们也能看到在一个队伍当中有非常明确的分工，
1: 对，
0: 所以这个战术配合也是一个关键。
1: 公路自行车赛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
2: 现在画面当中给到的是原点山，
1: 乔纳森
2: 202号车手。那今天的这个坡呢对乔纳森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的挑战啊。目前他处在的这个位置呢并不是太具有优势。
1: 看看乔纳森·凯塞多的这12分，在今天之后能不能还是所有车手当中爬坡分最高的吧。
2: 至少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一级爬坡点呢，他应该是，没有机会抢到分了。
1: 对，一分都拿不到了。
2: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阿基雷啊，昨天阿基雷的整体的这个，包括进攻意识啊，还有跟车手之间的这个配合呢，都是非常明确啊，还是希望能拖到前面去，获取一些好的积分和这个，爬坡点的这个，点数。因为阿基雷他是一个爬坡能力非常强的车手，去年的这个环青赛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一个非常不俗的表现，
1: 51号啊，
2: 啊。
1: 乔恩·阿基雷。哎，说曹操，曹操到啊！
2: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阿基雷也是跟
1: 对，
2: 罗德里德斯呢，是逐渐的追上了前方的这个乔纳斯·拉普啊。
1: 昨天不仅是乔恩·阿基雷他拿到了这个12分，而且在凯塞多回到大部队的时候，阿基雷还在前面领了有一段时间。
2: 是的，
1: 昨
2: 因
1: 天比
2: 为
1: 得非
2: 大
1: 常
2: 家
1: 积
2: 之
1: 极。
2: 前的这个配合啊，并不是像阿基雷
1: 对。
2: 那么想的那种状态啊。阿基雷也是不停的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一起配合的车手呢，在希望大家能非常默契的配起来，把这个时间秒差呢跟主车群拉得更大一些，把这个优势呢能保持到终点。但是其他4名突围车手呢，可能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啊。
1: 今天阿基雷又把自己的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展现出来了。他现在是带着1号罗德里格斯在
2: 是，
1: 追前面的拉普，那么现在又要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了，三个人。
2: 那这样一看，拉普想获得这个二级爬坡点的这个积分呢，就有一些这个悬念了。
1: 对，分儿能拿到，但是说想拿到第一位的这5分啊，难度可能就大了，因为现在拉普已经是前面领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边是3号车手哦，这边的话是和穆鲁布兰这边的话是形成了一个，队友之间的一个联系。现在呢，形成这个三人集团是阿基雷加上罗德里格斯还有穆鲁布兰。
2: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罗德里格斯给这个穆鲁布兰来了一个空中加油
1: 对。
2: 啊，看看能不能跟得上。如果能跟上，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
1: 追击集团距离前面呢是落后着55秒左右。
2: 穆鲁布兰呢，真的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这个公路自行车职业车手啊，在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成绩。
1: 穆
0: 那我
1: 鲁布
0: 们也能
1: 兰，
0: 感觉到，这个公路自行车赛是对个人的素质，包括团队协作能力的一种配合要求特别高的运动。
1: 是一种极致的要求。一个车队呢，总归还是要为他们的总成绩主将安排各种各样的战术。对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来说，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的让穆鲁布兰更好的获得比赛的节奏。
2: 看到阿基雷和这个罗德里德斯又开始说，这个谁领得多，谁领得少，去做这个争论了啊。昨天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个5个人的突围小集团当中，但
1: 对。
2: 是整个的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对于车手来说的话，能节省自己的体能啊，那当然是最大的啊，最大的这个利用可以节省体能的各种条件。但是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罗德里格斯呢，应该是要全力以赴啊，至少还有一个队友在身边。
1: 是。
0: 所以在多日赛的比赛当中，车手不仅要拼单站的成绩，而且还要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合理的去制定战术，
1: 主要是
0: 来
1: 现在
0: 为
1: 这
0: 总
1: 个，
0: 成绩也为总成绩也去出一份力。
1: 对，就主要是现在这个机会已经出现了，那就要把这种机会啊变成优势，乃至于把优势变成胜势啊。整体的比赛节奏又有变化，突围出来的应该还是，乔纳斯拉普吧。再然后呢，追击集团落后着50秒左右。再然后，大部队还是云集了4件荣誉衫。
2: 现在4件荣誉衫呢，都是在第三集团啊。我们看到是在主车群，在它的前方呢是有2个小的突围集团。
1: 这4辆车形成的，看起来可能是第四集团的。
2: 那也就是202号车手，202号袁点山、乔纳森。
1: 凯塞多，
2: 嗯。
1: 这应该是从主集团这边的话，又想尝试突围出来。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也看到了，最开始这个乔纳斯拉普一直在前面领骑，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镜头表达出来他被其他人追回。
2: 是的。
1: 之后还有刚才喜德生阿斯塔纳的2辆车，加上阿基雷的三人小集团。那现在的话呢，是另外一个 四人的小集团，此外就是荣誉山啊，包括这个大梁车手所在的主集团了，
2: 主车群、
1: 对，
2: 因为进入直播之后呢，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在这个拉普之前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车手。
1: 目前表达出来的应该是拉普啊，这是刚才
2: 一
1: 级爬坡点啊，
2: 一个得分情况，拉普是获得了7分，
1: 然后呢后面是泽布、罗德里格斯、阿基雷，这都是拿到了从后面的第二位到第四位，埃马努埃尔、布赫曼是拿到了这个一级爬坡点提供的5个积分当中的最后的这个1分。
0: 还有4公里多就到第二个爬坡点北龙山黄垭口
2: 啊，对于拉普来说，看看现在能把这个优势啊能不能保持到第二个这个二级坡的爬坡点啊，拿到这个爬坡点的积分，至关重要。
1: 拿到了这个二级爬坡点的第一名之后，我觉得他后面的下坡就可以慢慢的轻松骑了，
2: 一路放飞啊，一路放飞，是，
1: 对，
2: 因为在过了这个二级爬坡点之后呢，到达终点前的这个接近30公里的这个距离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坡。海拔也是从3500米一下下降到了24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落差。现在这个12盘上，从上面可以看到啊，下方追赶车手的这个距离，自己的这个距离。
1: 这是追击集团，也是对目前领骑的乔纳斯拉普威胁最大的，3-4公里的距离足够这一个小集团抓住拉普。
0: 即将到达的第二个爬坡点北龙山垭口呢，它是处于北龙山景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观，因为这里的气候比较多变啊，所以呢，会有这种一山有四季的一个景观。
1: 从现在这个天光颜色和气温来说，感受到的是春秋的感觉。
0: 是的，
1: 对于车手来讲的话，反倒是体感上比较舒适，
0: 比较适合比赛的争夺。
2: 这是在前方三位车手身后的一个小车群，是有7位车手，在他们前面是有1号罗德里德斯和3号莫鲁布兰、51号阿基雷。三位车手最前方呢是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环青赛的特点在第二赛段、第三赛段就展示无疑啊！所有的这个车手要想在环青赛有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那你一定是要具备放坡。爬坡能力是至关重要，同时还要兼备平路冲刺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对，
0: 同时还要去适应这个高海拔的作战环境。
1: 至少从第二赛段和第三赛段来看，后面都是以下坡冲刺啊来作为这个终点前最后的一个线路设计的。即便是拥有2个一级坡的第二赛段，并没有设置成山顶终点。
0: 下坡对于运动员来说，对车辆的这个把控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要有足够的胆量，包括非常强的核心力量和上肢力量控住车。
2: 目前来看，这7位车手整体的配合呢，相对还是比较默契的。包括像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2名车手，还有巴斯克电信车队的1名车手。
1: 目前的一个悬念在于，达到这个二级坡的时候，乔纳斯拉普能不能还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
3: OK，
2: 在这里路边设置了一个补给站，为选手提供一些能量饮料和食物的补给。我们看到拉普整体的这个踏灯的频率啊，还是保持在一个高频踏灯的这样一个状态。
1: 这个景色太漂亮了。
2: 而且随着爬升，我们看到现在实时海拔的这个高度呢，已经接近了340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应该是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二个爬坡点越来越近。
0: 北龙山距离互助十二盘的距离是非常近的，所以它其实也是观赏十二盘景观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2: 是一个观景点啊。哎呀，目前这个拉普和后方三位追赶的这个车手保持的距离呢是有点危险啊，
4: 对，
2: 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这个二级爬坡点的这个位置，
1: 目测也就是300米左右啊。这是追击集团穆图布兰和他的队友罗德里格斯，还有51号乔恩阿基雷，他和圆点山拥有者凯塞多是有着同样的积分的12分。
0: 目前距离下一个爬坡点还有1公里多。
1: 这个小集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默契。
2: 嗯。因为对于罗德里德斯来说的话，今天有穆鲁布兰在他的这个身边，他应该是作为副将嘛、
1: 嗯、
2: 啊，作为副将还是要全力以赴去带穆鲁布兰去冲这个爬坡点，包括希望把这个突围出去的优势呢保持到终点啊。
1: 对，
2: 因为穆鲁布兰是一名非常综合实力非常强劲的一名车手，他是完全有可能在这个个人总积分包括黄山啊乃至于冲刺的绿山有力的竞争者。
1: 同样是要抓这个冲刺抓这个爬坡的积分啊、抓这个爬坡点，但是显然呢，乔纳斯·拉普和刚才提到的阿基雷啊，包括罗德里格斯，特别是罗德里格斯吧，这个目的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乔纳斯·拉普现在我们看到他几乎是孤立无援啊，而且领了相当久。那么下一个爬坡点拿到之后，
2: 应该可以拿到了。我们看到
1: 来了，
2: 距离这个二级爬坡点呢，只有目测只有100多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完成这个爬坡点之后呢？马上就会到达这个北仑山垭口，然后就是一路下坡。
1: 二级爬坡点给前四位通过的车手提供了积分，分别是5321。Yeah, yeah.罗德里格斯，乔纳斯拉普啊，乔纳斯拉普这样的话就拿到了一个一级坡的7分，又拿到了一个二级坡的5分，现在他也是攒出来12分了。但是刚才我们记得应该一级爬坡的时候乔恩阿基雷也是拿到分数了，
2: 嗯，
1: 所以呢乔恩阿基雷他这个分加上刚才拿到的分数啊，还是要比这个赛段拿到12分的乔纳斯拉普分还是要高的。
2: 那这样的话，三位车手如果在下坡的这个路段啊，能追上这个拉普啊，形成4个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那很有可能把这种优势啊保持到终点。因为在结束二级爬坡点之后呢，是一路大下坡，
1: 对，
2: 啊，到达今天的这个终点互助。啊，应该离得不太远。我们看到这个后方的这个追击集团和前方的四位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在下坡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变化。
1: 对，7人集团啊，非常的有活力啊。
2: 嗯。看到路边的这个赛事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是提示车手啊，是一个非常陡的大下坡。
0: 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画面呢，也可以看到北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互助周边的这种自然风光是非常美的。 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因为距离西宁市的距离比较近，而且在山间呢也遍布着湖泊呀、河流啊等等这样的自然景观，在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大西北啊，能看到这样的景色也是十分难得的。
1: 对，湖光山色啊，
2: 生态比较多样性啊，
1: 湖光山色一点不少。
2: 现在看到的是173号车手拉普。拉普现在是处在所有车手的最前方，他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下坡的路段。啊，有点钓鱼点了。实际上，现在这个如果一旦是钓鱼点的话，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下坡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啊。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3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0: 对于刚刚经过两个爬坡点的车手们来讲，这个下坡路段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的难度其实提升的还比较多的，因为体力已经消耗的非常多了。
2: 最主要现在是天气，可能因为这个雨要是你说要是一下下大吧，可能他车手呢也会去放慢自己的这个放坡的速度，但是只是掉一些雨点的时候呢，反而这个时候呢路面是最湿滑的时候。后方追赶的三位车手是阿基雷、穆鲁布兰和罗德里德斯。
1: 洛特布兰在第一赛段的时候是在第一个冲刺点拿到过分数，昨天的赛段上没有太多的发挥。
2: 是的，穆鲁布兰在悉尼绕圈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最后几公里的这个阵型拉扯当中呢，也看出来他对这个终点呢是很有想法的。
1: 对，
2: 但是他是多少受到了这个进入一公里之后的这个摔车的影响，
1: 进入到下坡了。罗德里格斯来到前面来去破风。
2: 实际上其实三位车手应该这个时候全力以赴啊，
1: 对，
2: 追上前方的这个拉普之后呢，四个人合力形成一个突围的小集团，把这种优势呢保持到终点，无论是从个人的总积分还是在冲刺的这个终点奖励上都会获得一个好处。
1: 对，主要是形成这个集团不仅仅对他们来说很实在啊，就能够拿到这个积分包括赛段成绩，如果现在不好好合作的话，后面实际上是有人虎视眈眈的。
2: 大车这个主车群追上以后呢，那到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呢，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可预见
1: 啊，太多变数了。乔纳斯拉普
2: 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啊，爬坡能力也是展示的非常的强劲。
1: 镜头上的雨点能看得到，说明现在比赛增加了相当的不确定性。
0: 那么在翻越十二盘坡和北龙山垭口之后呢，我们的车手们也就会来到我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也被称为是彩虹故乡。
1: 希望车手今天冲线之后啊，或者最好冲线之前雨就能停下来，就直接能看到彩虹。
2: 距离终点呢还有不到28公里，现在后方追赶的那个七人小集团，也就处在第三位置的这个七人小集团的速度呢反而是越来越快。
1: 对，
2: 刚才这个空员提到啊，你前方的你没有想法，后方有想法。
1: 对啊，这是此消彼长的事儿啊。
2: 是的，后方的这个七位车手当中呢，就有202号，圆点山的拥有者乔纳斯·凯塞多，
1: 16号托里奥，33号费尔南德斯，还有像比兹卡拉、科维利、布赫曼，这都是有很有实力的车手啊。
2: 是的，
1: 他们在一个相当恰当的这个窗口期选择突围出来。目前来看，这个突围的效果相当不错。七人小集团现在呢做了一个筛选，目前是剩下6个人。
2: 在这个追赶的小车群当中呢，也是有一名巴斯克电信和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在里边。对于阿斯塔纳车队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消息哈。
1: 对，
2: 啊，一旦追上前方的这个3名车手之后呢，啊，就有3名这个同队的队友，在一个突围小集团当中。
1: 3个人就能做出来太多的战术选择
2: 是的。
1: 了。原点山集团和前面这个3人小集团中间的时间差只有不到20秒了。
2: 实际上跟最前方的这个拉普呢，离得也不是特别远。
1: 对。
2: 其实我们判断啊，从这个拉普现在目前经过2个爬坡点拿到2个爬坡积分之后啊，距离终点还有25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战术上的一些取舍啊。那实际上他这个时候选择退回到后方的这个车群当中，来保存一定的这样一个体能，那终点前可能还会有一些好的表现。因为一个人现在拖在最前方啊，你的体能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缓解的这样一个
1: 是。
2: 调整的机会，而且你一个人现在跟后方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保持到终点的这个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这。
1: 拉普可能也担心说，退回来之后没有这个劲儿再往前冲了，反倒是彻底就掉回到大部队里了吧。
2: 啊，现在这个追赶的第三个追赶的这个小集团呢，依然是7名车手。
1: 这个踏频和前面拉普就显然不一样了，
2: 是。
1: 非常有活力。
0: 目前也已经进入到了赛段的最后24.5公里。第三赛段的终点呢是互助线，那互助线呢，其实它有很多我们的名片和标签啊，比如说有彩虹故乡啊，包括我们开头跟大家介绍的这种土族盘绣和土族的很多非遗文化，都值得大家去关注。
2: 看到现在是有一些钓鱼点，但雨下的并不是特别大。目前后方追赶的7名车手呢，距离前方的3位车手就是1号、3号和51号车手呢是越来越近。从目前航拍的这个画面来看的话，前面的3位车手呢应该是选择了要退回到这个集团当中，然后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呢再追上前方的这个173号拉普。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11人的小集团。
0: 通过航拍，我们也能看到互助的路网其实是非常发达的。那不仅是陆运十分的便利，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呢也是坐落于互助线，所以陆空交通都十分便利。那互助线也是我们青海省非常重要的一个物流枢纽。
2: 是的，云鹏说这个，我们早晨起来从这个纳东庄园啊出来来这个演播车的时候呢，还是感受比较深的。感觉整个的这个互助县城啊，非常的干净
1: 对。
2: 啊，小县城非常干净。跟这个开车的师傅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互助的这个人口呢，在青海的这个县一级的这个城市当中呢，还是人口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城市。
1: 超过了40万的人口，
0: 也
2: 而
0: 是发展
2: 且，
0: 的比较快。
1: 对，
2: 而且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终点啊，这个道路呢是非常的宽阔啊，双向是8车道，
1: 双向8车道啊，
2: 对，会给选手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冲刺的赛道
1: 冲
2: 啊，
1: 刺大舞台，有梦想您就来。
2: 让他去发挥。
0: 让大家应该非常期待今天冲刺的一个场面了。
2: 现在7人小集团呢是追上了前方的3位车手，形成了一个10人的这样一个小集团。那前方还有一位车手是173号，乔纳斯拉普。
1: 乔纳斯拉普真的是足够的坚韧，现在还领先着30秒，这个追击集团速度可并不慢啊。
2: 而且最后距离终点还有不到22公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一个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
1: 对。
2: 那一个人在前方的这个速度呢，维持起来的话，还是体能消耗比较大。
0: 现在看到画面。

0: 面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耕地啊，那互助呢也是全省的一个农业大县，耕地面积占到了全省的1/8，而且这里也盛产这个油菜和马铃薯。
1: 啊，互助也是一个盛产油菜的这个地区啊。
0: 嗯，
1: 我们昨天路过的蒙源，那真是万亩油菜花海
0: 印象非常深刻啊。
1: 啊。啊，越到终点前，大家的想法越多，小的这个车群呢。

0: 个状态来看的话，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呢，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配合，因为在这个十人当中呢，他们有三名车手啊，有三名车手在这个十人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包括像穆勒布兰，
1: 罗德里格斯。
0: 罗德里格斯啊，他这么有这个个人积分，有这个优势的这个车手。应该这个时候呢，要积极的发挥啊，把这个小集团带起来啊，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1: 作为本次环青赛唯一的世巡赛车队啊，希德生阿斯塔纳前面两个比赛日，我们觉得都是看得到这种实力的这个底蕴的啊。但是呢，比赛的赛果对他们来说肯定还不够满意。
0: 是的，阿斯塔纳车队呢，他的这个作战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在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在前一到两个赛段，他并没有去很着急的啊，
1: 对。
0: 去做一些这个突围啊、进攻啊这样的一些战术安排，而是在进入到山路赛段的时候呢，就是凭借这个爬坡的真正的这个爬坡实力啊，逐渐的显现，而且在最后的几个赛段当中呢，他会把控住这种微小的这个抢分和这个终点前的这个把控能力。
1: 刚才这个航拍啊，仿佛像是油画一样啊。
2: 是的，所以呼助呢，它其实不仅盛产这个油菜和马铃薯，而且也是冷粮蔬菜产业发展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的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冷粮蔬菜种在呼助，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呼助的冷粮蔬菜，也在销往北上广啊、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地方，40个小时就能上餐桌。
0: 非常的便捷和快捷啊。
1: 相当了不起的物流效率啊。
0: 现在看到的是173号乔纳斯拉普，跟后方的这个追赶集团的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到了2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在经过了一个一级爬坡点和二级爬坡点之后呢，对于乔纳斯的体能上消耗，相信也是非常的巨大啊。但是他今天的这个收获呢，也是收获满满。
1: 对。从这个爬坡，今天最为关键的地方开始，始终是大量的占据着我们镜头的特写，也是如愿拿到了自己想要的12分。
0: 现在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黄山所在的这个集团。
1: 黄山所在集团已经落后接近5分钟了。
0: 84号贝塞加是来自于意大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一名车手，在昨天的赛段当中呢，到达终点的时候，也是凭借队友之间的代冲获得了这个赛段的冠军。
1: 昨天他拿到这个赛段冠军，我觉得队友的军功章真的得占一半。
0: 是的，
1: 他最后冲刺几乎没有做任何需要去调位置上的调整，只要是把自己的这个踏频维持住就可以了。
0: 整个的代冲啊，包括抢位啊，都是帮他做的是天衣无缝。
1: 天衣无缝啊！
0: 现在黄山所在的这个小集团的人数呢，也不是特别的多，只有7位车手。
1: 也就是目前场上分化出来了，至少是4个集团了。这是黄山所在的第三集团，7个人。
0: 在目前看到这个集团前方呢，会有一个10人的集团，还有在10人集团前方有一名突围的车手，是来自于凤凰菲尼仕恒翔车队的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他目前是处在所有车手的最前方。
2: 那这次赛段的终点互助线呢？刚才有跟大家讲，它被称为是彩虹的故乡，因为这也是全国土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方。那土族阿公们身上穿的这种色彩非常鲜艳的服饰，包括土族的婚礼、盘绣、安昭舞啊、轮子秋啊，这些都是大家来到互助可以去体验的。我们也在这个土族的故土园和彩虹部落这两个景点当中，可以集中的去体验一下。
1: 其实
0: 而
1: 昨
0: 且，
1: 天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能看到很多和彩虹颜色相关的这种，比如说路灯上的一些装饰，
0: 文
1: 就表
0: 创
1: 达
0: 的
1: 出
0: 一
1: 来，
0: 些装饰也
1: 表达
0: 是
1: 出来我们
0: 表
1: 这
0: 现得
1: 个
0: 非常好，
1: 民族的特点。
0: 而且互助土家的这个土族的这个面食啊，也做得是非常的好吃。现在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十人小集团，应该离前面的这个173号乔纳斯拉普越来越近，只有。

0: 1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在这个小集团当中，喜德生阿斯塔纳显然是实力最强的，他们有3名车手在这当中。
0: 巴斯克电信呢，也是有2名车手。
1: 对，巴斯克电信乔恩阿基雷，还有比斯卡拉，53号和51号。
2: 周指导刚才说互助的这个面食特别好吃，那互助其实不仅有面食，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美食，就是互助的巴梅猪，也是咱们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一个特产。它因为额头上有一个倒八字的皱纹，看着就像一个八字眉一样啊，所以就叫巴梅猪。
1: 肉质还是非常的紧致的。
2: 那肉质紧致的秘诀其实也跟互助是这个青稞酒之乡的历史呢有一些关系。
1: 哦，
2: 这个酒糟产生的这个大量的酒糟，也就是巴美猪的优质的饲料。
1: 形成了一个循环了。
0: 真的是，那这个倒是听这个云鹏一讲，头一次听说，知道这个互助有这个巴梅猪，但是它的这个酒糟饲料这一块呢，还是头一回听说。
2: 这也是一个
0: 那
2: 特色
0: 喂
2: 的
0: 出
2: 产
0: 来的
2: 业链。
0: 这个真的是这个肉质一定是非常的美。
2: 肉质好的秘诀之一就是我们的酒糟。
1: 哦，这边乔纳斯拉普已经在回头张望了，他已经感受到了身后袭来的这个杀气啊。十人集团马上要把乔纳斯拉普并入其中了。
0: 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11人的一个突围集团，跟后方黄山所在的追赶集团时间秒差呢是4分半左右的这样时间秒差，距离比赛终点呢应该还有15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
1: 这已经完全就是追赶范围内了。乔纳斯拉普应该说还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在前面领骑了得接近50公里啊。
0: 特别是在今天爬坡的这个路段啊，拉普的这个表现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13.3公里。目前拉普呢，也是加入到这个突围的小集团当中。
1: 场上的竞争格局再次进行整合，目前突围出来的这个十几名车手，10名左右的车手，现
0: 十一
1: 在
0: 名啊，
1: 十一
0: 十一
1: 名。
0: 名车手啊，十名车手分别是1号、3号、51号、173号，包括原点山202号和33号车手、53号车手、24号车手、37号、16号、44号车手的组成的一个11人的突围小集团。
1: 这个小集团里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从车队来说，喜德生、阿斯塔纳3个人在，并且他们的主将穆鲁布兰也在其中。
0: 包括巴斯克电信呢，也是有2名车手在这个突围的集团当中啊。看看最后的这个终点呢，今天应该是有一场冲刺的这个好戏上演。
1: 现在原点山，凯塞多领骑这个小集团。哦，他旁边的是不是51号乔恩阿基雷啊？我们一会儿来确认一下，真是，咱们开玩笑，不是冤家不碰头。这两个人昨天途中的这个爬坡就争得非常非常的凶。
0: 是51号，是51号阿基雷。
2: 刚才我们有说，互助这个地方是算青海省内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地方。那其实不仅有刚才我们聊过的这些产业，互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劳务品牌，叫互助家政，是一个省级的家政劳务品牌。那其实这个也是跟在很久之前吧，互助就已经有这个富余劳动力外出从事这个家政行业的一个历史了。那在很长时间的积累经验和口碑的过程中呢，政府也是通过引导和产业化的发展，让它真的带动了数万人去就业、去增收。
1: 相当大的规模啊！
0: 看到202号乔纳森凯塞多呢，也是不停地用这个手肘啊，向后摆动， 意思呢，大家呢尽好的这个尽快的配合起来啊，把速度拉起来，不要降下来。现在阿斯塔纳车队的三名车手呢，也是在这个突围小集团最前方，包括穆鲁布兰也是在最前方去做这个领骑。
2: 目前距离终点还有10公里左右。
1: 距离终点10公里，黄山落后4分半，很大的概率黄山又要易主。
0: 从目前的这个距离和时间上来看的话，黄山易主应该是必然的，
1: 对。
0: 应该是必然的啊。从这个9.8公里的距离，而且黄山我们刚才看到啊，它所在的这个追赶集团的人数呢，也只有7个车手，
1: 是。
0: 而且他自己的队友呢，在身边只有1名车手是在保护他，所以应该是形成不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追击的这样一个，把速度和这个时间拉回来。
1: 对，另外现在突围的集团当中，总成绩最好的就是乔纳森·凯塞多。乔纳森·凯塞多除了他是爬坡王之外啊，他在总成绩上排在的位置是第三位，仅比这个备赛佳，也就是黄山拥有者啊，落后6秒。他
0: 对，
1: 只是
0: 只
1: 没
0: 有
1: 有这
0: 六
1: 个，
0: 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1: 对。
0: 所以对于凯塞多来说的话，今天应该是玩了命的想把这个时间拉到这个，把这个优势啊拉到终点前哈。
1: 对，我必须要穿黄衫来比明天的比赛。
2: 还有8公里多就要到达第三赛段的终点，互助土油魂广场，那其实也是我们演播车所在的这个位置。那土油魂广场呢，也是互助县城内的最大的一个广场，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和市民平时休闲啊娱乐的一个地方。
0: 你看现在11位车手啊，除了乔纳斯·拉普，也是因为一个人单飞的时间比较长啊，这个时候呢是跟在了这个突围小集团的后方呢，做一些体能上的一些调整。其他的10位选手呢，都是加入到这种快速轮转的配合当中，整体的这个速度呢拉得还是比较快。在他们身后呢是有一个7人的追赶小集团啊，黄山也在这个7人的追赶小集团当中。
2: 刚才画面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有这个黄色、绿色的这种色块拼接出来的一个图景，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具有互助的一个特色。
0: 看到车手在长时间的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拼之后啊，整个的大腿的肌肉啊、疲劳度啊，包括也是补充这种能量饮料，如果不及时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抽筋。拉普刚才也是在后方跟着的时候呢，捏捏自己的大腿啊。
2: 运动员也需要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因为拉普他一个人在爬坡阶段的整个的这种体能消耗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
2: 你领先的时间也是非常长。那门员到互助呢，也是在今年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线路当中，也是一个特色文化体验的一个旅游线路。所以来到我们互助的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助土族故土园啊，包括北龙山景区，刚才我们骑车的这个路线当中也录到过，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0: 现在看到呢，应该是后方的这个追赶车群。215号车手呢，是来自于我们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赛义德，也是一名40岁的老将。
1: 天佑德车队目前整体在这个亚洲车队排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作为东道主的车队，开赛之间表现是可圈可点。
2: 我们今天的终点土玉魂广场啊，那其实土玉魂呢，最早是东北鲜卑族的一个分支，辗转过了很长时间才到了青海立国，那连也是存续了有350多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土族同胞，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土玉魂的后裔。
0: 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5.5公里。目前在最前方是有11人的一个突围小集团。 包括三号穆鲁布兰，包括像51号阿基雷、202号乔纳森凯塞多，这些这个个人总积分包括在圆点山和绿山的这个排名当中都是一些非常有力的竞争者。
2: 还有最后的5公里。
1: 追击集团7人的小分队，应该对于前面的圆点山集团没有太多的杀伤力了。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山和蓝山，蓝山也是在这个集团当中。
2: 朱指导，目前车手们已经进入一个冲刺的状态了吗？
0: 他
1: 还
0: 还
1: 没。
0: 是已经进入城区，
1: 对。
0: 但真正的冲刺呢，要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
2: 嗯。
0: 然后开始做战术上的这个代冲。因为像这个小集团它不像这个整个大集团的冲线，大集团呢，你要是在这个100多人的车手当中呢，去选择一些路线好的、有利的位置的话，就要提前去做这个位置上的拼抢。但是人少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终点呢，道路又比较宽阔，所以在冲刺的时候呢，不用提前去做太多的这样一个站位的考虑。
2: 所以大
0: 像
2: 家
0: 今
2: 都处
0: 天，
2: 在蓄势待发的阶段。
0: 是的，所以像今天我跟公园回来的时候呢，来演播室的路上呢，看到这个八车道的双向八车道的路，那真的是你放开了冲了
1: 也就是想要去做一个说窄路的卡位不容易的，
0: 对。
1: 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并且没有干扰的路线的。
0: 穆鲁布兰现在也是在最前方在领骑啊。穆鲁布兰也是去年环青赛的黄山获得者。
1: 对，23年和25年2次拿到了我们环青赛的黄山，并且呢，从23年到25年连续3届都是绿山的拥有者。已
2: 还
1: 经
2: 有最
1: 来，
2: 后3公里，
1: 对，已经来到非常宽阔的这个终点前的直道了。
0: 已经进入城区了。
1: 嗯。
0: 现在看看阿斯塔纳车队呢，3名车手在这个突围阵群当中，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好的战术配合？
1: 阿斯塔纳就像前面2个赛段一样在终点前还是很好的控制着主集团或者控制着目前的突围车阵。速度带的是越来越快的。穆鲁布兰始终处在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最左侧粉色比赛服，法共内斯先来到车尾，但是并没有说放弃赛段的争夺，还是要进行一个轮转。穆鲁布兰目前排在第三位。穆鲁布兰现在从左侧杀出来，再做一次轮转。
0: 对于这些高水平的职业车手来说的话，目前去卡位和发起进攻呢，还为时尚早。
1: 对，喜德是阿斯塔纳，前面4位车手应该是3位车手都是来自于喜德是阿斯塔纳，人数上有着绝对的优势
2: 阿斯塔纳的总体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是的，世巡赛的底气。
0: 我们看一下巴斯克电信的2名车手呢，这个时候呢，反而是退到了整个车群的这个中后的位置，
1: 对，
0: 是在做一些蓄势呢，还是在战术上呢做一些这个调整呢？
1: 好
0: 好，
1: 了，
0: 转过
1: 最
0: 来以
1: 后
0: 后
1: 的一
0: 呢，
1: 公里了。
0: 距离终点呢还有最后的1公里。
1: 巴斯克天信2位车手并没有在一个位置上现在是在阵型的一左一右，阵线的前方2位车手都是来自于喜德生阿斯塔纳。
0: 镜头当中看到今天的冲刺终点门的这个附近道路非常的宽阔我们看到阿基雷先是率先发动了攻击
1: 阿基雷发力了，罗德里格斯快速的响应，穆鲁布兰是跟在罗德里格斯的后面，阿基雷这个启动给的是非常非常的突然，非常非常的突然，现在后面的大部队有点跟不上他，
0: 看看
1: 终
0: 能不
1: 点就
0: 能，
1: 在前方，大部队还在努力往前赶，能不能吃回来？
0: 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啊？那
1: 追上了。

0: 发射的有一点早，
1: 是，
0: 但是阿基雷还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啊。
1: 有点早啊，应该是进入了最后300米的时候。
0: 穆鲁布兰这边发力了，穆鲁布兰现在画面最靠前的就是两次黄山获得者穆鲁布兰，穆鲁布兰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原点车凯塞多跟在第二，穆鲁布兰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实力是真的强，经验是真的丰富啊。
1: 穆鲁布兰的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经验非常丰富。阿基雷还是发力有点早。
0: 对，阿基雷，我们通过这两天比赛会感觉他还是一个比较积极型的车手啊，不愿意在后面一直久居人后。
1: 是的，包括今天你看，在这个上坡一级坡和二级坡的时候呢，去带领这个罗德里格斯去追前方的这个拉跑的时候呢，他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硬力啊，
0: 对，
1: 不遗余力啊。
0: 这场比赛是穆鲁布兰的胜利，但是显然也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胜利啊。凭借着这一个突围集团有3名阿斯塔纳的车手，那么他们也就是拿到了这个最佳车队的目前的一个排名位置了。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这是第二集团也要快来到终点。
1: 这样的话，在结束第三赛段的这个比赛当中，比赛之后呢，明天相信黄山应该是不会再穿在贝塞加的身上
2: 了。嗯。哦，他接了没？真假的？
0: 穆鲁布兰也是拿到了这个赛段第一名的10秒的减秒，当然还是要整合一下其他的这个途中减秒之后啊，再来看最终荣誉山的归属。
3: 后面的车手也依然在奋力的冲刺，
0: 是这个时候呢还是能够拿到靠前的冲刺积分的，
1: 因为终点冲刺的前20名都会有一个减秒。
0: 穆鲁布兰，
2: 准备，
1: 202号车手乔纳斯·凯塞多是来自于龙芬 Rota 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他是身着原点衫。
0: 乔纳斯·凯塞多还是非常出色的，虽然说这一个赛段他没有赢穆鲁布兰，但是呢他在之前的总成绩榜上排在的位置是第3位，今天呢又是能获得减秒，并且呢大家也看到他是穿着这个原点衫完成今天比赛，他的爬坡积分依然很靠前，可以说现在是在冲刺的赛道，在这个冲刺总成绩包括爬坡3条赛道上，乔纳森凯塞多都是今年所有车手当中做的最好的一位，
3: 算是一个全能型的车手。
0: 嗯，太全能了，并且您看第一赛段的绕圈赛比的成绩就不错，第二赛段的高山，第三赛段又是这样的一个高难度的爬坡，都做到了极佳的成绩啊。
3: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是反复说到51号车手啊，这个阿基雷的这种锐意进取的风格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们客观来讲，可能他在终点前最后冲刺啊发射的有一点早，虽然说一度感觉杀出来了得有20-30米的优势，但是罗德里格斯响应的很快，而且卢索布兰立刻就被带上来，这个优势很快的就被吃掉了，
3: 所以在冲刺当中这个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可以说是以0.几秒作为单位的。168公里的赛段其实对于职业车手来说并不算长，也能看到比完了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比赛之后，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阿基雷突然间的一个在队伍后方直接拉到右侧的突进，阿斯塔纳车队快速的响应，这个时候其实拼的就是脚下能不能跟上了，罗德里格斯往前来带，后面跟着的是穆鲁布兰，再然后呢原点山的凯塞多应该是始终盯着穆鲁布兰来去做动作的，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穆鲁布兰从左侧杀出来，凯塞多跟进，再然后呢是24号车手法贡德斯， 法贡德斯我觉得也是啊，就近跟着前面的原点山来去走，这个时候其实从第一位到第三位的位置已经是相当的鲜明，没有太多的悬念了。
3: 在经过超长的这个爬坡阶段之后，还能在冲刺的阶段有这么好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而且今天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一直跟在大部队当中，他们还是选择了在爬坡当中做出了一个突围之后，再保留体力啊，来到最后的冲刺。率先完成冲刺的车手将会获得这一个赛段16分的冲刺积分，也就是说穆鲁布兰现在身上又多了16分的冲刺分了。
3: 再来看一下回放，
0: 不知道我从这三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喜德是阿斯塔纳车队啊，作为世巡赛车队，底气非常足，知道什么时候发力。虽然说前两天并没有拿到赛段的冠军，但是你看在终点前谁控制着整个车阵，还都是喜德
4: 是
0: 阿斯塔纳。
4: 他的整个的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这种能力非常的非常强。
0: 嗯，
4: 特别你看在悉尼绕圈赛这种平路赛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特别的着急去发动一些积极的进攻啊，他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包括体能呢安排在最可以拉开和其他车手时间秒差的这些赛段当中啊。那像今天的这个第三赛段结束以后呢，相信明天的这个比赛成绩出来以后呢，穆鲁布兰的个人总成绩包括他的这个冲刺积分，包括像罗德里德斯的这种这个爬坡积分，
0: 对，
4: 都会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名次提
0: 升。也就是经过了这个第三赛段之后，我们可以说现在比赛的竞争格局变得明朗很多了。
4: 是的，
0: 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吧，本赛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张雍培，非常感谢朱征俊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4: 啊，明天见，
3: 再见。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来了，谁想当罗通少爷的媳妇？来来来，来报名啊！哎，赏银十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哈哈哈我看你呀，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0: 哎，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1: 你看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那行，您先会。
0: 什么？
1: 您先会呀。
0: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
1: 收半价也可以吗？
0: 收半价？
1: 半价。
0: 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
1: 那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哈哈哈哈。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呀！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呀！
2: 办成这件事，程千岁功不可没呀！
0: 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2: 开始吧。
0: 好。
3: 罗夫人结婚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4: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如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哈哈，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丑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杜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了。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保重。
4: 徐王兄。
6: 臣在。
4: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6: 啊，臣领旨。
4: 即刻启程吧。
6: 啊，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4: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6: 啊，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4: 啊，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7: 啊，儿臣在。
4: 你来主持吧。
7: 遵旨。

0: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呀，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
1: 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3: 不进，直奔叠州。驾！真是的，就是你，是吗？哎，大哥来了！
4: 大哥来了！
3: 大哥，
4: 大哥，
3: 啊！
4: 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5: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
3: 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狱总兵。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好。其他人呢？
6: 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3: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笑><笑>那你们就好好玩吧。千屠，你呢？
7: 我是想回去，可是。
3: 我没脸见江东父老，啊？怎么了？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狱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8: 是啊。
3: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6: 大哥，
3: 告辞了，
6: 告辞。
3: 啊，走，我们走了，
6: 再见啊，
3: 走了。

0: 树，那是我的。
1: 这是你说的？
0: 是。
1: 给。
0: 谢谢大叔。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哎，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他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
1: 对呀，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呢。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丁山，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啊，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

0: 息呢，我也要吃饭呢。
1: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0: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1: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2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0: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

0: 我管他是谁啊。
1: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0: 爽快，徐文贵，谢了。
2: 相公，
1: 哎，
2: 对不起啊。
1: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2: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1: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2: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1: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2: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兄弟，
2: 兄弟，
3: 兄弟，
4: 大哥，哎，兄弟，
2: 兄弟，兄弟，
4: 你可真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回来了！哎呀，太好了，
1: 大嫂，
2: 太好了！
1: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2: 哎哎，兄弟，别，快起来！
4: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2: 啊，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4: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2: 坐，
4: 来来，来来来，坐，哎，贤弟啊，这十一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2: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哎，
1: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2: 这吃得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4: 哎，对，
2: 你看吃得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得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
1: 嗯，
2: 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1: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4: 王府
1: 啊，
2: 对对，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2: 就是就是。
4: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2: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4: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5: 娘，王府有多大呀？
1: 你就是金莲吧？
5: 嗯。
1: 知道我是谁？
5: 不知道。
2: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5: 爹！
1: 哎，女儿。
2: 太好了。
6: 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1: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6: 啊，
1: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6: 啊，
1: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6: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4: 哎，好，
5: 啊，
6: 好啊，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4: 哎，哎，坐坐坐，
2: 坐，
4: 哎，
0: 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儿。
7: 徐坤，
0: 请问大人是找？
7: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0: 薛仁贵是大元帅？
7: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0: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7: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0: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

0: 这居住
1: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1: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0: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1: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2: 吃。
1: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3: 嗯，是吗？
4: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军做饭，能不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多吃点。
4: 好吃。
1: 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5: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
3: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5: 梁好友？没有。
6: 啊，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5: 哦。他怎么了？
3: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5: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真是小事一桩。竹青，
4: 嗯，
5: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4: 好嘞。
3: 谢谢于总兵大人。
4: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行了，赶快吃饭吧。
4: 哦。
7: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5: 好。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6: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5: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啊。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竟然敢离家出走。
3: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2: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4: 主长
2: 啊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啊？
4: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2: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4: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2: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4: 哼，哎，把门关上。
2: 是。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夫，你要替为夫作证啊！
1: 你去死吧！
0: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1: 爹，人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5: 今年见过爷爷，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0: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赶快回家休息吧。
4: 谢
2: 薛
4: 元
2: 帅。
1: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0: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0: 休息一下。
2: 嗯。
0: 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6: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2: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6: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0: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6: 好，我听爹的。
2: 去，快去读书去。
6: 好，我现在就去。
0: 去吧。
2: 乖。
0: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2: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0: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2: 不用了。
7: 哈哈哈哈！薛大元帅，
0: 程老千岁，
7: 哈哈，
0: 程老千岁，
7: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
0: 啊，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2: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座。
7: 哈哈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啊！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啊。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0: 好，那就明天吧。
7: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0: 一块。
7: 好。
2: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0: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2: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0: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8: 参见定边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0: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9: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0: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9: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8: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夫人。
10: 哎哎哎！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这谁呀、啊？这是
11: 排队、哎，
10: 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7: 送什么也得排队。
10: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12: 你几代的呀？
10: 我五代啊。
12: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
11: 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12: 说我的，说我的，
13: 说我的，
14: 说我的，
13: 说我的，
14: 说我的，
13: 说我的，
12: 说我的吧，
13: 说
12: 我的，说我的，
13: 说我的。
7: 仁贵，请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6: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7: 是吗？
11: 宁欢，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2: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
6: 啊。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2: 有。
11: 我说程老千岁
7: 啊，
11: 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7: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哎，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11: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哼哼，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4: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11: 都退回去吧。
4: 好嘞。
11: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4: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11: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4: 好。
11: 好。
7: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11: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7: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上恩复旨了。
11: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7: 好，老夫告辞了。
11: 哦，一路多保重。
7: 嗯。

0: 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工地念书。
1: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0: 真的吗，姐？
1: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3: 往对角上踩。
4: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6: 你帮俩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奥会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爹，小心点啊！仁贵啊，
1: 叔父，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 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1: 叔父，来坐。哎，
2: 爹。
1: 哎，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2: 参见叔公。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参见叔叔。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金莲，快见过叔公，快。叔公。
3: 哎呦呵，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2: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4: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哎呀，
3: 这下好了，跟兄弟啊享清福去了。哎，
4: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你的豆腐吧。
3: 哎，为什么呀？
4: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3: 哎，怎么会这样呢？
4: 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3: 哎，那该怎么办啊？
4: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
3: 算了，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哎，
5: 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6: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3: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5: 好大的院子！
6: 好玩吗？好玩。来来来，金莲啊，你说好玩吗？好玩。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好。
5: 想不想爹？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嘿，
6: 真乖。
5: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6: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吗？好。大哥，啊，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5: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我去看看。
6: 好，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5: 爹，你去哪儿啊？
7: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5: 好，我们玩什么？
7: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嗯。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我爹在吗？啊，在账房。我想见他。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哎，大小姐。
1: 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那我见我娘行吗？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儿，你可别逗娘玩了。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2: 禀老爷。
3: 什么事？没看我烦死了。
2: 江知府求见。
3: 江知府，什么事？
2: 他没说。
3: 好，我去会会他。

0: 知府大人，大家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1: 柳员外见外了。
2: 啊，
1: 请。
2: 啊，不敢。
1: 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0: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啊。
2: 这是真的。
0: 什么真的？你，
2: 爹，
0: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
2: 不管娘的事儿。 爹爹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0: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给你算账！
1: 哎呀，老爷，
3: 参见王爷。

0: 啊，快快快，快跪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不是
4: 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3: 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快请起，
3: 王爷，
1: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这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3: 这，
1: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3: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1: 啊，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3: 哎，好好好，哎呀，
4: 娘，
1: 请。
3: 啊，惭愧啊，惭愧。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2: 快起来吧，起来。
4: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3: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1: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2: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啊！
4: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2: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5: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5: 是。
4: 娘，哥哥嫂子呢？
2: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6: 大哥，你看谁来了？
7: 仁贵啊！啊，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啊，
1: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7: 啊，是啊。
1: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7: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4: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3: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
7: 啊，对啊，
2: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3: 是啊。
6: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1: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都退回去。
6: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1: 什么？王茂生？竹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6: 我忘了。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8: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9: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8: 这世道可难说。
1: 大哥。
9: 哎呀
8: 兄弟，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9: 哎，是啊。

0: 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1: 好，进屋说吧。
0: 哎，好好好，
1: 来来，
0: 走走走，哎，
1: 请。
0: 走，快快快！
1: 好。大哥，
0: 哎呀，哎，谢
1: 请
0: 谢，
1: 用茶。
0: 哎，谢谢。
2: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1: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0: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2: 哼，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0: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
1: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狱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5: 公主该用膳了，
6: 还叫我公主？
5: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儿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6: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6: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5: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6: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7: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里了。
8: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7: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8: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7: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8: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7: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9: 皇上歇了吗？
10: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9: 啊，不打紧。
7: 是国舅吗？
10: 是。
7: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朕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哎，真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啊，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哎，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哎呀，没事，朕没事。
0: 慢点。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2: 是，传褚遂良见驾。
3: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0: 免了，
3: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3: 臣已经知道了。
0: 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3: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3: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

0: 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1: 臣在。
0: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1: 谢主隆恩。
0: 不必，起来吧。国舅，立储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足，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哎，楚丞相，你说呢？
1: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均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3: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4: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3: 哼，那当然。
4: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3: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4: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3: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4: 不足半月。嗯，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6: 谢皇上。
0: 朕当日无故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7: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0: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4: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0: 道宗，朕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希望珍惜珍重
4: 微臣。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兄弟，吃饭了。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一环，你们来吧。
1: 金莲，跟娘走。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奏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印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2: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变成人。
2: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2: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1: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2: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4: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2: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4: 先生，

0: 来来来
1: 爹，
0: 来，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1: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0: 哎，
2: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

0: 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来，
1: 兄弟啊，启禀大人传旨来了。
2: 传圣旨？
1: 哎，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2: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起来吧。
1: 啊，
2: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3: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2: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1: 哎，好，大人请。
3: 请。
0: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2: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三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4: 薛大元帅，请留步。
2: 咦，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4: 末将不敢，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2: 你是何人？
4: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5: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2: 到王府一聚？
5: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2: 好呀。
0: 来来来，
2: 请请。
6: 哎哎哎，
2: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呢。
6: 哎呀，还得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值得庆贺呀！啊！
0: 来，石大哥。
7: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0: 好，石大哥，先饮为敬。
7: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2: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么会这样子？
1: 王爷，现在怎么办？
2: 哎，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
1: 哎，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0: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
2: 哎，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吃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0: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0: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哎，我不管，我走了。
1: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0: 放开我！你让我走！嘿，

0: 是你吗？
1: 啊，是我，是我。
0: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0: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0: 做戏？做什么戏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呢。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
2: 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多
0: 谢皇上。
2: 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0: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要不为老臣做主。
3: 老臣就长跪不起呀！对呀，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并肩王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 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

0: 哎呀，妈的！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1: 还有，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哎呦，他仗着先王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罪云郡主侍寝，罪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人人无证据，再请皇上明察。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
2: 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匆匆报来。
0: 是，臣遵旨。
3: 这怎么回事啊？
4: 我不知道啊。
3: 你怎么会这样了？
5: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御医，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
1: 就是致命的一击了。
0: 好了，老爷。
1: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6: 御医怎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0: 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1: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
0: 把疑犯给我带走。
6: 是。
1: 快点。
6: 好了，老爷，走。哎呀，行了，老爷。王爷，请节哀顺变。哎呀，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 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6: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

0: 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1: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一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啊。
2: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1: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哼，够了，朕连御妹都帮不了，又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着薛仁贵。
3: 皇上。
4: 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徒罪！国舅，臣在。
3: 你做监斩官。
4: 遵旨。
3: 哼，退朝。
4: 这。
3: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程伯伯。
5: 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6: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5: 这。哎呀，这样，
7: 这样，
5: 这样，
7: 这样，
5: 这样，
7: 这样，
5: 这样，
7: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刀下留人！嗯，哎，国舅，刀下留人呐！走开，薛大哥，
1: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的太晚了。
0: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人在，怀玉跟我回见。
2: 好，
0: 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牲口气一罢。
1: 哼，太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玉，走。
0: 薛大哥，薛大哥，这，这，怀玉，你等一下啊！常叔叔去哪儿啊？哎，你等着我，
2: 常叔叔，快点！
0: 你等着我，哎，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
1: 行，别着急，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
1: 快走，
0: 这。
1: 千岁，没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3: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4: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3: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皇上，这就证明说他确实有冤情啊。哎，此事已定，千岁啊。 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啊？
4: 皇上，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1: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3: 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1: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3: 哦，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不过，
1: 老臣想八十年以后杀他。
3: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
1: 皇上，八十年不行，就八年吧。程咬金，八年不行，八个月总可以吧？
3: 程志坚，
5: 八十天，铁架不二。
3: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6: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八十天，准不准奏？不准！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8: 别打！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等，
5: 刘丹青，
0: 逆风。

0: 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浪那么大，正在监狱着夜场，无休无止的厮杀。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0,000。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4: 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事。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八十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1: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2: 哎，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1: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2: 不，除了这个，
1: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2: 说呀！
1: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2: 好，赦，赦！
1: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急遍了。
2: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1: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
2: 你
1: 君无戏言的皇上，
2: 君无戏言，那臣就该有戏言了。
1: 皇上，八十天期限嘛。
2: 好，正好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八十天的寿命。下去吧，
1: 哎，谢皇上。哎，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吧。
2: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给我听着，八十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八十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1: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八十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1: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4: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3: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4: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5: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4: 啊，程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0: 薛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4: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哎呀，
6: 哎呀，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7: 嘿嘿，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

0: 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这八十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五天了，他们只剩下七十五天。
1: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2: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1: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
3: 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4: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夫人，请喝茶。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承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
3: 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5: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哎，
3: 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我就说过，
5: 他这性格。
3: 武艺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哎呀，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哎，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6: 仁贵离开十一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7: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6: 哎，
7: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6: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
7: 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在场。二位请回吧。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6: 那我替二位送吧。
7: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6: 走吧，兄弟，买点水酒去。不行，小人一说你的嫌弃人头落地，
7: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哼，
4: 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2: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4: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7: 想放下不想放，拿走。哼，
6: 王爷，让您在这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7: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受人于口实，把你的事儿赶紧回见。
6: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2: 赶紧着吧。
6: 哼，
7: 谢了。 敢问王爷，
2: 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7: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2: 嘿嘿嘿嘿，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0: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1: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0: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2: 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3: 爹，
2: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3: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0: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1: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3: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1: 嘿，
2: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3: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2: 走，还不快走！
0: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1: 好，不送。
2: 哎、
1: 嗯，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2: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1: 这可怎么办？哎，我们劫狱吧。
2: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1: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2: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夜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言。
1: 青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哎，什么呀？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会玩的。
2: 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8: 少公爷，你放
3: 给我住手！
8: 放了他吧。
4: 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4: 住手！
9: 金庸，
0: 参见皇上。
9: 都闹什么呀？
4: 参见皇上。
9: 免礼。都退下吧。青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4: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9: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3: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9: 啊，这样也赏封啊？
4: 他呀现在就这样。
0: 国无我私，土患我衣，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10: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3: 没什么。
10: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3: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10: 揪头小太岁？
3: 老师不相信吗？
10: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

0: 下课。
1: 原来先生也害怕旧头，谁不怕旧头？
2: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1: 是啊，大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2: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3: 就是啊，
1: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3: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2: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3: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3: 对
2: 呀，对呀、啊啊啊。
1: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5: 走，
2: 我们一起去。我也去。
1: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耶、yeah!

0: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乖乖喝点水去。
1: 谢了王爷。
2: 有新情况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2: 意料中事啊。
0: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剥2个月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3: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笑>哎，他没醒过吗？
2: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才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王爷，您辛苦了。此地呀，无一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3: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笑>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2: 好好好。
3: 哎哎。
0: 走，哎，
3: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能擅自行动啊！
0: 好，走，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2: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0: 王爷保重啊。
2: 嗯。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4: 是。

0: 打得痛快，打得痛快，
1: 打得痛快，
0: 哎呀，太阳脚，哎呀，哎呀。

0: 闹别闹，听我说啊，我们打了那个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1: 对啊，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
2: 对呀、啊，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对呀、啊，快快快快快！
1: 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
0: 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3: 小惩大戒。
1: 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0: 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4: 对呀、啊，
2: 没错，
4: 这不
1: 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0: 啊，对对对，就这样。
5: 哎，但我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6: 就是啊，
3: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1: 不行，打铁要趁热。罗正，你来打。
0: 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
1: 哎，没事，置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0: 准备好了。我，
1: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0: 行。哎呀
4: ，大哥，
7: 这些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0: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
1: 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3: 好，我来帮你。
1: 给，
3: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让一下。
4: 来来来，
3: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哎呦
1: ，大哥，
4: 大哥，
1: 大哥，
4: 大哥，
1: 大哥，
4: 大哥，
1: 大哥，
4: 大哥，
1: 大哥，
4: 大哥，
1: 大哥，大哥，
4: 醒醒啊，大哥，
1: 大哥晕了。
5: 你真牛，你把大哥都打晕了。
1: 大哥，
8: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哎
0: 呀，他能去哪儿呢？
8: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0: 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1: 娘，孩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0: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1: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0: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啊？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1: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徐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0: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1: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9: 我看看。哎啊！疼吗？
1: 哎呀，疼！
0: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哎呀，
9: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0: 好。婴儿
1: 啊，
0: 怎么样了？
1: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0: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1: 啊，疼啊！哎呀，疼啊！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10: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0: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4: 我们只是同情学

0: 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1: 就是啊，
2: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1: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3: 哎，别哭了，他们还小嘛，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2: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3: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4: 走。
2: 婷婷。
5: 哎呀，好疼啊，疼啊！
2: 秦英啊，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5: 爹，你回来了。啊！
2: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5: 走回来的呀。
2: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5: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啊！
2: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5: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悲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2: 分明是你惹事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5: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事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2: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3: 哎，怀玉，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5: 娘，
3: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2: 公主，你听我说啊，
3: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2: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3: 家有天促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3: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2: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啊。
3: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2: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3: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6: 是。
3: 我要进宫面圣。
2: 随你的便吧。
5: 娘，儿疼啊。
3: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5: 啊，疼，
7: 很疼。
5: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嗯，
7: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3: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7: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5: 皇舅，你还记得救头小太岁之事啊？
7: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5: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7: 啊？错在哪儿啊？
5: 错在玉生的身份。
7: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5: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7: 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愚昧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3: 让皇上见笑了，愚昧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7: 嗯，
3: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5: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7: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3: 谢皇上，
5: 谢皇舅。
8: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2: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9: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2: 都是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8: 不过我倒是在

0: 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1: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2: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3: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4: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0: 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1: 是是。
0: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1: 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0: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1: 们。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我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了。
0: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1: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0: 哎呀
1: 哎呀
2: 宣城亲王李道宗上殿。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1: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0: 驸马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1: 来人，赐座。
2: 王爷，
1: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0: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1: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0: 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1: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0: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1: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3: 传秦英上殿。

0: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0: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1: 谢皇舅。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2: 哎，你这是恶人写告状啊！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1: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0: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3: 启奏皇上，微臣和晋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2: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0: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1: 皇舅，如果你让雨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0: 哦，何以见得呀？
1: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2: 是你打我呀？
1: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2: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1: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2: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0: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4: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5: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0: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4: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0: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2: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0: 啊，想起来了，皇叔，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2: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朕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1: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2: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

0: 并没有叫人断了确认柜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七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七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1: 皇舅，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2: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1: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黄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儿，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3: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4: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5: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免其罪算了。
2: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5: 臣知罪。
2: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0: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2: 皇叔啊，翠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0: 谢主隆恩。
2: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法不责众，下不为例。
1: 谢皇舅开恩。
2: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6: 遵旨。
2: 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0: 哎，大限已经过半，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8: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0: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5: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9: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5: 哎，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心

0: 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1: 皇上还没准奏。
0: 嗨，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比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嗯，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7: 周瑜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2: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狱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示威，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
1: 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是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2: 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3: 城下何人呼喊呢？
4: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3: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狼。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啊。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她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放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4: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啊，金莲，要小心啊。
5: 驾！
2: 驾！驾！
5: 驾！
3: 好样的，好！
2: 金莲，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玉玉。
1: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2: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启中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1: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2: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1: 有劳兄弟了。
3: 启禀皇上，周庆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4: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陈，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3: 爹，不好了！
1: 怎么了？
3: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1: 啊？什么？
3: 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八十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2: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
3: 哼，
1: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
3: 哎呀，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

0: 再想到，没你不行嘛。嗯，
1: 本来就是嘛。
2: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1: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0: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打王金鞭呢。
2: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1: 臣服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夫，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1: 朕就替你做主。臣服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夫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
1: 皇上。

0: 怎么样了？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2: 莲儿，完了！
1: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3: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不赦。
1: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3: 哎，侄女，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1: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

0: 腾飞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

0: 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
2: 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得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 刺绣升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是，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
1: 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0: 行不行？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的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粘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的买一套。
3: 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6: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9: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0: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 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而今
0: 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0: 这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2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
0: 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

0: 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道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呢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粘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

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工地念书。
1: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0: 真的吗，姐？
1: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2: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4: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3: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4: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3: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4: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

0: 您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年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3: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4: 往对角上踩。
5: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着家去看看。
6: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7: 你帮俺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我俩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万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停车！
3: 停车！
5: 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叫徐军帅，是哥们房间生活段，车站锅炉工区移民锅炉工。我的职责是在这6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一间上煤的锅炉煤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这个衣服上里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点都不能掉下来。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袁浩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1: 好，作业人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0，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1: 好的，收到。
0: 好，我写下。
3: 作业人员，你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3: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300管道的渗透器，这个渗透器就不行了，这个夏天要把这个重新加工了。地沟环境复杂，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立刻一定能感觉得到。
2: 大厅墙面温度85度，符合大厅温度要求。
0: 下一步检查一下风水器。
2: 走。
0: 阀门正常，进水管正常无泄漏，排水管也无泄漏。
2: 好，没有漏点。
0: 检查的时候仔细一点，检查下一个。
2: 好。
4: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0: 在日常巡检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就多一份保障。燃烧器正常，电器设备正常，换热设备正常，锅炉泵体正常。
5: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3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0: 明天就4月1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

0: 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工作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从邵梅的老公到家人去。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又得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环青赛会开启第四赛段的比拼，赛段为互助到贵德。我们预计比赛期间，互助是阴天，贵德将会出现小雨，雨后路面湿滑，请注意骑行安全。重点关注本轮的降水过程，我省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本次的降水落区和前期的降水区域高度重叠，极易引发山洪滑坡、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提醒公众出行避开山区路段，做好安全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各地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西宁的南部、海东、海南、玉树大部、果罗大部、黄南以及海晏、钢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黄中、乐都、平安、民和、循化、化隆、桂南、贵德、同德、同仁、尖扎、泽库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海南的南部、玉树的大部、果洛的北部、黄南的南部以及祁连和钢察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黄原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海东大雨转阴，16到25度。

0: 乐都区大雨转阴，16到25度。德令哈小雨13到22度。共和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海燕小雨10到17度。玉树小雨转中雨12到22度。马庆中雨9到16度。铜仁大雨转小雨13到21度，格尔木阴14到25度，民和暴雨转小雨17到26度，马埃多云14到21度，都兰小雨11到20度，乌兰小雨11到20度。大柴旦阴转小雨12到21度，贵德大雨转小雨15到24度，九至阴转中雨10到18度，尖扎暴雨转小雨17到23度，河南中雨转小雨12到15度，西宁市区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6: 快跑！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无后，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以四部两制方式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海出台系列惠企政策，全方位搭建民营科创发展平台，让民营经济成为青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0: 第27届青洽会展馆搭建工作全面就绪。
1: 第25届环青赛进行第三赛段门员制互助的比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制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

0: 站东消防救援站，随机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消防指示标识不清，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盯紧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村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夜止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须臾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分布和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1: 今年以来，随着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民间投资正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我省民营企业主动深耕实业，创新转型，在高原大地书写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2: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薄如蝉翼的铜箔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缓缓收卷。这片厚度仅4到6微米的铜箔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支撑着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飞速发展。
3: 可以说，企业现在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产能稳定、绿色低碳、贴近市场，这也是我们在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的关键。
2: 从最初的摸索起步，到如今实现5万吨年产能，再到规划8万吨产能规模，近20年来，这家民营企业扎根青海，不仅完成了产能翻番与技术升级，更见证了青海民间投资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今年7月1号，由诺德牵头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改造攻坚，到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民间资本正在储能、算力等新兴赛道上释放出硬核力量。
3: 今年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年产2.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设备更新改造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这既是国家对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扶持，也是对我们企业技术路线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2: 近年来，青海不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领域，从项目审批到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全链条的政策服务帮企业解决了落地发展的不少难题，让企业敢投入、能发展。诺德新材料的壮大，正是青海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青海天禄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加码智能产线改造、冷链配套建设，在税费减免、产业扶持、融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加持下，不断拓宽省内外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乳制品推向更广市场，成为民间资本深耕特色农牧业、带动乡村产业增收的典型样本。
4: 目前我们天禄乳业整体生产经营态势平稳向好，产销两旺，运行有序， 生产车间全部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无菌生产线，从原奶收购、杀菌加工、无菌灌装到冷库出库，全程标准化闭合管理，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各类常温奶、低温鲜奶、酸奶、特色奶产品线全部正常排产，能够充分地满足省内外市场日常供应的订单需求，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2: 从民营经济33条到民间投资18条，从金融支持23条到税费服务22条，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有效推动青海民间投资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利好政策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看好青海，扎根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民营经济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5: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目前全部展馆搭建完工，展厅布置、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正加紧推进。
0: 记者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各展厅整体框架搭建完毕，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灯光布设、展板优化、展品陈列、设备调试等各项收尾作业，细致打磨每一处展陈细节，全力以赴保障本届青洽会顺利启幕。
6: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2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2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0: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展陈体系全面升级，特色亮点精彩纷呈，将全方位展示青海的生态优势、产业动能与开放活力。展会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重大部署，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
7: 本届青洽会开放层级合作规格创下历届新高，首次创新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同时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同步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构建起东西互济、陆海连通、内外互通的全新合作格局。
0: 相较于往届，本届青洽会在布展理念、展示形式与互动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展会坚持以展促展、以展引商、以展聚市，突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通过场景化呈现、数字化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生动展示了青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青海产业转型的新变化、绿色发展的新活力以及对外开放的新气象。
7: 重点围绕盐湖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储能、绿色算力、新材料、生态文旅、有机农牧6大优势产业链，提前对接全国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实行点对点邀约、一对一洽谈、一项目一专班，已邀约60余家央企、600余家3类500强企业、众多国际投资机构参会，聚焦2026至2028年央企重点项目，持续推动总投资2890亿元新建项目落地。
0: 目前本届青洽会的各项服务保障、安全保障及会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到位，青洽会开幕在即，海内外客商与各界嘉宾将齐聚夏都西宁，共话合作、共寻机遇、共谋发展，助力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距离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还有2天， 7月13号上午，记者走进青洽会国际藏盘产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布展。

0: 作为清洽会的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坛展馆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7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3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1: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的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0: 本届清洽会国际藏坛展区展馆搭建中，创新采用标准展位改造升级，替代全额新建特装，以低成本实现高品质空间呈现，将丝路经贸、一带一路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展馆设计，打造兼具文化展示与外贸采购功能的沉浸式商贸新场景，场馆大小、内容展示等多项设计为历年首创。
2: 今年我们的设计亮点是地毯文化展区，我们在空间的设计上呢，浓缩了全球主要地毯生产国最经典的作品，让我们的观众和消费者通过这一次展览，能够把全球的这个地毯文化尽收眼底。在时间线上呢，我们把非遗技艺与这个创新产品并列展示，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青海藏坛产业扎根传统、与时俱进的传承脉络与发展的成果。
0: 在现场我们了解到，今年的国际藏坛展不再是单纯卖毯子，而是首次构建展览加经贸加研讨加出海一体化平台。西宁海关综保区现场坐镇解读政策，真正让青海藏坛借一带一路走得更远。
3: 目前该展会经过20几年的培育啊，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展会。境外的招商扩容旗帜，全球参展版图持续拓宽。本届境外参展的这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3个，较2025年实现了翻倍。国内招商招展是实现了全域的联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国内参展覆盖了17个省市区，共计89家企业参展。目前已经定向邀请了国内专业的采购商、经销商等，共计400余家，较去年实现了1倍。采购的客源覆盖了国内10余个。重点的产销省市。
4: 今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3赛段门员至互助的比赛。
0: 今天的赛程全长168公里，赛道沿戴通河一路向东，整体呈现缓速上下坡、大幅抬升、急速短下坡的3段式地貌。途中设有3个冲刺点，1个1级爬坡点，1个2级爬坡点。经过前一赛段的200公里赛程之后，本赛段让车手们有一个稍作喘息的机会，但累计1739米的爬升高度与高原环境的叠加，仍让这场较量充满考验。比赛开始后一路下坡骑行，在进行至23.9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率先冲刺，拿下第一冲刺点的积分。在通过一级爬坡点12盘坡时，冲刺车手逐步掉队，爬坡手开始发力，形成进攻态势。
5: 骑行过12盘坡之后，选手们很快就会抵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北龙山黄崖口，也是今天比赛海拔最高的2级爬坡点。这里不仅是爬坡积分争夺的核心区域，更是今天整场比赛的精彩看点之一。翻过这个崖口，等待车手们的将会是长达25公里的超长急速下坡，这也会成为战术博弈的真正转折点。谁能在这段放坡时精准控制住刹车，压低重心快速过弯，谁就有机会突围，向今日的黄山发起最强冲击。
0: 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号车手赫诺克·穆鲁贝尔汉获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4号车手安东尼奥·埃里克·法贡德斯利马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方面，蓝山并未易主，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51号车手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获得圆顶山，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绿

0: 山。轮风 Rota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黄山。
1: 今天从比赛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在最后时刻的大集团冲刺中拿下领骑山。我已经拼尽了全力，最终我们奋力拼搏，闯进了前五名。总的来说，今天的比赛结果很不错。
0: 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海东市户主县是河湟谷地的文化瑰宝，是连接西宁与河西走廊的门户。户主县还是安昭武与轮子丘旋转的乐园，也是河湟地区重要的高原冷粮蔬菜基地和生态屏障，更是多民族和睦共居、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和谐家园。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地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户主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生态价值。这座高原小城正以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与蓬勃的生机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风采。
2: 7月14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4赛段，互助至贵德的比赛。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0: 7月10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暨素质民族小学举办爱心助学捐赠仪式。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副主任苏宁出席仪式。活动现场，省关工委负责人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西宁分行亲情关爱下一代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继续回馈社会，希望学校和老师精进教学管理，提升育人质量，用心用情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青少年，希望同学们铭记这份暖心关爱，以优异的成绩和坚实的行动回报社会、报效国家。此次向扎麻石乡暨素质民族小学专项捐款30万元，用以改善偏远农牧区学校教学条件和后勤保障设备。7月11号至12号，以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助力实现中国梦为主题的百人千场第57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在西宁举行。巡讲汇聚全国教育专家学者及线下线上数万名观众，大家共同探索传统文化赋能家庭教育新路径。为期2天的宣讲活动，专家学者围绕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的家庭教育与青少年身心健康等内容，以教育实践、教学案例、采访互动等方式，为现场及线上听众呈现一场触动心灵的家庭教育讲座，引导人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据了解，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活动自2021年10月启动以来，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持续为更多家庭传递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1: 近日，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全省44名青少年柔道健儿同台竞技。本次赛事设置青年组、少年组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女子共8个重量级别竞赛项目。赛场上，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以精湛的技战术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展现青海青。

0: 少年柔道健儿的风采。
1: 能取得冠军，离不开教练日复一日的打磨和队友陪我反复实战和对抗，还有台下观众的呐喊和助威。我会继续打磨技术细节，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平时训练反复打磨基本功，实战对抗，今天在赛场上都体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会总结本场比赛出现的失误，针对性的加强训练，让队员们不断突破自我。
0: 此次赛事为全省青少年柔道健儿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有效挖掘体育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全省柔道运动普及推广，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4: 近日，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第十一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将于7月19号至23号在海北州钢察县开赛。目前已有9个国家52支队伍完成报名，比赛设置8大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0岁至60岁，充分展现青海民族射箭的深厚群众基础。
5: 近日，第三届你好中国马来西亚旅游展在吉隆坡开幕，青海省以主宾省身份举办文旅推介会，海东市循化县黄河石艺画作为特色非遗展品亮相展会，作品以黄河石为原料，凭借精湛工艺和浓郁民族风情，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此次走出国门，有效提升了循化特色文旅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6: 近日，记者在黄南州河南县宁木特镇黄河与泽曲河交汇地带拍摄到，河面升腾起大面积缭绕云雾，沿河道绵延铺开。
3: 远远望去，浩渺云河波涛翻涌，气势磅礴。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0: 这个才叫深交浅交。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

0: 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你帮俩赶紧撤。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4: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

0: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4: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

0: 在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1: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

0: 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涉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制带排涝。

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

0: 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两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3: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4: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5: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

0: 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2: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0: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3: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

0: 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 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0: 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6: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7: 你帮俩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那嘎娃咋这样子？个跟我差不多，看着老实的很。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实？
2: 快过来看，这边有吃的了！快点，快点！
3: 干什么？我看到哪了？哎，别动！
2: 干什么？
3: 干什么？
2: 干什么？
3: 别动！
2: 干什么？
3: 这
4: 谁还没干呢？
2: 打火枪，用弹孔。
1: 这是扎西的头。出车。
2: 追。
1: 走
2: 了。
5: 即将播出《生命树》。

干嘛呢？快点！来了，刚才沉了。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游击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1: 好呀。

0: 别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岩湖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哎，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哦，
1: 那嘎巴咋啥样子？
0: 哥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的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师？
3: 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就是，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1: 你不说，我还得干那个。
4: 喂，哥，
3: 干什么？
4: 干啥呢？你谁呀？
3: 哥，
4: 你
3: 谁呀？
4: 去！
3: 你走！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你是谁啊？你在哪？
1: 挡不住，挡不住！
0: ！这是扎西的头。上车。
1: 对。
0: 朋友。

谁支持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

0: 哎，等一下，慢一点。
1: 阿东，
0: 谁让上去？你要不要对我进风了？

0: 你打不动，行了。
1: 再往前我们再来没招，听到没有？
0: 挺惨的，你还打他？
1: 我大大一顿，他才能留下来。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
1: 不知道。我们去河边跟他们打听我弟的消息，突然来了两辆车，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人、抓人，把我们往卡车上拖。
2: 那些人跟你们有过节吗？
3: 我们不认识他们。
0: 你们呢？
4: 我
5: 不认识。
4: 我也不认识。
1: 我可能见过他们。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0: 是同一拨人吗？
1: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0: 是。哎，那个，打羊的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这里还有很多人，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硝酸铵，
0: 这是化肥。
1: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
0: 是啊，柏拉摩拉除了草甸，就是沼泽和冻土，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炸药，这么多木头跑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1: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2: 装我们的仓库呢。

0: 难道是开金矿？能说得通。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沙娃都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
1: 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都有了陈闺女的金矿，得赶紧向向女报告。
0: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
2: 还有牛，你们接着追吗？

0: 李姐，来份盒饭。嗯。哎，张叔，来份盒饭呢。哎，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1: 不用了。哦。
2: 哎，书记。
3: 张院长。
2: 有事儿啊？
3: 吃过饭了吗？
2: 啊，刚下手术，正准备去呢。那走吧，咱们一起去食堂吧。
3: 不忙不忙不忙。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2: 哦，您坐。
3: 好好。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吉，没吃饭的吗？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为什么？
1: 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白吉证照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 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你看能不能让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
2: 不能，白吉是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 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非常骄傲。 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3: 你别进去！
4: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2: 白吉，你先出去。
4: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2: 白吉，你出去！
4: 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乱题都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 别闹了，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我也不怨有人闹，是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这回。

0: 回来了。
1: 哦，
0: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还行。
0: 剩这么多呀？哪有你那么干活的呀？这饭盒不用热水泡上，油都洗不掉。来。你歇会儿。
1: 哎哥，啊，你吃了吗？
0: 没吃呢。
1: 太好了，那你帮我吃一份。这菜要是隔了夜，全糟蹋了。怎么样？
0: 你这水煮肉片做的相当可以，偷偷下功夫了，
1: 就练了练。哥，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吗？
0: 我觉得味道略微淡了点，但要是考虑到病人的话，佐料放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挺合适，好吃。
1: 行，你都夸好吃。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这么好吃的饭，怎么都没卖出去啊？不重要，卖不卖得出去，卖多少钱，我其实不在乎。我就是做梦都想把盒饭做出花来。
1: 每一片菜叶子都是我用心挑的，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亚学了食谱，什么病适合吃什么菜，这病号饭放多少油，放多少盐，我都追着人家屁股点点问。
0: 姐姐们都那么有出息，可是我呢，我感觉我刚混得有点人样，我刚能在小燕面前抬起头来，不给咱家，不给咱妈添乱，但是。
2: 怎么就？到底怎么了？妈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这不都挺好吗？没事，
3: 不重要，不重要。只要你吃着觉得好吃，
0: 妈觉得开心就够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去医院卖盒饭了。
3: 为什么不卖了？
0: 妈，
3: 对不起，我又给你惹事儿了。我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你记着。 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了，不要总是脑子一热。

快请，你来，算了，擦擦。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啊，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1: 你想什么呢？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 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你做饭那么好吃。
0: 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不是，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1: 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我害怕干不好。白姐。 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了，你都能再站起来。妈相信你。
0: 妈。

0: 妈明明是疼你，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我做的很不好，别怨妈妈。不，不要。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啊，丢不丢人？
1: 没有，
0: 给你，我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我这我怎么能要呢，哥？我现在家里是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1: 这可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0: 行了，给你就拿着，饭做的那么好吃，盘个店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2: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下来。哎，你们宣传厅现在都不进站了吗？该查案了。
1: 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开展工作。
0: 你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
1: 是啊，还得给你借点饭票呢。

0: 俺给丢了啊。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
1: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
0: 那可没法说。临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在我们这里买，一次3-5袋的有，一次10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就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
1: 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行，麻烦了。
0: 好。
2: 这是邵云飞寄过来的。
3: 哦，邵云飞有信啊！
4: 我给你吃饭。
1: 哎呦，看看，都有什么？
3: 哎，有酒吗？
2: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5: 小贺啊，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哎呀，
3: 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1: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3: 不算酒吗？
1: 算了，酒心巧克力。
3: 队长，巧克力糖，
6: 你说。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3: 那我喝了。你笑啥？
1: 馋死你！
3: 不好喝，真不好喝。
5: 跟踪他的怎么样？
2: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1: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2: 嗯，跟我想的一样。
5: 按照我们的推测，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2: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5: 除非有重型货车。
2: 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5: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底层，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2: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我准备再多筛一遍。哎，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
7: 我手还要呢。
5: 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7: 好。
5: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你跟宋大接着查下去。
1: 我有。
5: 老韩，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8: 我有。
1: 喂，在呢，队长，找你呢。
5: 喂，明天有事我去不了。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
2: 稀罕呀。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这个副县长给忘了呢。
5: 是调研组要来了。
4: 调研组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8: 哎，
4: 坐。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木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
9: 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木业税的事？
4: 没直说，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9: 这伙计，
4: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
5: 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木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4: 我知道，我知道。木业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10: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4: 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9: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开完会送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
4: 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的。
5: 我来提拔。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
9: 你这两年就往山里头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
5: 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乡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9: 待得多怎么了？待得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4: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
5: 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先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
11: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000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0,000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你们这样做是有多急迫？这两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4: 赵副市长，这两笔资金使用的情况，
5: 任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0,000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带，在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济卫生教育。至于林业厅的那10万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慢热河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如果领导有机会去2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的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

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先帝曾经把给湘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探矿，巡山队员的工资。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那些。 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3: 十年保证这个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疾病来了，你们各位害怕了。
0: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推责任感。
0: 是你，是我，是我们。
6: 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7: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8: 往对角上踩，
9: 你的腿疼不疼？
10: 那忙完之后再去看看，
11: 扛得住不了我就拉入归公，我上班。
12: 你帮俩赶紧撤。
1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2: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14: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工地念书。
3: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2: 真的吗，姐？
3: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4: 即将播出生命。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张主任，你表个态吧。好，
1: 市纪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知识政策。
2: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
0: 嗯，
2: 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0: 基层的。

0: 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1: 周支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0: 好，你说。
1: 我们还是我说吧。
2: 我说吧。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去年冬季马志贤境内一共出现过5次大雪天气，累计降水19.4毫米，达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2个牧业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业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1年也行。
0: 宋局长，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
3: 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地税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2: 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2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但是2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县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休学外出打工，老师们找到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牧业市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总工作，再次向圣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减免。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 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对，是。
3: 谢谢，谢谢师长。我代表马志向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师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0: 陈秀晶，
1: 赵市长再见。
0: 李县长，
2: 市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0: 有种当年的样子了，啊，背上的县长，
1: 苏参，你好啊！
0: 哎，林县长，你来了！哎，忙着呢。嗯，我去倒茶。哎，
1: 你先歇会儿。
0: 哎，我麻烦了，苏参。没有没有，来，不讲啊。
1: 林县长，挺敢干。小伙呢？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林大师在夸你呢，好事情。哎，但愿吧。
0: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
1: 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那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
0: 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1: 我不怕。那么，你经不起查？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老林啊，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
2: 哎。
0: 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那林彦厅的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9万。哦，9万。哦，对了，你让弹珠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1: 又来了。
0: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
1: 跟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
0: 78。11届三中全会那年。哦，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
1: 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10几头牦牛。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基，才能保护冻土？ 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线？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啊，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有实验，监督施工，然后焦头烂额。当然，空闲的时候，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 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扩萨呀。” 你们修的不是路。

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转向黑色路面军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10几年。尼夫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 这就是发展的意义。否则，我在这里10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0岁增长到60岁以上，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我知道，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 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谢谢。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啊？是。 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不一样。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办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 全马池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0: Kann doch mal klar sein.
1: Sein, ja. Oh ja.
2: Ma, 好了。
1: 哎，做饭呢？
2: 啊，快做好了。
3: 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那拉着个脸。怀春，
2: 哦，
3: 单位分配下来了。
2: 啊，下来了，胜利盐厂。
3: 胜利盐厂，咱现在有这单位吗？我好像听说过哈。
4: 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
3: 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厂的，我想起来了。那可真挺远啊，
4: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3: 什么时候去啊？
2: 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金，端面去。
4: 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

0: 哥，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妈，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1: 问什么呀？
0: 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 这样别人咋想吧？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1: 早说了，
0: 就是为了加强盐场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要我说，不如别去了。这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 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就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2: 白琪，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爷也翻篇了。
3: 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4: 局长说，治安大队想把你调回来。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
3: 调不回来。
4: 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刑侦队吧？
3: 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嗯。唉，太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4: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
3: 嗯，你稍等啊，中午别跟我借饭票。
4: 哎，你这不界外了，界外了啊！

0: 吴老师，
1: 嗯，
0: 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
1: 郭顺的案子
0: 啊，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这做什么用呢？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拐卖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嗯，生产铝一工艺品。

0: 这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铜器厂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铜器厂一周运不到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

0: 神，你不是说那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水银好像没念清。别擦了，
1: 姐，干净吧。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
0: 那我明天。
1: 收拾车里面，姐，案子查的怎么样？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给你写份报告？
0: 不用。
1: 上车。
0: 好嘞。
2: 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你走的这几年吧。 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看。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
1: 有啥可羡慕的呀？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打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可心是谁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
0: 哥，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
1: 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要分红。
0: 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
1: 不过妈那边。
0: 我感觉他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爸他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他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1: 我倒没想这些，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
0: 行，你歇着哥，我干。
3: 姐，看我的！有人呢！开开门！警察，开开门！高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
4: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
3: 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因为刘岩的同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
4: 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但是
5: 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
3: 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
5: 能用到水银吗？
3: 没有没有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
5: 行了，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

0: 没问题啊，随便看。慢点。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
1: 谢谢。
0: 嗯，好。姐，嗯，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1: 仓库里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都知道，什么都查不到。水泥到底干嘛的？用不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
0: 哦。
1: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2: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嗯，我能吃块巧克力吗？看手套上的还有。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1: 还没动呢，那你干嘛吃我的？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过的第一次见。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我弟也没吃过。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
0: 不过我那还有，谢谢。嗯，好吃。结果我发现你人挺好的。才发现啊？就是嘴坏。你把巧克力给我吐这儿。你看，就这样。<笑>姐，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行了吧。 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吴文轩。
0: 不去了，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供爹念书。
1: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0: 真的吗，姐？
1: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姐，姐，姐，有人吗？救命啊！姐，你醒醒啊！姐，姐。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杜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张扬什么情况？
1: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行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我，邵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的，需要好好休息。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可能……
1: 邵云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朝阳怎么样了？

0: 阿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经商，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
0: 这就是你们金山要带枪的原因吗？ 和张安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其实赵阳，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张扬留下什么话了吗？

谁？

0: 就是他。
1: 谁？
0: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
1: 正在无人区抓他的人。

0: 这人叫赵刚，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啊，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查下去。
1: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你过来，赶紧撤。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4: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等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的每一个称呼都在凸显着它生态上的天赋异禀。这里的河流、山川、草原，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也构建起保护亚洲乃至世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守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瑰宝，世界屋脊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不悔的灵魂。又是熟悉的山路，

0: 又是熟悉的胞胎，夫妻俩配合默契，很快就可以重新上路了。丈夫叶金额日和妻子东木错都是祁连县黑河源头流域的巡护员，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区携手工作了17年。
1: 我们巡查的范围有 100 多平方公里，不定期的上去巡查，基本上一个月可能20到22次。
0: 7月是转换草场的季节，当地的牧民会带领牛羊穿行在祁连山的万里绿荫上。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侵蚀掉这幅水草丰美的画卷，就需要通过人力巡护来防止过度放牧和盗采盗猎，这些正是叶金额日和东木错的核心工作。
2: 当时我到这一看，有一辆装载机，还有一辆那个普通船，他们在这挖金子。
0: 夫妻俩所在的盗采现场是11年前留下的，直到今天，这处巨大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无人区里没有信号，无法及时通知山下的执法部门。过去每一次阻拦淘金团伙，叶金额日都会让妻子在远处等待。
1: 这些拦财的们，对吧？他们要是，比较怎么说？反正那一种比较和蔼，对吧？我们进去以后，就是两个人都出不来的话，就没人汇报的话，永远找不到我们。他们挖一个坑垫进去。我这个人本身到哈尔滨的，工作上比较这个强硬性。
3: 第一个人下去汇报呀，那汇报工作呀，2个多小时，差不多等了几年的感觉。

守护黑河源头17年，他们与凶狠的盗采分子对峙过，在暴涨的河流里挣扎过，同饥饿的野兽周旋过。很少有夫妻可以共同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

0: 沿山路继续向上，海拔逐渐接近4600米。山腰处的巨大冰川就是这次巡护的终点。天幕下的八一冰川像一座冰雪长城，它庞大的身躯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缓慢的消融。这些细小的水珠在冰川脚下汇聚，组成绵延曲折的黑河。
1: 滋养着祁连山脉的生灵万物。哎呀，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这带下去看看，要不然以后腿怎么样的我咋办呀？你说对不对？
2: 老廖疼的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班。
0: 17年前，聂金娥日在家乡放牧时，还在为自家草场的沙化感到担忧。 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自己和妻子会用十几年的光阴，为黑河源头搭起一座生态的长城。
1: 能看到东西。

0: 想在暴雨到达前回到了保护站。这三间瓦房不仅仅是办公的场所，也是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1: 我的腿倒没事，鞋子湿了。
2: 对，
1: 你是不是给
2: 放到那去？
1: 啊，炉子前面吧。
0: 为了完成守护黑河源头的任务，他们从县城的家里搬到了这片无人区，在这三间瓦房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今天不需要巡山，他们驱车45千米来到最近的乡镇，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3: 老板，西红柿再有没？
4: 西红柿没有了，
5: 没有
4: 了，
5: 没
4: 有
5: 了。
2: 行，没有。行，
4: 炒几个。
3: 嗯，这好点。
2: 嗯，这有没有？你看好一点的。
3: 一点的这个。
2: 那可以，那可以。好嘞。
0: 西红柿，夫妻俩挑选的格外仔细，因为这是女儿的最爱。
2: 没有见面，快要半年了啊，半年有，他来了，让他骑马。
3: 哎，现在不能骑，马都长得那么高了，危险得很那个。
0: 女儿5岁时，夫妻俩就来到保护站工作。每一次相聚，他们都希望倾尽所有。
2: 嗯，来刘妈，走。
3: 谢谢刘妈。
2: 谢谢啊。
6: 冷了没？
3: 没冷。
6: 没冷。
3: 啊、
6: 哦。晕车了没？
3: 也没晕车呀。
6: 晕车。哦。平时我们俩多半吃这个包菜，包菜这个多一点。这个，像这些辣子呀，这些不好储存嘛，就女儿来了多买一点，改善改善。
4: 一起商量要去那个瑞士街，就是去摆摊，到时候你们也过来看我。
7: 我把溜溜一圈，然后骑上一个等，开始走不开了。
6: 我先到的嘛，骑摩托车，然后我就拿个手电筒，害怕你爸爸
4: 看不见，
6: 绕一绕。
4: 那时候都那么晚了，
6: 对，
4: 11点。
0: 女儿的到来对夫妻俩而言，不亚于过年。来保护站工作的17年间，他们只有3次回到县城和家人共度春节。
6: 十几年在这过年，春晚的时候，哎呀，看节目的时候，有时候电还不够啊，看个春晚呀，哎，放个鞭炮呀，我两个人吃一点好吃的呀，这种。
0: 对多木措而言，来到这里工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山上是丈夫，山下是女儿，她也曾犹豫过。
6: 原来的时候电也没有，通信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呀，生了病嘛，老人好的嘛，这些都不知道嘛。小学的时候嘛，看一次她说，哎呀，你们住在哪里啊，丢掉我就不管了嘛，啊，爸爸妈妈你们咋这样啊，姑娘毕竟那么小啊，老公放在这边，那就鼓起大气还是来到这里工作，只能选一个。
0: 保护站就盖在草原上，这里不仅是夫妻俩的家，也是许多小动物的家。鼠兔喜欢到处打洞，瓦房难免受到波及，修修补补变成了夜惊蛾日的家常。刚到无人区任职时，保护站只是一顶棉布帐篷，拥有3间瓦房是夫妻俩在寒冷冬夜里最大的愿望。
2: 一到冬天的话，里面冬的时候，人家们不是有自制大的那个鞭子小房子吗？我说我们俩有这么个房子就好了。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愿望变成了现实。
2: 3间瓦房盖起来以后，我们俩进来一桌，哎呀，确实那就是怎么说呢，反正真的太温暖了。
6: 住进来的时候，哎呀，终于住到瓦房了，真的是好大呀！这个房间里面进来，哎呀，是那种感觉。
0: 一晃十多年过去，夫妻俩的瓦房越住越旧，但他们守护的草原却脱胎换骨，焕发了新生。

0: 每年五月，待产的雌性藏羚羊会大举向可可西里的腹地迁徙。川流的车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1: 藏羚羊来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2: 张队，等一会儿啊，正在迁徙藏羚羊。
0: 正在为这些准妈妈护航的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队员们，即便得到人类的各种关照，依然会有不少受伤的藏羚羊。他们被发现后送往90千米外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那里得到悉心喂养。为了不惊吓到小藏羚羊，步骤在靠近时脚步变得十分谨慎。作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局长，保护藏羚羊是他的重要职责。
3: 去年产子的时候，母体以为是他已经死了，队员们晚上一过去一看还活着呢，就抓紧时间在那个卓暖湖，大概在那里救助上个半个月，然后最后呢是卓暖湖工作站的人专车送到索南达杰保护站。明年呢，我们把它放到上面那个大围栏，在那里适应上个一年或者是两年，具备放生的条件，我们就把它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和人类的相遇，这些幸运儿才能够重获新生。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氧气、淡水和热量都格外稀缺，只有极少数物种可以适应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愿意在这片无人区里奔波和生活的只有两种人：盗猎者和守护者。为了完成保护藏羚羊的核心工作，队员们需要生活在这片广袤的无人区，以便定期巡山警告盗猎者的靠近。这是最原始也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方式。
3: 我们这边是无人区，4.5万平方公里，纯粹是靠这个80几位队员们嘛进行这个艰辛的守护。即便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飞机也好，无人机也好，还有这个卫星遥感，但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进。比如说是有穿越的，那这个无人机发现了，或者是卫星遥感发现，我们还得进去还得把它要这个清理出来。
0: 无人区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过今天条件正在一点点的改善。
4: 这边的话都是我们队员们每次上战呀，然后这个值班的时候就是住的一个宿舍。现在你看电也有了，然后电有了以后，这个暖气也可以插上，电呀这些特别好。北京援建玉树，我们局长争取下来的一个项目。之前的我们的保护站是那个铁皮房，就是彩钢房。
5: 好。
0: 虽然保护站的条件提升了，但每一次深入腹地的巡山依然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4: 来，拉个轮胎。每个月都要去巡山，一趟的话一般是定的是7天，然后有时候这个路是山里面这个沼泽呀，这些路况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有时候10几天、15天，有时候最差的时候1个多月。车辆一重的话容易陷车嘛，但是进山的话少一个螺丝都不行的，一旦要是你一个螺丝配不上，车坏在里面了，出不来了，可能救援队的1批、2批、3批可能都要进来。
5: 好，出发。
0: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最初是专为保护藏羚羊而成立的，贪婪的盗猎者们曾在这里展开过疯狂的屠戮，上百万只藏羚羊一度几乎绝迹。通过几代守护者的努力，这些高原精灵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宁静。

0: 他妈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索南达杰是守护藏羚羊的先驱者，1994年不幸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下。每次巡山，队员们都会前来向英雄献礼。2010年，布周被分配到可可西里工作，第一次进山巡护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2: 然后也是5月份去的，去了以后呢，我们2辆车7个人，然后就在那个一道河那里去献车，上面都是一层冰嘛，下面都是泥巴嘛，结果干给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那个挂钩挂上，挂上以后呢再拉出去了。什么叫可可西里精神，什么叫索南达杰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真的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3: 应该怎么回事？
4: 怎么了？怎么了？
2: 沙子进了，这是而且进水了，这
5: 两个中间线没断。
3: 查一下啊，试一下。
2: OK， 一部新车估计1年零10个月。基本上报废，颠簸的路太多，尤其到烂石滩、乱泥滩里面又不行。
1: 这是布周在可可西里的第13个年头。对于他和队友们来说，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充满艰辛的跋涉。2017年，可可西里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布周和队员们最大的欣慰。
2: 这个山脉叫昆仑山脉，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将近有400多公里，山顶上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再往上走叫库赛湖，再往里走就是多瑙湖，包括太阳湖，所以呢这个景色非常美，这也是大自然对我们可可西里守护人的一种回报吧。
4: 好，里面那个杆子往外。稍微有点老旧了，这个有些嘴子上漏气。在可可西里里面的话，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路况比较差噻。
2: 好了吗？
4: 马上。
1: 巡山的第一天，喷灯就全部出现了故障。幸亏队员们经验丰富，很快进行了维修。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比起那些老队员们，真的还算是相当不错了。直升机上次已经试飞了，将近飞了3个多小时，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到我们70%的土地上基本上转了一圈。有望呢，下一步呢，我们雄护啊，可能就会有个质的个改变。我相信啊，这个时代，你们会看到啊，你们会看到。
1: 说实话，这个地方海拔高，条件又差，没有好搭档，他确实坚持不下来。哎，结果这师傅她是个女人，有的男人还干不了的，她的这些活。
2: 她非要坚持干这份工作，这种执着还是值得学习。
0: 坚守其实真正体现的不是我个人身份，真的是这个队员们，其实就是四句话：忠于事业，忘我奉献，勇于牺牲，永远坚守。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6: 快跑！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

0: 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5: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6: 停手！
7: 放下！把枪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站东消防救援站，随即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消防指示标识不清、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盯紧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村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页纸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须臾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分布和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0: 今年以来，随着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民间投资正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我省民营企业主动深耕实业、创新转型，在高原大地书写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2: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宝如产业的铜箔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缓缓收卷。这片厚度仅4到6微米的铜箔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支撑着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飞速发展。
3: 可以说，企业现在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产能稳定、绿色低碳、贴近市场，这也是我们在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的关键。
2: 从最初的摸索起步，到如今实现5万吨年产能，再到规划8万吨产能规模，近20年来，这家民营企业扎根青海，不仅完成了产能翻番与技术升级，更见证了青海民间投资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今年7月1号，由诺德牵头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改造攻坚，到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民间资本正在储能、算力等新兴赛道上释放出硬核力量。
3: 今年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年产2.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设备更新改造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这既是国家对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扶持，也是对我们企业技术路线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2: 近年来，青海不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领域，从项目审批到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全链条的政策服务，帮企业解决了落地发展的不少难题，让企业敢投入、能发展。诺德新材料的壮大，正是青海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青海天禄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加码智能产线改造、冷链配套建设，在税费减免、产业扶持、融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加持下，不断拓宽省内外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乳制品推向更广市场，成为民间资本深耕特色农牧业、带动乡村产业增收的典型样本。
4: 目前我们天禄乳业整体生产经营态势平稳向好，产销两旺，运行有序，生产车间全部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无菌生产线，从原奶收购、杀菌加工、无菌灌装到冷库出库，全程标准化闭合管理，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各类常温奶、低温鲜奶、酸奶、特色奶产品线全部正常排产，能够充分地满足省内外市场日常供应的订单需求，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2: 从民营经济33条到民间投资18条，从金融支持23条到税费服务22条，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有效推动青海民间投资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利好政策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看好青海，扎根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民营经济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目前全部展馆搭建完工，展厅布置、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正加紧推进。
1: 记者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各展厅整体框架搭建完毕，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灯光布设、展板优化、展品陈列、设备调试等各项收尾作业，细致打磨每一处展陈细节，全力以赴保障本届青洽会顺利启幕。
5: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2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2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1: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展陈体系全面升级，特色亮点精彩纷呈，将全方位展示青海的生态优势、产业动能与开放活力。展会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重大部署，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

0: 流管、地区发展管，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
1: 本届青洽会开放层级合作规格创下历届新高，首次创新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同时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同步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构建起东西互济、陆海连通、内外互通的全新合作格局。
0: 相较于往届，本届青洽会在布展理念、展示形式与互动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展会坚持以展促展、以展以商、以展聚市，突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通过场景化呈现、数字化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生动展示了青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青海产业转型的新变化、绿色发展的新活力以及对外开放的新气象。
1: 重点围绕盐湖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储能、绿色算力、新材料、生态文旅、有机农牧六大优势产业链，提前对接全国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实行点对点邀约、一对一洽谈、一项目一专班，已邀约60余家央企、600余家300-500强企业、众多国际投资机构参会，聚焦2026至2028年央企重点项目，持续推动总投资2890亿元新建项目落地。
0: 目前本届青洽会的各项服务保障、安全保障及会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到位。青洽会开幕在即，海内外客商与各界嘉宾将齐聚夏都新营，共话合作，共寻机遇，共谋发展，助力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距离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还有2天，7月13号上午，记者走进青洽会国际藏盘展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布展。作为青洽会的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盘展馆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7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3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2: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0: 本届青洽会国际藏坛展区展馆搭建中，创新采用标准展位改造升级，替代全额新建特装，以低成本实现高品质空间呈现，将丝路经贸、一带一路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展馆设计，打造兼具文化展示与外贸采购功能的沉浸式商贸新场景。场馆大小、内容展示等多项设计为历年首创。
3: 今年我们的设计亮点是地毯文化展区，我们在空间的设计上呢，浓缩了全球主要地毯生产国最经典的作品，让我们的观众和消费者通过这一次展览能够把全球的这个地毯文化尽收眼底。在时间线上呢，我们把非遗技艺与这个创新产品并列展示，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青海藏毯产业扎根传统、与时俱进的传承脉络与发展的成果。
0: 在现场我们了解到，今年的国际藏毯展不再是单纯卖毯子，而是首次构建展览加经贸加研讨加出海一体化平台。西宁海关从现场坐镇解读政策，真正让青海藏毯借一带一路走得更远。
4: 目前该展会经过20几年的培育啊，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展会。境外的招商扩容提质，全球参展版图持续拓宽。本届境外参展的这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3个，较2025年实现了翻倍。国内招商招展是实现了全域的联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国内参展覆盖了17个省市区，共计89家企业参展。目前已经定向邀请了国内专业的采购商、经销商等，共计400余家，较去年实现了1倍。采购的客源覆盖了国内10余个重点的产销省市。
5: 今天2020

0: 就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三赛段门员至互助的比赛。
1: 今天的赛程全长168公里，赛道沿戴通河一路向东，整体呈现缓速上下坡、大幅抬升、急速短下坡的三段式地貌。途中设有3个冲刺点，一个一级爬坡点，一个二级爬坡点。经过前一赛段的200公里赛程之后，本赛段让车手们有一个稍作喘息的机会，但累计1739米的爬升高度与高原环境的叠加，仍让这场较量充满考验。比赛开始后一路下坡骑行，在进行至23.9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塞尔比率先冲刺，拿下第一冲刺点的积分。在通过一级爬坡点12盘坡时，冲刺车手逐步掉队，爬坡手开始发力，形成进攻态势。
2: 骑行过12盘坡之后，选手们很快就会抵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北龙山黄崖口，也是今天比赛海拔最高的二级爬坡点。这里不仅是爬坡积分争夺的核心区域，更是今天整场比赛的精彩看点之一。翻过这个崖口，等待车手们的将会是长达25公里的超长急速下坡，这也会成为战术博弈的真正转折点。谁能在这段放坡时精准控制住刹车，压低重心快速过弯，谁就有机会突围，向今日的黄山发起最强冲击。
1: 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号车手赫诺克·穆鲁贝尔汉获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4号车手安东尼奥·埃里克·法贡德斯·利马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方面，蓝山并未易主，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51号车手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获得圆顶山，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绿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黄山。
3: 今天从比赛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在最后时刻的大集团冲刺中拿下领骑山，我已经拼尽了全力，最终我们奋力拼搏，闯进了前5名。总的来说，今天的比赛结果很不错。
1: 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海东市互助县，是河湟谷地的文化瑰宝，是连接西宁与河西走廊的门户。互助县还是安昭武与轮子丘旋转的乐园，也是河湟地区重要的高原冷凉蔬菜基地和生态屏障，更是多民族和睦共居、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和谐家园。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地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互助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生态价值。这座高原小城正以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与蓬勃的生机，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风采。
0: 7月14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4赛段互助至贵德的比赛。

7月10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举办爱心助学捐赠仪式。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副主任苏宁出席仪式。活动现场，省关工委负责人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西宁分行倾情关爱下一代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继续回馈社会，希望学校和老师精进教学管理，提升育人质量，用心用情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青少年，希望同学们铭记这份暖心关爱，以优异的成绩和坚实的行动回报社会、报效国家。此次向扎麻石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专

0: 项捐款30万元，用以改善偏远农牧区学校教学条件和后勤保障设备。
1: 近日，记者在黄南州河南县尼木特镇黄河与泽曲河交汇地带拍摄到，河面升腾起大面积缭绕云雾，沿河道绵延铺开，远远望去，浩渺云河，波浪翻涌，气势磅礴。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立足高原沃土，深耕乡村振兴。我省禾黄谷地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抓手，推动现代农牧业迭代升级，从优质畜禽两种繁育、标准化智慧养殖转型，到新型节能温室越冬生产、特色果蔬四季稳产、前沿农业技术持续赋能传统种养产业，有效破解高原农业时令地域发展瓶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位于我省海东市民和县总堡乡的卧谷庄园肉羊养殖企业建成于2017年7月，历经多年打拼，如今已是集良种繁育、科研创新、联农增收于一体的国家级肉羊标准化示范企业。步入这家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整齐洁净。12000平方米的标准化高原羊舍，配套自动饮水、智能清粪、TMR 全混日粮四位系统，实现了规模化、数字化、工厂化养殖。曾经，这里养殖靠的是人力与经验，如今依靠的则是数据与系统。饲养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两个人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过去十几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1: 我们这个厂子是一个胡杨的一个准羊场
2: 啊，
1: 主要以胡杨为主，还有一个萨福克和澳洲白的一个纯种的种群。
2: 那从现在的这个饲养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澳洲白或者是这个萨福克，它的这个哪个品种相对来说好一点？
1: 每个羊的性能不同，现在是我们胡杨为基础母羊，发挥它的多胎性。
2: 多胎性啊，
1: 萨福克的生长速度快。作为杂交一代的生产性能特别好，澳洲白的这个肉质特别好。
2: 那像我们看到的
0: 品种改良的背后是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这家企业与青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2: 青海大学啊，还有这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啊，也跟这个羊场进行一些合作是吧？
1: 嗯，一些合作指导
2: 啊，
1: 嗯，都有。
2: 那就是产学研一体的一个就是综合性的养殖场。
1: 嗯
2: 啊，那我们的这个饲草料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饲草料是主要是还是充分的利用当地的一些那个农副产品的一些资源
2: 啊，
1: 就是秸秆、玉米秸秆，当地的那个收获的玉米。
2: 嗯
1: 啊，还有一些山地上的我们种植的一些苜蓿草啊，这些得了大量的应用。
0: 除此以外，这家养殖企业吸纳总堡乡附近周边的村民，成为养殖场饲养员，15个长期岗位，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0元，季节性用工360多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放下锄头的农民，有的是返乡创业的青年。他们在这座庄园里找到了新的身份、新的收入、新的希望。
3: 我是个大手圈，喂羊、喂料。
4: 跟以前比的话，现在一个月瘦的
3: 是？之前做这话是好呗，一个月4000的工资拿着呗。
0: 在海东市高原现代农业园区的核心区，占地300多公顷的土地上，一种新型的日光温室静立于阳光。

0: 之下，这里集中建设了一批多种类型的日光温室，用于蔬菜种苗的繁育和优质果蔬的生产，每年培育近50个品种、560万株的果蔬种苗，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销往省内外。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2024年底投入使用的2栋整体黑色的水模块墙体日光温室。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叫做日光温室，这个东西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生产一些喜温类的作物，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西红柿、辣椒和茄子。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温室它为什么可以实现我们在冬天的时候种植我们的西红柿、辣椒和茄子，好吧？我们现在去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走进其中，扑面而来的气息并不湿热，茄子挂满枝头，辣椒清脆欲滴，西红柿红润饱满。这片300多公顷的园区，正是高原设施农业数十年变迁的一个缩影。科技正助力人们追求着四季的尝鲜。
1: 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塑料，里边就是装的我们的水。当白天太阳光照射到我们这个墙上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吸收热量了？当晚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全部密封起来，这个里边的热量是不是慢慢的就可以又散发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在冬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这里边的温度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种植状态。夏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温度降下来。那降下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上我们的遮阳网。第二个是什么办法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加大我们的通风的面积，我们形成一个空气的对流，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温度给降下来。
0: 与传统土墙温室的不足相比，水模块温室恰恰在土地利用率低、破坏耕作层、施工周期长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1: 土墙温室大的不足之处呢，第一，它的这个土地利用率太低了，因为像我们如果说是做的大一点的土墙温室的话，它的温室可能后墙厚的可能有10米左右，我们这个土地利用率大概能用到80%以上，甚至90%。再一个呢，传统的这个日光温室，它会可能会破坏工作层。
2: 我们经过一期的测试以后呢，平均温度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可以达到14度以上，这样的话对冬天的生产呢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可以在一年四季实现这个不间歇的生产，可以满足这个本地的采摘还有这个市场的一些批发的供给。
0: 各类温室虽原理不同，但目标却高度一致，就是在最冷最热的天气里守住恒温与湿度，为棚里的农作物打造一个最佳生长环境。
3: 这几年你使用这个现代化这种新盆的话，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新的体验？
4: 嗯，比较稀奇，以前就这样的没有。
3: 对，
4: 在这个这个上感觉比以前的盆上省时省工。
3: 对，
4: 冬天它可以提供温度很高，种植农作物它也正常生长。夏天温度外面比较高，里面不是太热，能达到植物的蔬菜的正常生长条件。
3: 对，现在这个是温棚里的温度大概有多少度？
4: 现在就是23度，都能下来的啊。
3: 对，
4: 能达到这个效果。
3: 对，
4: 这个。
0: 300多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这个亮眼数字的背后是园区5年如1日的坚守与深耕探索。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落地应用，都意味着农民多了一条增收的路子，消费者多了一份优质的选择，农业多了一份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5: 5年来，累计引进示范各类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超过300项，园区共引进9种现代智能温室。与传统温室相比，这9种智能温室在环境调控、土地利用、产能效益上实现新突破，代表了设施农业向智慧、高效、绿色方向发展的主流趋势。
0: 从胡杨的杂交改良到水模块的越冬生产，从智能清粪系统到各类新型温室的引进，每一项技术突破的背后，都是对高原农牧如何提质增效这一时代命题的认真作答。科技赋能农业，实干振兴乡村。从2种繁育提质增效到智慧设施稳产增收，科技创新持续破解

高原农牧业发展短板，让特色种养四季丰产，让农牧产业提质升级，让群众增收更有底气。立足禾黄沃土、科技兴农的青海答卷正在一笔一画地写，每一笔都饱含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期许。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怎么能有条河呢？太阳潭里海，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1: 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又不知道吗？
2: 没事，绝对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它们的路线。
0: 要路对过去。
3: 好嘞，好。
4: 赤马开门啊！我看之间是有什么东西吗？
0: 你们看，末日河通往哪里？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雪都OK了。
3: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箱吗？
5: 这道原因呢？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青海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天呢，来到的是比赛的第3赛段。
1: 比赛在今天上午11点正式开始。所有的车手呢，在比赛一开始会进入到一个缓长的慢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今天的坡呢，主要是在12盘。12盘在整个的这个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路线。往届的环青赛也是多次，在比赛的赛段当中设置了12盘这个赛段。
0: 现在看到的是目前的爬坡上的积分啊，马嫩蒂现在积分是23分，贝塞加昨天的冠军是目前在这个爬坡积分上能拿到第2位的。
2: 那第3赛段的赛程全长是168公里，主车群将从门源出发，沿着大通河一路向东出发。前一段路呢是缓下坡，在途中设置了3个冲刺点，分别是东川镇、朱古乡和甘泉口。在这之后，车手们将沿着河谷地带逆行而上，面临的就是持续的爬坡挑战了。
0: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大家看左下方的这个海拔示意图，爬坡开始了。
1: 我看到今天这个路线图啊，真的是就像刚才云培讲的，还是非常有意思啊。从比赛一开始呢，其实就是一路下坡，对车手还是比较友好的。通过昨天一个长距离的赛段啊，前半段的这个赛段对体力的这种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到了这个12盘的时候，突然一下这个海拔就要爬升将近150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
0: 挺夸张的啊。所有的爬升都集中在这个短短的这一段距离里。
2: 那在整个赛段里也设置了2个爬坡点，一个是一级爬坡点互助的12盘坡，一个是2级爬坡点北龙山黄垭口。
0: 那目前呢，整体的这个领骑的车队已经是通过了第3个冲刺点了，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途中冲刺啊都是比完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在车队最前方啊，应该是隐约能看到是巴斯克电信和阿斯达纳车队的车手在最前方领骑。
0: 看一下画面上方给到的信息，目前领骑的集团距离终点还有56.7公里，追击集团的落后于突围集团34秒。再然后呢，所有的荣誉山啊都是集中在这个第3集团与最领先的这个突围集团差出来4分半。
1: 那从今天的这个比赛进入直播时候呢，前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状况啊，应该也是有不少的车手啊发起了一个进攻。
0: 对，
1: 目前前方是应该有一个形成突围的小的集团。
0: 我们刚才看这个突围集团应该说还是人数不少，而且呢也比较复杂。就基本上没有说哪一个车手在这突围集团当中有队友，只有2个啊。凤凰菲尼士车队在突围集团里面是有2名车手，其他的话就是不同的车队只有1名车手在其中。
2: 那现在车手们已经是进入到了爬坡的阶段了。
1: 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主车群呢，应该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
0: 四件荣誉衫都在主集群当中。
1: 目前
0: 追击集团
1: 是的，187号萨尔比在进入到爬坡路段的时候呢，对于萨尔比来说还是有挑战性。
0: 有挑战性。画面右侧就是今天早些时候通过途中冲刺点的情况，这个应该是第一个途中冲刺点，起点之后24公里之内。
2: 萨尔比也是在今天的冲刺点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 那奎爷，你看这2天的比赛啊，包括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从目前

0: 前的这个画面当中来看，所有突围的车手呢，相对的这种配合呢，还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各有各的想法啊，并没有说达成一个一致的默契。那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其实像昨天那个赛段呢，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突围小集团啊，保持一个拉开主车群秒差优势的这样一个状态，到达终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是，
0: 但在昨天呢，你看突围的五位车手，个人实力都还是比较强的啊，
1: 都不弱。
0: 像卡亚米尼啊，然后像阿基雷、塞佩达，对吧？这些车手的这个整体的综合实力还是非常强，但最后呢，并没有形成一个默契的配合，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这个终点。
1: 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团队的角度来去分析？因为你看第一天的话，集体突围出来没有什么太多团队上的变化。
0: 是的。
1: 第二天从赛果上来看，还是没有在这个整体成绩上做出来369等。
0: 对，没有明朗啊！
1: 哎，
0: 对，
1: 对。
0: 我们现在看完是没有明朗啊！对。
1: 所以呢，现在就算突围出来的车手，自己当然是要把这个赛段比好了，但是要考虑到整体车队的利益的话，好像有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些个人的牺牲。
0: 那倒也是啊，也是要看这个车队的一些战术安排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187号萨尔比，你现在通过他自身的这个优势吧，
1: 对，
0: 啊，他就是平路冲刺型，
1: 对，
0: 是吧？那在今天的比赛赛段当中，刚才云鹏也讲了，比赛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缓下坡，在这个中间呢，三个的途中冲刺呢，都是在这个缓下坡的这个路段当中，那他就是有一定的优势啊。那这个时候呢，车队还是希望他能去抢出来，抢出这个途中冲刺，啊，但是到了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对于他来说的话，他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啊，反而像比如说像昨天推出来的这个巴斯克电信的阿基雷呀，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202号车手来自于龙凤肉塔的这个塞佩达，他们的爬坡能力非常强。
1: 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个整体的爬坡积分情况吧。目前呢，爬坡积分最高的身着圆点衫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那他是在第二赛段拿到了一个第一名和一个第二名的这个冲刺分。然后呢，乔恩·阿基雷的话同样也是拿到了12分，所以其实两个人从这个积分上来说是并列的。再然后呢，罗德里格斯，那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是第二赛段拿到了两个这个途中爬坡点的第3名，再然后呢，马库斯帕尤尔是在第一赛段的话积累了3分，然后是布拉卡兰特，也是在第二赛段表现比较
0: 是
1: 好。
0: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当中呢，那马库斯呢也是在进入到这个爬坡的路段的时候呢，也是跟153号车手呢，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小阵型当中啊，
1: 对，
0: 掉了下来。
1: 掉了下来。
0: 对，现在开始爬坡的就是我们互助啊，特别有名的这个12盘。
2: 那互助的这个12盘呢，也是环青赛当中非常经典、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赛段。那整个的路段呢是路比较窄的，而且弯儿特别急，坡又陡，有连续的180度的一个急转弯。
1: 哦，就是发卡弯式的存在
0: 是
1: 了。
0: 的。而且云鹏，我听这个青海的朋友说，在12盘呢，在整个盘的这个转弯的地方呢，都会设置一个12生肖的一个塑像，是吧？
2: 是的，是的。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坤云也讲，我们提到这个马小池啊，那这个12盘的这个弯道呢，每一个弯都代表一个生肖，所以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图像。
0: 啊，我们看
1: 这
0: 到
1: 个
0: 前
1: 就
0: 方。
1: 特别好，可以让我们通过是什么动物来判断来到了12盘的第几
2: 是的，
1: 盘。
2: 是的。
0: 对。现在给到的镜头呢是前方突围车手的一个情况，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12盘的这个爬坡的路段。
1: 乔纳斯·拉普，
2: 朱指导，像职业的这个公路自行车手，在训练或者是在其他赛事当中遇到这种连续的180度的急转弯的机会多不多？
0: 这个在公路自行车当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啊。我们看到现在65号车手也慢慢是从前边掉下来了啊。其实从现在目前来看，突围出去的车手呢，对于我们总成绩排名的这个车手的时间影响呢，相对来说还是小的。但是从昨天结束以后呢，个人总成绩的排名时间拉开的并不是有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1: 是。
0: 所以我相信后方的那个，刚才我们看到阿斯塔纳，包括像巴斯克电信，都是在组队在追赶，啊，他的战术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因为自己手握的这个时间优势呢，并不是特别的这
1: 对，
0: 个太大， 所以还是不敢把前方退的车手放出太远。
1: 车队现在前面16名啊，都是同样的比赛时间，173和143啊。173号是乔纳斯·拉普，143呢是泽布·凯芬，刚刚从这个三个人小集团当中掉下来的那名车手呢，布金斯基是65号。布金斯基今天在第一冲刺点和第二冲刺点，加起来拿了3分，所以说明这名车手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平路上比较具备实力啊。
0: 173号车手也是来自于凤凰菲尼
1: 士。我们看到出现了摔车的事故，科菲迪斯车队的西蒙卡尔，42号车手西蒙卡尔出现了摔车，和刚才受伤的车手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这次摔车事故还是有几辆车啊牵扯其中，重新上路。但是像是这种下坡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摔车的话，那么首先希望他们能够没有太大的影响，之后对于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可能在下坡的时候会有些心理障碍，这其实在职业赛场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2: 所以下坡的难度其实相对来说也跟上坡一样，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难点的。
1: 对，就是它的难点还是不太相同的。
2: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前面啊从突围集团当中掉下来的一名车手啊，一个是萨尔比，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冲刺手萨尔比。两位车手呢，你看从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啊，相对来说的还是比较吃力。
1: 这马上大部队就赶上来了。
0: 嗯，
1: 两名车手这个小胡子的造型还挺像。
2: 虽然这个赛段我们面临的这个海拔不是最高的，但其实对于车手们来说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1: 嗯，马克思坎贝尔今天也是从突围当中比较早的杀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坎贝尔并没有拿到前面两个冲刺点的任何积分。
0: 是的，坎贝尔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凯旋巴队车队一名车手。我们看到萨尔比可能这个时候呢觉得还是要退回到主车圈当中去啊。对于一名冲刺车手来说，在爬坡赛段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痛苦，
2: 尤其是在超过3000米的海拔的情况下，难度就更高了。
0: 今天的这个海拔高度呢最高要达到35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就是我们北龙山这个垭口。
2: 是的，也是我们在翻过互助12盘之后面临的第二个二级爬坡点。
1: 画面给到的是目前最靠前的泽布凯芬。泽布凯芬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车手，98年出生。另外呢，也是一个尾号为3啊，这是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
0: 我们看到乔纳森拉普的这个整个的踏单的频率啊还是保持在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踏频上面。
1: 是
0: 相比较后面的这个萨尔比还有其他掉下几名对手来说，这个踏频还是比较高。在爬坡路段的话能保持这样一个高踏频的这样一个踩踏，对于他的速度保持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而且看这个身形就很典型的爬坡手的样子。
0: 是的
1: 啊，这是黄山贝塞加，贝塞加是通过昨天大集团冲刺的时候拔得头筹，穿上了黄衫。
0: 贝塞加目前也是处在后方的这个主车群的当中啊。
1: 因为昨天呢是大集团集体过线，所以其实大家的完赛时间都是差不多啊，都是一致的。
0: 对，并没有拉开太大的这样一个差距。
1: 对，所以他的这个黄衫的优势主要还是来自于第一个通过终点带来的减秒。
0: 是的。好，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主车群呢是已经陆续的啊把刚才突围出去的这些车手在进入到爬坡一级坡之前呢全部追回到主车群当中。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47公里。现在镜头给到的是4号，来自于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苏浩玉，他也是中国的国家冠军，身披中国国家冠军的这个冠军服啊，
1: 在世巡赛的车队穿着中国国家冠军衫， 苏浩玉的这一个摇车，看来是

0: 应该是要有动作，想要去往前来赶一赶吧。距离这个一级坡的爬坡点还剩下2.5公里。啊，看到了十二盘上面的小雕塑啊！
1: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代表生肖的一些雕塑。
2: Yeah, come out to lunch. Yeah, come on. Dat soort dingen moet je gewoon laten gaan, hè? Dat is prima. De andere kant weer naast hem, als kan.
0: 乔纳斯·拉普在这个突围集团当中呢，算是最坚韧的一位啊。目前其他的他的很多突围出来的小伙伴都已经退回到后面了，他现在还在前面。
1: 互助十二盘呢，也被称作是十二生肖弯，每一个盘路都会代表一个生肖。
0: 这个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个十二生肖来去命名这个弯了。
1: 是的、
0: 啊、这名车手刚刚通过前面的牛弯，下一个虎弯看看能不能超越、啊、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来自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在尝试从大部队当中杀出来往前来去追赶。
3: 所以我们看到有经验的车手呢，都是把自己最好的这个体能和体力啊保持到这个关键的这个赛段和赛点。
0: 好钢用在刀刃上。
3: 是的，
1: 互助的十二盘坡呢，全长有15公里，最高处的海拔有3200多米。那之所以会有一个这样路线的公路出现，其实最初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这个减缓坡度，方便大家的出行。从俯视的这个视角看，整个十二盘坡就像一条青龙一样啊，蜿蜒的盘卧在这个山上。
3: 看到刚才突围出来这名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差是接近2分钟。
0: 对。
1: 十二盘坡呢，作为环境赛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个标志性的路段啊，因为它的困难程度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于骑手们来说，应该是既兴奋又期待。
0: 主要是这个分啊，真是得猛猛的拿到。
1: 是的，
0: 不然的话从前面突围出来，可能这个体能的消耗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1: 而且两个爬坡点相距的距离也比较近，
0: 现在来看极有可能拿到这一个爬坡的七分的就是173号乔纳斯拉普，并且我们现在画面上来看呢，他好像安全范围内并没有太多的对手。
1: 两个爬坡点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呢，其实也是给各车队擅长爬坡的选手一个相互较量的机会。
0: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线路设置和昨天的区别就挺大。
1: 是的，
0: 昨天的话是早早的就把这个难度的爬坡设计出来，后面的话想要去拿这个途中的爬坡，可能跟前面的想拿途中冲刺和前面的爬坡其实是联系在一起。
1: 是，
0: 而今天的最集中的这个一级和二级两个爬坡挨在一起，那拿到了这个一级坡，二级坡可能也是近在咫尺了。
1: 是的，而且这样的设计对于车手来说，体力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就是在相对的一个短时间内，必须要大量的做功，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释放于此。
3: 我们看到现在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呢，是通过了今天的这个一级爬坡点的这个爬坡点。
0: 这是直接拿到了七分。
3: 目前拉普呢是跟后方主车群拉开的时间差距是1分38秒，他也是在示意这个对车啊来送一点补给。
1: 目前车手们其实已经处在向二级爬坡点开始发力的一个阶段了。还有不到10公里就到第二个爬坡点，二级爬坡点北龙山黄崖口，海拔在3500多米。北龙山崖口的这个爬坡赛段其实也是环青赛非常富有挑战性和非常出名的一个阶段。
0: 罗德里格斯来自于喜德

0: 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刚才
1: 一
0: 在，
1: 号车手
0: 哎，一号车手刚才在与这个前方突围集团大概2分钟左右的时候啊，选择从大部队当中杀出，去多拿这个途中的爬坡分。
2: 今天的天气情况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比赛的，
0: 看这个出发的时候，气温是20摄氏度上下，而且天气是一个阴天，我觉得这是更舒服的一个天气了。
2: 是的。
0: 阳光明媚就太晒，如果要是下雨的话呢，那就更加的危险。
2: 难度系数也会增大，今
0: 对，
2: 天好像跟昨天会有点相似的
0: 有
2: 天
0: 点像，
2: 气，
0: 挺好的。我相信每一个车队，包括咱们也都之前看这个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了，都说，哎呀，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可能大量的比赛赛段都会下雨，但现在来看第二、第三赛段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好
0: 天
1: 在
0: 气。
1: 没有，昨天也没有接着下雨。
0: 对。
1: 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现在跟自己的队友呢也是在往前带啊，看尽量的能跟前方的这个车手呢拉开的这个时间呢少一些。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来自于凤凰菲尼士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处在整个车群的最前方，和后方的追赶时间差距是1分1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刚才他也是拿到了今天的这个一级坡的爬坡点的这个积分。那如果说乔纳斯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这个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点，拿到获取了这个爬坡点的积分以后呢，那在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就可以顺利的穿上圆点衫。
0: 对，因为二级爬坡的话，也会再提供二级爬坡的第一名也会提供5分的积分啊。罗德里格斯骑的是阿斯达纳车队的车手，显然对于想要去多拿分这件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在今天开始之前，在爬坡积分上是排在第三位的，他身上是有6分的，这个分数也是不错。哪怕今天拿不到这两个爬坡点的第一名，但是能拿到分，也能使得他在爬坡积分上的这个累积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1: 现在车手们在通过这个一级爬坡点之后呢，会海拔的爬山呢会更高啊，会到这个北龙山黄垭口啊，这个地方呢海拔要达到了3540米的这样一个高度。
0: 站
2: 这两
0: 起
2: 个
0: 来，
2: 爬坡点，它的平均海拔呢其实都在3000米以上，所以空气含量也是相对平原地区会比较的低。
0: 朱指导，之前雍培向你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平路上的时候呢，在前面带冲的人体能消耗会更大，后面的人呢去来蹭风，其实能减少体能的消耗，但是在爬坡的时候，因为速度慢嘛，这种
1: 是的。
0: 破风的效应其实会降低。那如果在爬坡的时候，像他这样一个人咬着牙来冲，和身边有这么两三个对手做交替的领骑，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1: 也会有啊。像我们看到现在乔纳斯的这种，他一个人往上爬，那这纯粹是要靠自己的体能输出啊。整个的体能呢，都是要靠，我们从这个观众朋友的角度来说，那真是一脚一脚要把这个坡要登上去，登到山顶。但是如果说你旁边有2到3个这样的这个队友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形成小集团的这样一些车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相互轮换，啊，相互轮换的时候呢，无论是从自己的心理状态，还是说从自己的这个他的那能量输出上，都会有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状态。
2: 通过这几天的比赛，我们也能看到，在一个队伍当中有非常明确的分工，
0: 对。
2: 所以这个战术配合也是一个关键。
0: 那么现在又要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了，三个人。
1: 那这样一看，拉普想获得这个二级爬坡点的这个积分呢，就有一些这个悬念了。
0: 对，分儿能拿到，但是说想拿到第一位的这5分啊，难度可能就大了。因为现在拉普已经是前面领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边是三号车手哦，这边的话是和穆鲁布兰这边的话是形成了一个队友之间的一个联系。现在呢，形成这个三人集团是阿基雷加上罗德里格斯还有穆鲁布兰。
1: 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罗德里格斯给这个穆鲁布兰来了一个空中加油
0: 对，
1: 啊，看看能不能跟得上。如果能跟上，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
0: 追击集团距离前面呢是落后着55秒左右。
1: 穆鲁布兰呢，真的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这个公路自行车职业车手啊，在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

0: 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成绩。
1: 那
0: 乌
1: 我
0: 鲁
1: 们
0: 布
1: 也
0: 兰。
1: 能感觉到，这个公路自行车赛是对个人的素质，包括团队协作能力的一种配合要求特别高的运动。
2: 是一种极致的要求。一个车队呢，总归还是要为他们的总成绩主将安排各种各样的战术。对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来说，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的让穆鲁布兰更好的获得比赛的节奏。
0: 我们看到阿基雷和这个罗德里德斯又开始说，这个谁领的多，谁领的少去做这个争论了啊。昨天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个五个人的突围小集团当中，但是整个的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对于车手来说的话，能节省自己的体能啊，那当然是最大的啊，最大的这个利用可以节省体能的各种条件。但是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罗德里格斯呢，应该是要全力以赴啊，至少还有一个队友在身边。
2: 是。
1: 所以在多日赛的比赛当中，车手不仅要拼单站的成绩，而且还要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合理的去制定战术，
2: 主要是现在这个
1: 总成绩也为总成绩也去出一份力。
2: 对，就主要是现在这个机会已经出现了，那就要把这种机会啊变成优势，乃至于把优势变成胜势。整体的比赛节奏又有变化，突围出来的应该还是乔纳斯拉普吧，再然后呢追击集团落后这50秒左右，再然后大部队还是云集了4件荣誉衫。
0: 现在4件荣誉衫呢都是在第三集团啊，我们看到是在主车群，在它的前方呢是有两个小的突围集团，
1: 还有4公里多就到第二个爬坡点北龙山黄垭口。
0: 对于拉普来说，看看现在能把这个优势啊能不能保持到第二个这个二级坡的爬坡点啊，拿到这个爬坡点的积分。至关重要。
2: 拿到了这个二级爬坡点的第一名之后，我觉得他后面的下坡就可以慢慢的轻松骑了。
0: 一路放飞啊，一路放飞是。
2: 对。
0: 因为在过了这个二级爬坡点之后呢，到达终点前的这个接近30公里的这个距离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坡。海拔也是从3500米一下下降到了24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落差。现在这个12盘上，从上面可以看到啊，下方追赶车手的这个距离，自己的这个距离。
2: 这是追击集团，也是对目前领骑的乔纳斯拉普威胁最大的。3-4公里的距离足够这一个小集团抓住拉普。
1: 即将到达的第二个爬坡点北龙山垭口呢，它是处于北龙山景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观。因为这里的气候比较多变啊，所以呢，会有这种一山有四季的一个景观。
2: 从现在这个天光颜色和气温来说，感受到的是春秋的感觉。
1: 是的。
2: 对于车手来讲的话，反倒是体感上比较舒适，
1: 比较适合比赛的争夺。
0: 就是在前方3位车手身后的一个小车群是有7位车手，在他们前面是有1号罗德里德斯和3号穆鲁布兰，51号阿基雷。3位车手最前方呢是173号车手乔纳斯拉普。环青赛的特点在第二赛段、第三赛段就展示无疑啊！所有的这个车手要想在环青赛有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那你一定是要具备放坡。爬坡能力是至关重要，同时还要兼备平路冲刺的这样一个能力。
2: 对，
1: 同时还要去适应这个高海拔的作战环境。
2: 至少从第二赛段和第三赛段来看，后面都是以下坡冲刺啊来作为这个终点前最后的一个线路设计的。即便是拥有两个一级坡的第二赛段，并没有设置成山顶终点。
1: 下坡对于运动员来说，对车辆的这个把控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2: 对， 要有足够的胆量，包括非常强。

0: 量的核心力量、上肢力量控住车。
1: 目前来看，这七位车手整体的配合呢，相对还是比较默契的。包括像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两名车手，还有巴斯克电信车队的一名车手。
0: 目前的一个悬念在于，达到这个二级坡的时候，乔纳斯·拉普能不能还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
2: OK，geschakeld krijgen。
1: 在这里路边设置了一个补给站，为选手提供一些能量饮料和食物的补给。我们看到拉普整体的这个踏灯的频率啊，还是保持在一个高频踏灯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哦，这个景色太漂亮了。
1: 而且随着爬升，我们看到现在实时海拔的这个高度呢，已经接近了340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应该是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二个爬坡点越来越近。
3: 北龙山距离互助十二盘的距离是非常近的，所以它其实也是观赏十二盘景观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1: 是一个观景点啊！哎呀，目前这个拉普和后方三位追赶的这个车手，保持的距离呢是有点危险啊，
0: 对。
1: 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这个二级爬坡点的这个位置。
0: 目测也就是300米左右啊。这是追击集团，穆特布兰和他的队友罗德里格斯，还有51号乔恩·阿基雷，他和原点山拥有者凯塞多是有着同样的积分的12分。
3: 目前距离下一个爬坡点还有1公里多。
0: 这个小集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默契。
1: 因为对于罗德里格斯来说的话，今天有穆鲁布兰在他的这个身边，他应该是作为副将嘛，作为副将还是要全力以赴去带穆鲁布兰去冲这个爬坡点，包括希望把这个突围出去的优势呢保持到终点啊。
0: 对。
1: 因为穆鲁布兰是一名非常综合实力非常强劲的一名车手。
0: 乔纳斯·拉普现在我们看到他几乎是孤立无援啊，而且领了相当久。那么下一个爬坡点拿到之后，
1: 应该可以拿到了。我们看到
0: 啊，来
1: 现
0: 了，
1: 在
0: 就
1: 距
0: 在
1: 离
0: 前面
1: 这
0: 了。
1: 个二级爬坡点呢，只有目测只有100多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完成这个爬坡点之后呢，马上就会到达这个北仑山垭口，然后就是一路下坡。
0: 二级爬坡点给前四位通过的车手提供了积分，分别是5321。罗德里格斯，乔纳斯拉普啊，乔纳斯拉普这样的话就拿到了一个一级坡的7分，又拿到了一个二级坡的5分，现在他也是攒出来12分了。但是刚才我们记得，应该一级爬坡的时候，乔恩·阿基雷也是拿到分数了。所以呢，乔恩·阿基雷他这个分加上刚才拿到的分数啊，还是要比这个赛段拿到12分的乔纳斯·拉普分还是要高的。
1: 那这样的话，三位车手如果在下坡的这个路段啊，能追上这个拉普啊，形成4个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那很有可能把这种优势啊保持到终点，因为在结束二级爬坡点之后呢，是一路大下坡。
0: 对。
1: 啊，到达今天的这个终点互助。啊，应该离得不太远。我们看到这个后方的这个追击集团和前方的四位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在下坡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变化。
0: 对，7人集团啊，非常的有活力啊。
1: 看到路边的这个赛事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是提示车手啊，是一个非常陡的大下坡。

0: 距离终点呢还有不到28公里。现在后方追赶的那个七人小集团，也就处在第三位置的这个七人小集团的速度呢，反而是越来越快。
1: 对，
0: 刚才这个空员提到啊，你前方的你没有想法，后方有想法
1: 对啊，
0: 啊。
1: 这是此消彼长的事儿啊。
0: 是的，后方的这个七位车手当中呢，就有202号圆点山的拥有者乔纳斯·凯塞多，
1: 16号托里奥，33号费尔南德斯，还有像比兹卡拉、科维利、布赫曼，这都是有很有实力的车手啊。
0: 是的，
1: 他们在一个相当恰当的这个窗口期选择突围出来。目前来看，这个突围的效果相当不错啊。七人小集团现在呢做了一个筛选，目前是剩下6个人。
0: 看到现在是有一些钓鱼点，但雨下的并不是特别大。目前后方追赶的七名车手呢，距离前方的三位车手就是1号、3号和51号车手呢是越来越近。从目前航拍的这个画面来看的话，前面的三位车手呢应该是选择了要退回到这个集团当中，然后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呢再追上前方的这个173号拉普。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11人的小集团。现在七人小集团呢是追上了前方的三位车手，形成了一个10人的这样一个小集团。那前方还有一位车手是173号，乔纳斯拉普。
1: 乔纳斯拉普真的是足够的坚韧，现在还领先着30秒，这个追击集团速度可并不慢啊。
0: 而且最后距离终点还有不到22公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一个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
1: 对，
0: 那一个人在前方的这个速度呢，维持起来的话，还是体能消耗比较大。
2: 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耕地啊，那互助呢也是全省的一个农业大县，耕地面积占到了全省的1/8，而且这里也盛产这个油菜和马铃薯。
0: 互助也是一个盛产油菜的这个地区啊，我们昨天路过的门源呢，真是万亩油菜花海
2: 印象非常深刻啊。
0: 啊。越到终点前，大家的想法越多，小的这个车群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分化。其实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呢，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配合，因为在这个10人当中呢，他们有3名车手啊，有3名车手在这个10人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包括像穆鲁布兰，
1: 罗德里格斯，
0: 罗德里格斯啊，他这么有这个个人积分、有这个优势的这个车手，应该这个时候呢要积极的发挥啊，把这个小集团带起来啊，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1: 作为本次环青赛唯一的世巡赛车队啊，喜德盛阿斯塔纳前面2个比赛日，我们觉得都是看得到这种实力的这个底蕴的啊，但是呢，比赛的赛果对他们来说肯定还不够满意。
0: 是的，阿斯塔纳车队呢，他的这个作战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在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在前1到2个赛段，他并没有去很着急的啊
1: 对。
0: 去做一些这个突围啊、进攻啊这样的一些战术安排而是在进入到山路赛段的时候呢，就是凭借这个爬坡的真正的这个爬坡实力逐渐的显现，而且在最后的几个赛段当中呢，他会把控住这种微小的这个抢分和这个终点前的这个把控能力。现在看到的是173号乔纳斯拉普，跟后方的这个追赶集团的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到了2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在经过了一个1级爬坡点和2级爬坡点之后呢，对于乔纳斯的体能上消耗相信也是非常的巨大啊。但是他今天的这个收获呢，也是收获满满。
1: 对，从这个爬坡今天最为关键的地方开始，始终是大量的占据着我们镜头的特写，也是如愿拿到了自己想要的12分。
2: 那这次赛段的终点互助线呢？刚才有跟大家讲，它被称为是彩虹的故乡，因为这也是全国土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方。那土族阿公们身上穿的这种色彩非常鲜艳的服饰，包括土族的婚礼盘绣、安昭舞啊、轮子秋啊，这些都是大家来到互助可以去体验的。我们也在这个

0: 族的故土园和彩虹部落这两个景点当中，可以集中的去体验一下。
1: 其实秋天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能看到很多和彩虹颜色相关的这种，比如说路灯上的一些装饰，就表达出来
2: 一些装饰，
1: 表达出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
2: 而且互助土家的这个土族的这个面食啊，也做的是非常的好吃。现在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食人小集团，应该离前面的这个173号乔纳斯拉普越来越近，只有1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在这个小集团当中，喜德生阿斯塔纳显然是实力最强的，他们有3名车手在这当中。
2: 巴斯克电信呢也是有2名车手，
1: 对，巴斯克电信乔恩阿基雷还有比兹卡拉，53号和51号。
0: 周指导刚才说互助的这个面食特别好吃，那互助其实不仅有面食，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美食，就是互助的巴梅猪，也是咱们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一个特产。它因为额头上有一个倒八字的皱纹，看着就像一个八字眉一样啊，所以就叫巴梅猪。
1: 肉质还是非常的紧致的。
0: 那肉质紧致的秘诀其实也跟互助是这个青稞酒之乡的历史呢有一些关系。这个酒糟产生的这个大量的酒糟，也就是巴梅猪的优质的饲料。
1: 形成了一个循环了。
2: 真的是，这个倒是听这个云培一讲，头一次听说，知道这个互助有这个巴梅猪，但是它的这个酒糟饲料这一块呢，还是头一回听说。
0: 这也是个特色的产业
2: 链。那喂出来的这个真的是这个肉质一定是非常的美。
0: 肉质好的秘诀之一就是我们的酒糟。
1: 哦，这边乔纳斯拉普已经在回头张望了，他已经感受到了身后袭来的这个杀气啊。食人集团马上要把乔纳斯拉普并入其中了，
2: 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11人的一个突围集团，跟后方黄山所在的追赶集团时间秒差呢是4分半左右的这样时间秒差，距离比赛终点呢应该还有15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
0: 目前距离终点还有10公里左右，
1: 距离终点10公里，黄山落后4分半，很大的概率黄山又要易主。
2: 从目前的这个距离和时间上来看的话，黄山易主应该是必然的。
1: 对，
2: 应该是必然的啊。从这个9.8公里的距离，而且黄山我们刚才看到啊，它所在的这个追赶集团的人数呢，也只有7个车手。
1: 是，
2: 而且他自己的队友呢，在身边只有1名车手是在保护他，所以应该是形成不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追击的这样一个把速度和这个时间拉回来。
1: 对，另外现在突围的集团当中总成绩最好的就是乔纳森凯塞多，除了他是爬坡王之外啊，他在总成绩上排在的位置是第3位，仅比这个贝塞加也就是黄山拥有者啊落后6秒。
2: 对，
1: 只是没有、
2: 6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1: 对，
2: 所以对于凯塞多来说的话，今天应该是玩了命的想把这个时间拉到这个把这个优势啊拉到终点前哈。
1: 对，我必须要穿黄山来比明天的比赛。
0: 还有8公里多就要到达第3赛段的终点，互助土游魂广场，那其实也是我们演播车所在的这个位置。那土游魂广场呢，也是互助县城内的最大的一个广场，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和市民平时休闲啊娱乐的一个地方。
2: 你看现在11位车手啊，除了乔纳斯拉普也是因为一个人单飞的时间比较长啊，这个时候呢是跟在了这个推小集团的后方呢做一些体能上的一些调整，其他的10位选手呢都是加入到这种快速轮转的配合当中，整体的这个速度呢拉得还是比较快。215号车手呢是来自于我们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赛义德，也是一名40岁的老将。
1: 天佑德车队目前整体在这个亚洲车队排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作为东道主的车队，开赛至今表现是可圈可点。
0: 我们今天的终点土游魂广场啊，那其实土游魂呢最早是东北鲜卑族的一个分支，辗转过了很长时间才到了青海立国，那连也是存续了有350多年。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土族同胞，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土鱼魂的后裔。
1: 嗯。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5.5公里。

0: 七人的小分队，应该对于前面的原点山集团没有太多的杀伤力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山和蓝山，啊，蓝山也是在这个集团当中。
2: 朱指导，目前车手们已经进入一个冲刺的状态了吗？
1: 他
0: 还
1: 还
0: 没。
1: 是已经进入城区，
0: 对。
1: 但真正的冲刺呢，要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然后开始做战术上的这个代冲。因为像这个小集团啊，它不像这个整个大集团的冲线。大集团呢，你要是在这个100多人的车手当中呢，去选择一些路线好的、有利的位置的话，就要提前去做这个位置上的拼抢。但是人少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终点呢，道路又比较宽阔，所以在冲刺的时候呢，不用提前去做太多的这样一个站位的考虑。
2: 所以大
1: 像
2: 家
1: 今
2: 都处
1: 天。
2: 在蓄势待发的阶段。
1: 是的，所以像今天我们公园回来的时候呢，来演播室的路上呢，看到这个八车道的双向八车道的路，那真的是你放开了冲了
0: 也就是想要去做一个说窄路的卡位不容易的，
1: 啊！啊，对。
0: 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并且没有干扰的路线的。
1: 穆鲁布兰现在也是在最前方在领骑啊。穆鲁布兰也是去年环青赛的黄山获得者。
0: 对，23年和25年两次拿到了我们环青赛的黄山，并且呢，从23年到25年连续3届都是绿山的拥有者。
2: 还有最后3公里，
0: 已经来到非常宽阔的这个终点前的直道了。
1: 已经进入城区了。
0: 嗯。
1: 现在看看阿斯塔纳车队呢，3名车手在这个突围阵群当中，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好的战术配合？
0: 阿斯塔纳就像前面2个赛段一样啊，在终点前还是很好的控制着主集团或者控制着目前的突围车阵。速度带的是越来越快的，穆鲁布兰始终处在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最左侧啊，粉色比赛服，法共内斯先来到车尾，但是并没有说放弃赛段的争夺，还是要进行一个轮转。穆鲁布兰目前排在第3位。穆鲁布兰现在从左侧杀出来，再做一次轮转。
1: 对于这些高水平的职业车手来说的话，目前去卡位和发起进攻呢，还为时尚早。
0: 对，喜德是阿斯塔纳，前面4位车手应该是3位车手都是来自于喜德是阿斯塔纳，人数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啊。
2: 阿斯塔纳的总体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0: 是的，世巡赛的底气。
1: 我们看一下巴斯克电信的两名车手呢，这个时候呢反而是退到了整个车群的这个中后的位置。
0: 对。
1: 是在做一些蓄势呢，还是在战术上呢做一些这个调整呢？
0: 好了，
1: 转过
0: 最
1: 来以
0: 后
1: 后
0: 的一
1: 呢，
0: 公里了。
1: 距离终点呢还有最后的1公里。
0: 巴斯克天信两位车手并没有在一个位置上啊，现在是在阵型的一左一右，阵线的前方，两位车手都是来自于喜德是阿斯塔纳。
1: 镜头当中看到今天的冲刺终点门的这个附近啊，道路非常的宽阔啊。我们看到阿基雷先是率先发动了攻击啊。
0: 阿基雷发力了，罗德里格斯快速的响应，穆鲁布兰是跟在罗德里格斯的后面。阿基雷这个启动给的是非常非常的突然，非常非常的突然。现在后面的大部队有点跟不上他，
1: 看看
0: 终
1: 能
0: 点
1: 不
0: 就
1: 能，
0: 在前方，大部队还在努力往前赶，能不能吃回来？
1: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啊？那
0: 追上了，发射的有一点早，但
1: 是
0: 是阿基雷还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啊。
1: 有点早啊，应该是进入了最后300米的时候。
0: 穆
1: 我
0: 鲁布
1: 看
0: 兰
1: 到
0: 这
1: 穆
0: 边
1: 鲁布
0: 发
1: 兰，
0: 力了，穆鲁布兰。现在画面最靠前的就是两次黄山获得者穆鲁布兰，穆鲁布兰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原点车凯塞多跟在第二，穆鲁布兰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实力是真的强，经验是真的丰富。

0: 哇，穆鲁布兰的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经验非常丰富。阿基雷还是发的有点早。
1: 对，阿基雷，我们通过这两天比赛会感觉他还是一个比较积极型的车手啊，不愿意在后面
0: 进
1: 一
0: 攻
1: 直
0: 性的
1: 久
0: 一个
1: 居人
0: 车
1: 后
0: 手，是
1: 啊。
0: 的，包括今天你看，在这个上坡一级坡和二级坡的时候呢，去带领这个罗德里格斯去追前方的这个拉普的时候呢，他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硬力啊，
1: 对，
0: 不遗余力啊。
1: 这场比赛是穆鲁布兰的胜利，但是显然也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胜利啊。凭借着这一个突围集团有三名阿斯塔纳的车手，那么他们也就是拿到了这个最佳车队的目前的一个排名位置了。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这是第二集团也要快来到终点。
0: 这样的话，在结束第三赛段的这个比赛当中，比赛之后呢，明天相信黄衫应该是不会再穿在备赛佳的身上了。
2: 哦，他切了没？剩下的。
1: 穆鲁布兰也是拿到了这个赛段第一名的10秒的减秒，当然还是要整合一下其他的这个途中减秒之后啊，再来看最终荣誉衫的归属。
3: 后面的车手也依然在奋力的冲刺。
1: 是，这个时候呢，还是能够拿到靠前的冲刺积分的。
0: 因为终点冲刺的前20名都会有一个减秒。
1: 穆鲁布兰，
0: 202号车手乔纳斯·凯塞多是来自于龙芬 Rota 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他是身着圆点衫。
1: 乔纳森·凯塞多还是非常出色的，虽然说这一个赛段他没有赢穆鲁布兰，但是呢，他在之前的总成绩榜上排在的位置是第三位。今天呢，又是能获得减秒。并且呢，大家也看到他是穿着这个圆点衫完成今天比赛，他的爬坡积分依然很靠前，可以说现在是在冲刺的赛道，在这个冲刺总成绩包括爬坡三条赛道上，乔纳森·凯塞多都是今年所有车手当中做的最好的一位。
3: 算是一个全能型的车手。
1: 太全能了，并且您看第一赛段的绕圈赛。比的成绩就不错，第二赛段的高山，第三赛段又是这样的一个高难度的爬坡，都做到了极佳的成绩啊。
3: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是反复说到51号车手啊，这个阿基雷的这种锐意进取的风格，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们，客观来讲，可能他在终点前最后冲刺啊，发射的有一点早。虽然说一度感觉杀出来了得有20-30米的优势，但是罗德里格斯响应的很快，而且鲁索布兰立刻就被带上来，这个优势很快的就被吃掉
3: 所以在冲刺当中，这个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可以说是以0.几秒作为单位的。168公里的赛段，其实对于职业车手来说并不算长，也能看到比完了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比赛之后，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阿基雷突然间的一个在队伍后方直接拉到右侧的突进，阿斯塔纳车队快速的响应，这个时候其实拼的就是脚下能不能跟上了。罗德里格斯往前来带，后面跟着的是穆鲁布兰，再然后呢，圆点衫的凯塞多应该是始终盯着穆鲁布兰来去做动作的。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穆鲁布兰从左侧杀出来，凯塞多跟进。再然后呢，是24号车手法贡德斯。法贡德斯，我觉得也是啊，就近跟着前面的圆点衫来去走。这个时候，其实从第一位到第三位的位置已经是相当的鲜明，没有太多的悬念了。
3: 在经过超长的这个爬坡阶段之后，还能在冲刺的阶段有这么好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而且今天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一直跟在大部队当中，他们还是选择了在爬坡当中做出了一个突围之后。再保留体力啊，来到最后的冲刺。 率先完成冲刺的车手啊，将会获得这一个赛段16分的冲刺积分，也就是说穆鲁布兰现在身上又多了16分的冲刺分了。
3: 再来看一下回放。
1: 朱指导，我从这三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喜德是阿斯塔纳车队啊，作为世巡赛车队，底气非常足，知道什么时候发力。虽然说前两天并没有拿到赛段的冠军，但是你看在终点前谁控制着整个车阵，还都是喜德沙斯塔纳。
0: 他的整个的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这种能力非常的非常强。特别你看在悉尼绕圈赛这种平路赛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特别的着急去发动一些积极的进攻啊，他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包括体能呢安排在最可以拉开和其他车手时间秒差的这些赛段当中啊。那像今天的这个第三赛段结束以后呢，相信明天的这个比赛成绩出来以后呢，穆鲁布兰的个人总成绩包括他的这个冲刺积分啊，包括像罗德里德斯的这种这个爬坡积分，
1: 对，
0: 都会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名次提升。
1: 也就是经过了这个第三赛段之后，我们可以说现在比赛的竞争格局变得明朗很多了。
0: 是的，
1: 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吧，本赛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张雍培，非常感谢朱征俊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0: 啊，明天见。
3: 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应激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

0: 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3: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4: 往对角上踩。
5: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6: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着拐棍我上班。
7: 你帮俺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啊，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
8: 快跑！

0: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妓院、烟馆、黑社会，这是附在旧中国身上的三大毒瘤啊！我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三害。不下决心清除他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的变黑。
1: 主席，我们一定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断然措施，落实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三大任务。
0: 彭真同志啊，你知道当今北京有多少妓院吗？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1: 我，主席，我。
0: 我向你们二位传授一下上海这方面的经验。
2: 主席，
0: 我亲自向陈毅同志做了调查研究啊。他告诉我，刚进上海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妓女有2000人，暗娼不计其数。有天晚上，有些妓女拉客，居然拉到他的警卫员头上。为此，他和市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决心查封妓院，收容妓女。
2: 那具体的经验呢？
0: 经验嘛，当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啊。再加上民政局、公安局携手合作，陈毅同志说啊，公开的妓院好办，就是这暗娼很难对付啊。
2: 请主席放心，我跟罗部长回去以后，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来。
0: 这个我完全相信。但是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搞出一套教育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啊，向全国各城市推广。
1: 好。
3: 主席啊，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完成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但是，他并没有让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反而又让袁世凯、张勋等人复辟了帝制社会。
0: 这就是历史悲剧啊！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铲除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思维定式和封建思想的土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
3: 是啊，纵观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好皇帝和坏皇帝王朝交替的历史啊。
0: 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史学家们的立场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如果这些好皇帝不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那他们的宏图大业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戴，他们也只能是孤家寡人，无所作为。表面上看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3: 主席，那李自成、洪秀全算不算是代表了人民呢？
0: 来，客观上讲，他们在造反之初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胜利之后，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自己的反面，推翻了一个旧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当了一个新皇帝。
3: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封建社会怪圈，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
0: 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有了光明正确的理论基础做指导，发动群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3: 主席啊，我们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也一定能够坐稳天下。
0: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堕落成为独裁的蒋家王朝，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了，前进的道路上还是艰难曲折的，我们的党缺乏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人民的觉悟水平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3: 主席，我认为除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政府为民服务意识之外，同时还应该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如果人人都为新中国出谋划策，竭尽全力，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也一定会幸福美满。
0: 贾莹啊，你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啊。要树立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只要把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支持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就会多做实事，少犯错误。只要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担负起责任来，就不会人亡政息，政待换成啊。
4: 主席，
0: 啊，
4: 周总理来电话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代表苏联政府向您递交国书，请您准备一下。
0: 好啊，请总理安排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接受国书，一定要按礼仪办，简洁庄重。
4: 是。
0: 贾莹啊，
3: 主席，
0: 旧中国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看杨大人的脸色行事，而我们新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外交路线。
3: 是，主席。

0: 将立即动身访问苏联。
1: Хорошо.
2: 好的。
1: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2: 谢谢主席阁下。
3: 啊，主席，罗申同志，今天很有意义，我们是不是合一个影，留个纪念呀？好。

0: 陈雷，
1: 嗯，
0: 我们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何时赴任呢？
1: 啊，主席啊，10月20日，
0: 王稼祥同志正式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他谈一次话。
1: 嗯，
0: 你安排一下。
1: 主席放心吧，还有一件事要跟主席汇报一下。日前，新疆代表赛福鼎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中央组织部拿不定主意，想请示一下主席。
0: 啊，好要求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我们也应当欢迎啊。
1: 是啊，
0: 你安排一下，我想请赛福鼎同志来我家做客。
1: 好，主席，我马上安排。
0: 好，
1: 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使者，走吧。
0: 稼祥同志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万事开头难，你重任在肩呐。
2: 是啊，自从和主席在西柏坡谈话之后，我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苏联方面。
0: 这还不够啊，总理想的比我周到，他提议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对苏联而言不仅是一种外交规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苏联还要做好第一副部长的工作呀。
1: 嗯，稼祥，主席再三强调你还要兼任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
2: 知道了，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外交工作。
0: 今天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和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2: 行，这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苏共中央。
0: 嗯，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你递交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
2: 好的。
1: 稼祥同志，你这次重任在肩啊。
2: 啊，是啊，
1: 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了。你上任之后一定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2: 明白，总理，有主席和您的支持，我一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1: 好，无论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实现毛泽东主席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赫迈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波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卜杜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利利汉·苏古尔巴耶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1949年10月22日。

0: 主席，塞夫鼎同志到了。哦，塞夫鼎同志，你好啊！主席你好，请坐吧。嗯。啊，这是我为阿合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不幸遇难写的碑文，你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1: 主席，以我们维玉奖雅克奇，阿赫麦提江等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以安息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们来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为飞机出了故障，不幸遇难了。
0: 这是新疆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啊！哦，对了，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听说今天主席让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我塞夫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1: <笑>好啊，塞夫鼎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主席，我会继承阿赫麦提江等烈士的遗志，把新疆的革命进行到底。
1: 阿赫麦提江等五位烈士可以安息了，我那位牺牲在新疆的弟弟毛泽民也可以安息了。
0: 主席，
1: 啊，您工作忙，我就先告辞了。哎，不是说好了吗？吃完饭再走啊？
0: 啊，不麻烦主席了，我是穆斯林。
1: 这我早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了北京饭店，请了回民厨师，由他选了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0: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0: 主席，您最近的气色不太好，应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啊，对了，佳英啊，你把这稿子交给乔木同志，让他明天上午到我这儿来一趟。是。
1: 小严，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2: 顺利完成任务。
1: 说说吧。
2: 恒臻同志和罗部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在12个小时之内，查封妓院228人。
0: 嗯，春兴楼的那个老鸨子抓起来了吗？
2: 抓起来了。听说那个老鸨子的后台是一贯道，那个春兴楼啊。
0: 还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收容处呢。嗯，那特务都抓到了吗？
2: 全抓到了。清查出
0: 的妓女呢？
2: 彭臻同志说，他准备把这些妓女组织起来学习。嗯，天津、上海等城市除三害的情况进展如何呀？跟北京一样，大获全胜。
3: 好啊，给我接彭臻同志。是。你好，请给我接彭臻同志。哎，我是彭臻。
4: 我是毛泽东。
3: 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0: 你把那10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个很好的办法呀。
4: 我认为，同时，
0: 你还应该请高。

0: 名的大夫给他们做全面的检查。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有50%的妓女都患有性病啊！
1: 一定要把他们的性病根治好。可是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啊。
0: 那就动用外汇去买。总之，要想方设法恢复他们的健康，等有朝一日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啊！
1: 是，主席啊，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国家根绝妓女的出现呢？要立法，准确的说，我们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是，好吧，那就先这样了。
2: 喂，是，请老总放心，我这就向主席汇报。主席，朱老总说，西藏格达活佛的特派使者今天就要到北京，他准备亲自迎接，问您有什么指示？
1: 哎，老总啊，哎，我这几天要和总理商量这个。 处理上海金融风潮的事，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呢。请老总代我向格达活佛的使者表示敬意。
3: 好，我一定转达。

0: 曾司令，我代表甘孜人民来为红军送行，这些马和粮食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1: 各大活佛，你这份礼太重了。
2: 是啊，近半年来为了保证红军的给养，你动员群众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来支援了红军呢。
3: 经活佛主持的白丽寺献出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4担，豌豆22担，支援的军马15匹，牦牛19头啊。
0: 快不要说这些了，红军和我们藏民是一家，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又要远行了，把这些马和粮食带上吧，日后会有用的。
1: 那我们就收下了，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会加倍还给藏族兄弟的。
3: 是啊，
0: 谢谢总司令。任政委，这些病号就交给我吧，我负责用藏药把他们医好。
4: 阿西达雷。

0: 我朱德和所有的红军都没有忘记他的恩德。请再告诉戈达霍夫，毛主席非常关心藏族人民的解放和自由。
1: 扎西德勒，
2: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老总啊，
0: 主席啊，为了加快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我建议请几位像格达活佛这样的佛教大师出面游说西藏上层，尤其是像达赖这样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啊。
2: 啊，这个主意好啊。
0: 好，那我就如实照办了。
2: 好嘞。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其实这泰山之巅也未必就是凌绝之顶啊。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宇宙万物，想必任何事情都是无穷无尽的。
3: 既知人生之事无穷无尽，又何必要自寻烦恼？
2: 人活在世上，除了小我之外，还有一个大我呀。佛家讲普度众生，我们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从一部闲书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以入世的精神造就事业，用出世的思想对待工业。啊，
3: 哦，这倒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啊。
2: 如果说大彻大悟是一种境界，那么超凡脱俗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形式啊，对吧？
3: 然也，然也。
2: 就说先生吧，遁入空门应当算是超凡脱俗啊。但在我看来，先生依然没有脱俗啊。我听说傅先生一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故宫。当然了，谁都不愿意重游伤心之处啊。如果释迦牟尼在世，他一定会重游，并从这伤心之处悟出更深彻的佛理，由此再探究傅先生遁入空门的缘由。我认为啊，不是受大彻大悟境界的驱动，而是你刻意的寻求避难之地啊。
3: 毛先生，
2: 息怒，息怒。儒教提倡闻过则喜，我想佛门也要兼听则明嘛。
3: 那自然是。
4: 为了抑制因缺粮而引起的京津地区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已经命令曹菊如同志坐镇沈阳，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保证供给的同时，让北京市委的同志在天坛打席囤粮，给北京市民吃个定心丸，同时呢也迫使那些粮食贩子不敢再做粮食的文章。
2: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心慌。
4: 嗯，
2: 陈云同志，上海的纱布问题你计划怎么解决啊？
4: 根据 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我以中央财委的名义已向全国发出了指示电。同时，为了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了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的调整两地的纱布存量。
2: 嗯，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有了充足的反击子弹了吗？
5: 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前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手中已经储存了大量的物资，而且有足够的纱布，可以说与不法投机商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2: 嗯，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4: 嗯，这次上海决战共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二步就是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行情抛售纱布，再次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三步就是当那些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的压价抛售。
5: 嗯，这样一来，这些不法投机商吃到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吧就会胀死，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2: 投机商们哪来这么多钱抢购这些东西呢？
4: 一是借高利贷，二是向银行借贷。
2: 嗯，他们也会向人民银行借贷吧？
4: 是的，而且是他们主要的借贷银行。
2: 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不还钱就以实物做抵押。
4: 是，
2: 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在他们还来不及反抗的时候，就让他们人仰马翻，变成阶下之囚。电告陈毅同志，要想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啊。
5: 是。
6: 主席，我是罗瑞卿，有紧急情报向您报告。
2: 请讲。
6: 方才内线的同志从台湾发来绝密电报，
7: 说蒋介石即将
6: 在上海搞出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7: 一，近期将要成功的刺杀陈毅市长。二，借着陈毅市长被刺杀的
6: 混乱局面，把上海的这次金融风潮变成十二级台风，把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彻底摧毁。
2: 痴人做梦。罗成子，
8: 你的任务是立即命令
2: 潘汉年配备充足的军政干警，在确保陈毅同志安全的同时，尽快把那些搞暗杀的特务给抓起来。
6: 请主席放心，绝无问题。
2: 中央已经任命陈云同志任这场反击上海金融风潮的总指挥，他很快就会向陈毅同志下达作战命令的。
9: 根据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歼灭此次上海风潮的战役啊，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曾山和许涤新同志啊，今夜啊，悄然下令，从明天开始，把我们啊仓库里的这些冷货全部抛出，供这些投机分子任意抢购。
10: 是是。
9: 这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战役核心啊，就是随行就市，把我们储备的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按照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全部抛出去。这个投机分子们啊，要多少我们就供应多少，嘿嘿，直到把他们口袋里边的钱全部掏出来为止。哎，但是要记住啊，沉着应战，含而不露。
10: 是。
9: 第二阶段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再试行下达第三战役的命令，全面压低纱布的价格，向市民抛售。
10: 是。
9: 同时命令啊，这个上海国有银行一定要严格借贷手续。还是按主席的话说啊，没有现钱还，用实物抵押。
10: 是。
9: 前线总指挥是曾山同志，一定要把握火候，准确掌握战役的三个阶段的衔接。
10: 是。
9: 此次战役的部署啊，

0: 这个秘密是高度保密的，仅限于你们二人知晓。
1: 是。
0: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守株待兔的被动打法。

0: 那刘全德跟哪一家最近呢？和江冠球家最近。
1: 有何根据？据我调查，这个江冠球的母亲是刘全德的干妈，她还为自己这个干儿子找了一个姘妇，并且提供了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方便条件。
0: 汉年啊，你准备如何主动出击啊？
2: 我们有一位姓陆的特勤，昔日跟刘全德、江冠球很熟，我们准备启动他，为我们探亲。
1: 可靠吗？
2: 还比较可靠。
1: 前几天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戴罪立功。他自己也答应去江冠球家刺探刘全德的虚实。
0: 我们准备利用陆某主动出击。可以，但是呢，要晚一点下手。等上海金融风潮这场战役基本打胜了以后，我们再抓捕刘全德。
1: 可以。
0: 陈市长，为了您和市委领导的安全，罗瑞卿部长命令我们要增加现役军人执勤。可以。
3: 明天这次平息上海金融风潮的战役就要打响了，你们一线的同志啊，都要给予配合啊，绝无问题。
4: 我们是国家商店，足额供应。
5: 要是到下午就没货了。
3: 是，哎，那你就卖到手的货嘛，还是我卖到？卖不到，你还有多少布？我全都包了。
6: 哎，
3: 我的货多着呢，你手里钱够吗？
6: 不够。
7: 不够，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去呀。
8: 那你们银行的钱足够买你们纱布了吗？啊！哎，你这个人可以呀！行不行？哎呀，不要吵架！总裁，刘全德发来了密电，上海金融风潮的第一天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总裁您的指挥进行的。共产党放出了一批货，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9: 待到下午，共产党把押库底的货全都搬上了货架，我们做投机生意的朋友一哄而上，很快就又一扫而空。
10: 说了半天，今天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11: 据刘全德报告，比昨天涨了50%还多。
9: 金国，你看明天价格还会涨吗？
10: 那要看共产党到底有多少存货了。多呢，货值就会降低；如果少，甚至是被清了仓，别说涨幅几倍，就是十几倍，也可能打不住。某人凤，通知上海业界的朋友，让他们。
7: 无论共产党有多少货，就吃多少货，一定要逃进共产党的仓库。
10: 是。还有，对陈毅、刘全德何时出手？
7: 据刘全德报告，不知何故，上海市府大楼的门口增岗加哨，很难进入室内进行刺杀，只能是守在大门口，等待陈毅上班下班。
10: 让他抓紧时间，必须。
7: 按原计划进行。
10: 是。还有，告诉留在大陆的部下，从明天开始，密切注视沈阳、天津等大中城市金融风潮跟进的情况。
7: 是。
10: 当年我在上海金融界操纵股票的时候，他毛泽东在长沙还是个读书郎。
0: 前几天，上海滩的大小投机商把我们押库的冷货全都吃下去了。从今天起，他们要开始疯狂的抢购各种纱布。
1: 哎，我们快把投机商手中的钱都吸纳光了吧？哼，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本钱的，只有极少数所谓老大性质的投机商手里才有钱。
0: 嘿，买空卖空，借银行的钱发财，他们还美其名曰借鸡生蛋。哼，
1: 几十年来。
0: 上海滩靠借机生蛋发财的人太多了，但是像这次这样多，连我这个老上海都未曾见过。
12: 曾山同志啊，如今这个上海滩啊，搞投机生意发财的人还有多少？少说也有20吧。
0: 那就对不起喽，要注意银行信贷的发展。等他们再掀起借贷高潮的时候，我就下达反击令。
13: 巨额信贷是要实物抵押的，没有抵押的实物，我行拒绝。

0: 别贷款，
1: 我已买进的纱布做的啥，总该可以吧？
0: 不行。
1: 为什么？一旦纱布降价怎么办？
2: 哎，请问
1: 你们共产党手里有多少纱布？一旦商店里没有货，那纱布的价格还不得听我们说了算呢？对不对，各位？
3: 对呀、
4: 啊，对呀、
3: 啊，
4: 对呀、
3: 啊，对、啊、
4: 对、
3: 啊、
4: 对、
3: 啊、
4: 对、
3: 啊、
4: 对、
3: 啊、对、啊、对、啊、
4: 对、啊、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忘了跑快，去掉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出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
3: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
4: 他心里已经有了少几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5: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陈师长，你再不下令，打击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投机商们，同志们都快气疯了。
1: 哼，莫急，莫急嘛，怎么能不急啊？你要是到现场看看、听听，说不定啊，当场就下令严惩这些投机商了。哎呀，由着这个性子来啊，没有不打败仗的。 战场上如是，我想这商场上更应如是。因为我们没有打败投机商的经验嘛，一定要慎重啊！嘿嘿，徐地新同志啊，起草的这份文件，我看很好，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0: 陈师长，你说，
1: 该怎么办呢？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们仓库的这个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人民。

0: 二曹身欲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
1: 可是这些不法的投机商们视钱如命，利欲熏心，他们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一定会寻找时机卷土重来的。
2: 陈云同志说的对啊，主席，陈毅同志报告说，上海那些失败的投机商们认为，红盘开始以后，上海的物价必然飞涨，他们准备在春节过后和我们进行第二次较量。
0: 好啊，我们严阵以待，绝不挂免战牌。电令陈毅同志把子弹也就是商品准备充足，在春节过后的红盘开市上，我们再来较量一番。
2: 好，
0: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主席，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了。那
0: 哦，好。
3: 这两行起义震惊了港九各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国民党驻港机构，像物资委员会、招商局，还有中国银行等二十几个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好啊，两行起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它切断了国民党的西南航空运输线，为我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啊。
2: 两行起义不仅震惊中外，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也一定会震撼国民党军政各界，而且是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啊。
0: 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名义向他们发电致贺。
2: 好，
4: 慢点，父亲，小心脚下。

0: 父亲，有什么话您就说出来吧。
1: 我能有什么呢？上海金融风潮就这样被毛泽东化解了，现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已经公开宣布投共。看来我蒋某人的气数要尽了。
0: 不会的，凡事都要向前看，眼下的时局也许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候。这次上海金融风潮虽然失败了，难道会比我们丢失南京更可怕吗？
1: 我又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坐下。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蒋院长亲自为同学们授课。
0: 同学们，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但作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授课老师，今天我只希望大家能认真听课，而不搞什么祝寿的活动，好不好？
2: 好。
0: 在我授课之前，我要先宣布一项决定。由于我国事繁多，现由陈诚先生代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之职。现在授课开始。
3: 总裁，
0: 同学们，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习宗旨。
3: 好好好，好了好了，坐坐坐下吧，坐下坐下。
0: 这过生日的习俗啊，自古就有之，对孩子们来说不过是图个热闹，对大人而言呢是希冀长生，要是对政治家而言，那就是一种手段。举例来说，对皇帝而言，是想通过祝寿真的达到万寿无疆，可是对祝寿者来说呢，就是想通过给皇帝祝寿，为自己谋取飞黄腾达。所以我历来都不喜欢祝寿过生日，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把你们几位邀到这日月潭的边上和我一块儿过生日，我就是想听一听你们心里有哪些想法。来，金国，你先说。
4: 啊，此时我就是想起了一首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梧州春草懒杜芳，感悟思归怀故乡。
5: 罢君山袖望垂杨，两行泪下思故乡。
0: 你们都如此的情绪低落，我今天也给你们念一首颇有古风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3: 陈诚，
0: 此时你应该能明白我的内心在想什么吧？
6: 明白。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好，坐下吧。今天你们只会坐在这日月潭边低吟哀怜思故乡。

0: 可由此，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真的悲情上演《霸王别姬》了。好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振作起来。
1: 总裁，好消息，好消息呀！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报告总裁，是真的好消息。说，据外电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过70大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我们猜想，毛泽东也一定会去莫斯科凑这个热闹。
0: 毛泽东不是去凑热闹，而是要和苏联结盟，抵抗美国。诸位都听到了，告诉我，有什么想法吗？
1: 报告总裁，我有个计划。第一，我已密告潜伏在北京的潜伏台台长。 密切关注毛泽东准确的行动。第二，我已经下令段云鹏，让他即刻动身潜回北京，组织人马搞刺杀。
0: 一定要关注他毛泽东去苏联的准确时间。
1: 是。
0: 刺杀陈毅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1: 报告总裁，他正在寻找机会下手。

0: 刘全德，哎，杨帆同志，
1: 到，
0: 何时抓捕刘全德？今天晚上，我们的特勤人员已经开始踩点，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等刘全德落网以后啊，
1: 我要亲自审问，我要看一看这个传令兵是如何拿枪对着我陈毅的。
0: 是。
2: 这里就是石小峰的家，一层是店铺，做生意用；二层是他们家的住处。好，你去吧，随时保持联络。
3: 是。

0: 哟，高师弟，还有日子不见了啊，快请进。
1: 好啊。行动。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想起来看我这个师兄了。
1: 师兄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到你这儿讨口饭吃。
0: 你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老师就在楼上呢。我呀，买两瓶好酒，烧了几道拿手的淮扬菜，咱们师徒三人呢，来他个一醉方休。嘿嘿，哎，走，
1: 不是
0: 上楼？
1: 真的假的？刘老师也在楼上啊？
0: 对，
1: 什么时候来的？
0: 今天刚过来。
1: 嘿，真巧啊！
0: 刘老师，你看谁到了？
2: 这不是我的学生高香普吗？
1: 刘老师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是老天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2: 老天爷？是老天爷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0: 对，他肚子饿了，嘴也馋了，到我这里讨碗饭吃，讨杯酒喝，这不还跟以前一样吗？有口福，又让他碰上了。
1: 好，小峰，换大杯。
0: 行，听老师的，
1: 坐。哎，
2: 今天啊，我们师徒三人来个一醉方休。
1: 好啊，一醉方休。

0: 很久没有闻到酒香味了，老师，师兄，我今天又要在你们面前丢人了啊！舒服。没想到我的学生穷困潦倒到这个地步，这杯酒是老师敬你的。哎，谢谢老师，来，我敬您。
1: 痛快，痛快，痛快！哎，师弟，老师来了，咱给他接风洗尘，啊！来，师兄给你倒一杯，咱喝一个。
2: 好。
1: 来，老师，
2: 老师，
1: 来，敬您一杯，来，谢谢，
2: 别干了啊。
1: 哟，好。
2: 师兄，好酒量，我也该来。老师，啊，来吃点菜，尝尝我的手艺啊！啊，哎，
1: 他喝醉了，改天再聚。我走了。
2: 哎，别呀，刘老师，老师，
1: 不要走。你刚才说，
2: 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不能喝就别喝。你看你醉成这个样子。
1: 哎，我，你把老师看好了，不许走，
2: 我下去关门去。
1: 哎呀，你瞧你，哎，慢点啊！哎，刘老师，你不能走，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喝好呢，咱们。
2: 他来的太巧了，我必须马上走。
1: 哎，你看他喝成那样，他像是来抓您的吗？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刘老师。

0: 把头抬起来，你好好看一看。我就是陈毅。我知道。
1: 我记得，你14岁的时候，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是我陈毅收留了你。我记得，你刘全德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为什么要投降敌人啊？我，你打吧。我真恨不得重重的打你耳刮子。从他身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算是。
2: 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了信仰，也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带下去，
3: 陈师长，我们如何处置他？
1: 方才啊，罗瑞卿部长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刘全德押回北京，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0: 为什么会把枪口对准他的救命恩人陈一师长？
1: 主席，上海金融战线上的这场战斗也真够惊心动魄的了。
2: 恐怕这才仅仅是个开头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打了败仗，那政权也有可能得而复失啊。
1: 我想这是一定的。
2: 昨天罗长子跟我谈了刘全德变质的全过程，警钟长鸣啊。
1: 是啊，我联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当年和我们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在未来做天下的时候会不会腐化变质，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2: 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就说汪精卫吧，当年他也算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才俊，最后不也落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吗？
1: 是啊，事物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也如此。主席，我们的队伍中工农干部较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往往很高，但是缺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困惑和茫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2: 是啊，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尽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的干部队伍，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送出去，请进来。除了选拔优秀的人才去苏联学习深造之外，还要请一些外国的专家来实地传授他们的先进经验，鼓励支持我们的干部尽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样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
1: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未雨绸缪嘛，这件事应该尽快提到议程上来。
3: 主席，主席，斯大林发来正式邀请电报，欢迎你借祝寿的机会访问苏联。
2: 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号，我想提前5天到达即可，再除去10天坐火车的时间，我看12月初动身就可以。
4: 我看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一是出于礼节，另外呢，也出于对斯大林同志的尊重。但是我觉得主席还是要给斯大林亲自发个电报。
1: 另外主席还应该亲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告王稼祥，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2: 我这次出访苏联有3件事。第一，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第二呢，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第三，就是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判断，最难办的就是第二项。
4: 可是呢，这又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是由国内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1: 如果我们与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那他们就必须宣布废除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没有条件可讲，斯大林会同意吗？
4: 就常识而言，新的中国成立了，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应该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没有理由再去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2: 少奇同志啊，你不要忘了，当年蒋介石指派宋子文与苏联签订的一纸条约，是出卖国家主权利益的交易啊。就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等地，我看斯大林不会轻而易举地全都归还我们的。
1: 那就请主席再继续给斯大林做工作。
4: 这样，如果斯大林同意废除中苏条约的话，那我们再请总理去趟莫斯科。但是如果斯大林顽固坚持，
1: 那主席也不要立即回国。

0: 那我待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借口休养，找机会再去劝说斯大林同志吧。
0: 那我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2: 另外有一点啊，主席出访苏联呢是一件大事情，在准备阶段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1: 嗯，
3: 江某人欺人太甚了，目无法统。在此国难之际，竟然学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样子，在山城搞起圈禁来了。
4: 老蒋之所以敢如此而为，还不是得到了我们桂系建功的支持。你看，这是建功提出的您退他进再进而换取老蒋复出的方案。
0: 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有胃溃疡，急需赴美就医，并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授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3: 这不仅是失节之为，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
4: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不过德公，老蒋既然能利用建功把您逼向国外，也同样能够使拥兵自重的建功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0: 思远，下一步棋我们该怎么走啊？
4: 一，欢迎老蒋回重庆复职；二，在老蒋回重庆之前，我们回南宁从长计议。
0: 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4: 好，德公，我再提醒您一句，即便是出国，也绝不把总统的帽子碰到老蒋头上。

0: 我可没有白剑生那么下贱。这个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为什么还要逃回老巢南宁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愚钝了些，但也不会等着父亲去。 取他而代之吧。哼，这个李宗仁，他比桂系的白崇禧人品还是要好的。所以啊，父亲在利用白，挤走李，以后对白也不可重用。还有，咱们这次山城之行，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1: 尽人事，听天命。
2: 少奇啊，
3: 啊，
2: 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这副重担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3: 好在苏联通讯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和毕时同志嘛。
2: 恩来啊，也有可能去莫斯科。
3: 因此啊，内政外交你都要抓起来，
1: 我随时请示主席啊。
3: 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 嗯，
3: 现在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

0: 既不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春耕啊。是啊，主席啊，另外，江南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大多与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小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弄不好的话，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啊。
1: 我想了很久，新区的土改。 可以分两步走，一，减租退押；二是等全国解放之后再进行彻底的土改。好，
2: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总之，我们既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要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的生产。这一点我也赞同。父亲。
3: 宋祁连所部溃不成军，这重庆就要落入刘邓所部之手了。电告宋祁连，让他速来山城，随我们去成都吧。他让我转告父亲，决心杀身成仁。 真是我的好学生。如果我党将士能有宋将军一半的精神，成人去义，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局面了。还有，胡宗南所部被压迫在川西一线，他向父亲请示撤退的方略，难道是天意？ 15年前，朱毛红军被我赶着由川西北上，而今天，他毛泽东利用重兵，又在同一个川西把胡宗南所部赶至南下。15年就一个轮回，真是造化呀！那我就电告胡宗南，让他沿着当年毛泽东。
4: 长征的路线，向南撤退。如遇到陈赓所部的阻击，让他们退往缅甸。
2: 是。
3: 总裁，
4: 金国先生，
3: 毛局长，现在重庆有多少在押的所谓政治犯？
4: 报告总裁，经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查子洞就有400多人，但。
3: 不一定都是共产党，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拥护共产党。
2: 是的，
3: 在我们父子的辉煌时期，他们试图谋反，而今又大势已去，他们还会改变吗？
2: 不会。
3: 既然如此，那留着他们，要感化吗？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诞生是被蒋某人杀人杀出来的。
1: 是的，主席，邓丽群同志报告说，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白天在敌化散布谣言，晚上出来放黑枪，搞得人心惶惶啊。
0: 鲍尔汉先生也给我发来急电，请求我们尽快入江。
1: 那就电令王震同志加快进军新疆的速度。
0: 同时啊，我想请文白先生随彭老总一起入江，压一压这帮捣乱的小鬼。
2: 总裁，看来你有什么好事来和我说，是吗？
3: 是的，总裁，我收到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报告，毛泽东在近期出访苏联，千真万确。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黄国屯事件。这是我设计的刺杀毛泽东的方案，请总裁过目。

0: 很好，此计划可行，可是唯担心段云鹏，上次就因为他缺少了牺牲精神，才导致刺杀何思源的计划失败了。
1: 这次他受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领导，一旦获取准确的情报，我们要再派专业的人员前往，
0: 一定要转告他，党国会记住他的功勋。
2: 主席就要访问苏联，沿途一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蒋介石肯定会不惜重金下黑手，我有预感。
3: 可诺
2: 啊，
3: 你的预感往往是很准的，职业习惯嘛，靠暗杀过日子，只能说明蒋某人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我毛泽东也是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不是也毫发无损吗？革命尚未成功，马克思特老人家是不会让我去他那儿报道的，不会的。
2: 主席，树欲静而风不止，加强必要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应该的呀。
3: 安全方面的事，我找罗长子谈。他是公安部长吗？
2: 主席，总理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总理给你下达什么指示我不管，四川云南就要解放了，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里应外合，做好刘文辉卢汉的工作。只要他们能够率部起义，你们就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啊。
2: 是。
3: 说到隐秘战线的工作，我还是要好好表扬你们。前不久这两行起义吓得住在大陆各地的牛鬼蛇神们慌了神啊，一个个担心不能乘飞机逃回台湾。
4: 主席，您邀请的张治中先生已经到了。
3: 啊，可诺啊，这几天寒流就要来了，你得穿厚点，来把围巾围上啊，要小心呐，哮喘的老毛病可别再犯了啊。
2: 主席，那您呢？
3: 来，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2: 是。
3: 文白先生。
5: 哟。
3: 哎呀，
5: 主席，
3: 我应当去你的下榻处拜访，可是工作太忙，分不开身呢，只好请你来我这里，望见谅啊。
5: 哎呀，主席您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跟您说过，国民党执政20余年，没能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如今，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3: 好啊，
4: 主席，外面天冷，您还是请文白先生进屋谈吧。
3: 好啊，来，咱们进屋谈。
5: 请，请。主席，
3: 文白先生，你为新中国的诞生是出了力的，
5: 啊，
3: 现在可不能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呀。
5: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政权的人。既然失败了，那么我这个人自应成为过去。
3: 你还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你在北平和谈中的一纸声明就等于是过了年三十，今后啊就应该从大年初一开始了。
5: 可是情感深处的事有时是说不清楚的。
3: 嗯，我能理解。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立了功的。
5: 哎，我那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3: 文白先生，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
5: 哦，不不不不不，主席啊，您现在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了，我们怎么能说是国共？

0: 我们合作了，没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是了。对朋友，怎么能用吩咐二字呢？我是希望文白先生能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做好那边的工作。嗯，我也跟主席说句实在话。国民政府时期，我在西北工作了很多年。
1: 离开那以后，我也会经常想念那里的人们。如果主席觉得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欣然从命，而且我还愿意为彭老总出谋划策，做点实事。文白先生，你过去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去做彭老总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0: 哎，不委屈，不委屈。 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玛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里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里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马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哪儿不一样？
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做什么？
6: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7: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
10: 停车！停车！
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5: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

环青塞，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杜鑫，我们刚刚破译了伪北平保密局以潜伏电台发往台湾的报告，是关于您近期赴苏联的访问。
1: 啊，毛人凤手下这帮小鬼耳目还蛮灵通嘛。台湾方面有什么反应啊？
0: 据我们台湾的内线报告说，毛人凤亲自下了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的命令。
1: 你认为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主席，我们还是应该再加强保卫工作。
1: 克农同志啊，我是问你，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不会得逞的。
1: 这就对了，有了这种自信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
0: 我懂了。
1: 瑞卿同志，在我从苏联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毛泽东。

0: 周总理，罗部长，主席非常重视你们的报告，当天就做了批示。中央认为案情重大，要我约你谈一次。
1: 我们这个情报是通过我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的。经过多次研究，我们确认北京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与台湾上层。
2: 起码是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一直保持着联系。从台湾保密局发给他们的指令，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来看，轻者说，是我们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泄露了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再者，北京不仅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还有能够参与爆炸的组织。
0: 据我们分析。
1: 像这样的答案，台湾很有可能还要再派人来北京组织实施这一严重的爆炸计划，
0: 那案情就更加复杂了。罗瑞卿同志，你们打算如何落实主席的这一指示呢？集中精力，侦破敌人设在北京的潜伏台，
2: 有新线索了吗？
1: 有了，但是由于我们的侦破手段比较落后，一时。
0: 还查不出潜伏台的方位，那就
2: 多派一些同志，在北京不同的方位进行严密的搜索。
0: 是。那，总理，那您的意见呢？
2: 你们不要把视线人为的局限于北京，要扩大侦破范围。

0: 从一般的规律来分析，像这类案件，都是单线联系，切勿打草惊蛇。嗯，
1: 总理，湖南的裘敖先生应毛主席的邀请，近期到达北京，田家英同志请示有关接待事宜。
0: 一定不准主席前去车站迎接，请同志田家英同志，由他代主席前去，其他事情由我安排。
1: 是。
2: 总理，你也不要去车站了，我看由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去就可以了。到时候看我的时间安排吧。不管谁去车站迎接邱玉山先生，你都要派专人前去警卫，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
1: 是。
3: 喂，是季老弟吗？我嘛，是老头子派来的。等我和有关人员碰面之后。 我再跟你联系。总之一句话，一定要发挥你这个万能台的作用。

0: 哎，我还没喝呢。这是昨天晚上泡的茶，现在已经不能喝了。主席，我这个都是按照保健医生的指示做的。
1: 你呀，谁的话都听，就是不听我的话。
0: 主席，关于您的健康，我只听保健医生的。
1: 哎，这医生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全信的话就没法活了。给我。

0: 老百姓都知道不能喝隔夜茶。哎，你把剩茶水泼了，茶叶给我留着，我还得吃呢。
1: 主席，主席，彭老总、文白先生和蔡福鼎同志到迪化了，您看。
2: 该把声势再造大一点啊。

0: 现在我宣读中央文件。好，对了，需要说明的是啊，早在第一兵团进江的途中，党中央指示我们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振为书记，徐立勤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基、王恩茂、郭鹏、曾迪等你群等。 委委员，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立群、饶正熙为分局常委。与此同时啊，免去邓立群同志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职务，重新任命邓立群同志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 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
1: 内线同志报告。

0: 蒋介石正在秘密策划炸毁重庆的计划。
1: 蒋介石的心真不是肉长的，刚刚下令屠杀完了就要见到胜利曙光的革命志士，现在又命令要炸毁重庆的工厂学校，甚至还要放火烧毁，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这样上百万的重庆市民到什么地方去安家呀？
2: 电各刘邓，与时间赛跑，尽快发起攻击重庆的战役。好。
1: 我们一定要给重庆的老百姓多留下一些重建山城的基础，同时转告重庆的地下党组织，要全力组织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师生和一切爱国的人士发起一场保卫重庆的斗争。

0: 父亲，父亲，共军已经渡过长江，我们还是赶快撤往成都吧。
1: 慌什么？为将为帅者，当有临危不惧的风范。是。可是父亲，时下。
2: 是我，总裁，我是毛人凤。毛局长，
3: 炸毁重庆的计划很好，留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山城将是一座废墟。
2: 请总裁放心，我一定办到。
0: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4: 报告总裁，我不仅准备了充足的炸药，而且还把它运到了该爆炸的工厂。 桥梁等处，只要您一声令下，
3: 山城重庆即刻就在爆炸声中化为废墟，
0: 即刻启动此计划。

0: 看你毛泽东如何再造一个新的山城重景。
1: 停车。

0: 这么危险，你怎么还要下车？我就是要亲眼见到这隧道是如何成为一只沙粒的。为什么？毛泽东，我就是要让他知道，得到山城重庆很容易，但付出的代价。
1: 就是山河俱碎。我明白了。听我命令，立刻炸毁隧道。

0: 丧尽天良！这个蒋该死在飞往成都之前，把一个好端端的山城重庆炸得是满目疮痍呀！
1: 相比之下，我们在解放上海的时候，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宁肯多牺牲一些解放军官兵。就说解放蒋某人的家乡溪口吧。
0: 主席还专门电令华东野战军，一定要保护好蒋某人的先祖墓地。
2: 可是他蒋某人呢？当年下令把主席家的祖墓都给破坏了。
0: 不许说这些事了。本来电告刘登，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山城的人民饿肚子。请主席放心，我们的政务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主席出访苏联期间。
2: 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安排好。
0: 民以食为天，这就是天大的事吧。请主席放心吧。另外，你的师长邱傲先生到北京了，安排他在北京饭店住下了。
1: 哦，
0: 贾英啊，北车，我这就去北京饭店。
1: 主席，不行啊，中央做了决定，为了保证你出访期间的安全，还是先由夏英同志带你去拜访邱傲先生。
0: 嗯。
3: 又是安全问题，哎，你的人身自由喽！请进，
4: 邱老，
3: 你是
4: 邱老，我是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
3: 哦。
5: 我知道你的大名，啊，坐坐坐，坐，不必了，
3: 邱老。主席啊，这阵子非常忙，抽不出时间来看您。
5: 哎呦，不敢不敢，来来来，坐坐坐，哎，坐坐坐。田秘书啊，请代我转告润之，他现在是一国的主席了。
4: 那正可谓是心系天下，日理万机呀！他能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邱老啊，主席让我叮嘱您，现在刚解放，还有很多潜伏的不法分子呢。您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王府井、前门大街这些热闹的地方。
5: 好，好，我会听从。
1: 李威汉部长的安排。好，啊，刚才啊，我把我访问苏联的问题向大家做了通报。简而言之，这次访问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在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些试探的心理。所以啊，陪我出访的都是一些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访问的结果比较理想。 我在电告中央，请恩来同志率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去访苏。下面，请恩来同志宣读一下我在访苏期间书记处的人事安排。
0: 好，中央决定，在毛泽东主席12月份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6: 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同志代理中央军委主席，我代理全国政协主席。好了，
7: 陈来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你还要抓起来？
6: 好啊。另外呢，根据形势的发展，云南、四川两个省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我想在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这两个省的问题很可能就解决了。嗯。
1: 要告诉伯承和小平同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啊。

0: 不能掉以轻心呢，也有可能，主席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同志谈得正高兴的时候，上海的那些不法资本家会利用春节红盘开市之机，在经济战线上再次向我们发起新一轮进攻。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陈毅坐镇上海，有你陈云同志全盘部署，更为重要的是。
0: 有几百万上海人民的支持，打垮这些不法投机商的进攻，我还是有信心的。我还有一种担心，正在部署撤退的蒋介石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获悉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的。无外乎是派飞机轰炸，派特务捣乱嘛。要告诉华东。 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地的同志们，他们离台湾很近，要谨防敌机狂轰滥炸。至于派特务嘛，只要台湾没解放，蒋介石就会像赌徒一样，不断的下注，穷凶极恶，自取灭亡。喂。
2: 我现在已经动用了所有的成员了，我到现在还搞不到他离京的准确时间，我上哪儿搞到他具体的车次啊？请你告诉老头子，中南海的事情，哪儿那么容易知道？
3: 父亲，我们又有两个军叛逃而去，叛逃吧。
2: 全都叛逃吧！以后这样的消息，不要向我报告。
3: 是。
2: 某人峰那儿有动静吗？
3: 啊，
2: 毛局长正在布置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3: 进展如何？
2: 据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他知道东风是什么？应该是毛泽东出访的时间和所乘坐的专列。 这两件事情都没搞清楚，还什么万事俱备？是，告诉他，斯大林70岁的寿辰就要到了，他毛泽东再晚，不会晚过12月10日动身。
4: 是，最近我们从空中截获的情报得知。
5: 台湾严厉指示，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务必在最近几天完成任务。
6: 太嚣张！
4: 情况是严重的，请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分人分段执行，确保铁路沿线的安全无虞。我已经向铁路沿线下达了有关命令。
6: 一定要严密封锁主席动身的时间以及乘坐的专列。是。
5: 克隆同志，云南四川两省不会发生意外吧？
7: 不会的，我希望用云南四川胜利起义的礼炮声为毛主席送行。
5: 好啊，那我们就更应该加倍努力的工作了。是。<笑>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由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铁道部长滕代远，护送主席出国门。
7: 克隆同志，你协助我处理好西南各省的战事，以及上层和平起义等大事。
6: 是。
7: 总理，您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关于中途发生意外情况，由你下车处理。一般情况下，不要惊动主席，以免影响主席出访的情绪。
6: 是。
7: 为了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0: 你要尽快和负责主席安全的汪东新同志商量一下，主席专列的各项细节问题。
6: 总理，我和东兴同志已经协商完毕，今天他就会向主席报告。
0: 很好，经中央决定啊，你们几个随我赴苏联访问，并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 有两位在苏联学习工作过，一个是陈伯达，

0: 各使使者，还有两位啊，头一次出国，一个是王东兴，一个是叶子龙。我呀，平生见过不少外国人，也和苏联人打过不少交道，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呀，啊，为此，我为代表团的成员拟定了几条纪律，啊，任何人不得违反。下面由陈伯达同志宣读一下吧，啊。
1: 好，我宣读一下。第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不对外宣传，不带记者。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就不要来了。
0: 嗯。
1: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完毕。
2: 都记下了吗？记下了。王东兴负责此次出访的保卫工作，下面由他讲一下和罗瑞卿同志制定的有关规则。为了确保沿途的安全，主席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和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和后卫车各有5个车皮，分别驻有50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主列车呢由10个车皮组成，由1个连的士兵。 负责治安和保卫，主席和我，还有叶子龙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陈伯达和施哲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在国内，罗部长和滕部长乘坐一节公事车。至于礼品，
3: 王东兴啊，
0: 停一下。小严，
3: 主席，
0: 请江青同志过来一下。
4: 是。
0: 下边，由叶子龙报告给斯大林祝寿的礼品。
5: 好，我们准备了江西景德镇出口的青花瓷器1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另外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还有上海的名牌香烟。
0: 嗯，大家对礼品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
6: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来，你刚从苏联看病回来。 对那儿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看，莫斯科从上层官员到下层百姓，最缺什么东西啊？
6: 蔬菜和水果呀。
0: 哦，在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有钱人吃草，没钱人才吃肉"。如果现在莫斯科有我们山东产的黄芽白菜、大萝卜、大鸭梨、大葱，有了这些呀，他们一定会高兴的合不拢嘴的。<笑>
6: 是啊，你老婆是苏联人，啊，江青说的这些，是这个情况吗？
3: 是的，主席，这个是因为苏联大多数地方都非常冷，蔬菜和水果的产量非常低，只有牛羊肉，所以蔬菜和水果卖的比牛羊肉还要贵。<笑>
0: 我这个人呢，送礼历来讲究实用，<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调拨一批。
7: 山东产的蔬菜和水果，是，再带上一些江西老区产的南方秘诀。<笑>
3: 好，
7: 请你转告老头子，我一定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什么？就一句话，让他们注意收听中共的广播。这几天将在京津段上发生轰动全球的大事件。
0: 赵旭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务你们要多费心了。
3: 放心吧。
0: 是啊。好，
3: 多保重。保重。保重。

0: 他们走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俩此行一定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2: 总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请总理放心，我们二人一定完成护送主席的任务，安全出境。请你放心。

0: 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非常辛苦的差事啊。
1: 可不是嘛，养精蓄锐是很重要的，请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我的专利上？
0: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啊。
2: 哎，那也用不着都来嘛，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我毛泽东怕死。
3: 他蒋某人更怕死，吃顿饭还怕厨师给他下毒呢。
0: 好，好了，不说这些了，主席，还是请您早点休息吧。
2: 好啊，你们去吧。
0: 是。

0: 罗部长，我是罗瑞卿。记住，不要声张，等我下车处理。
1: 什么情况？
0: 护路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
1: 发现一枚手榴弹？
0: 嗯。
1: 那该怎么办？
0: 在天津停车，你我下车处理这一事件。

0: 主席早。
1: 主席早。
2: 主席，你们早啊，来晚了。
0: 主席早。
3: 主席。
2: 哦，西餐呢？怎么着，孤立我呀？
1: 主席。
2: 戴元，过来给我吃。
1: 不是，您是主席，理应一个人单桌。
2: 少废话，快过来。
1: 快去啊。
0: 咱们主席啊，还不会吃西餐。
1: 哎，主席啊，您这个刀叉拿反了，应该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哎，
2: 这么多讲究啊！告诉我，蒋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4: 哎，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呢。
2: 哦，
4: 哎，他正坐着这个逃往台湾的飞机上吃西餐呢，是吧？
1: 还真没错。罗瑞卿接到一封电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12月10号以前通电起义，到那个时候，他蒋某人可不就得坐着飞机赶紧从成都往外跑吗？
5: 父亲，您派去安抚卢汉的张跃军突然失去了联系，是不是被卢汉软禁了？
6: 不会吧，卢汉就是当了叛贼也不会忘恩负义扣押张跃军。张跃军毕竟是他政治生涯的救命恩人。
5: 可是父亲，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刘文辉决意通电降共，并且他还得到卢汉的密电，让他会同四川朱将领在成都扣留父亲。
7: 报告，外面发现可疑人物，像是刘文辉的便衣。
6: 不用惊慌，退下吧。
7: 是。
5: 父亲，咱们也该走了。
6: 嗯，
5: 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走后门吧。
6: 不、哦，

0: 我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得从大门出去。是。景国，先不用收拾了，马上备车，陪父亲再去看看成都的夜景。景国。 你知道这崇义阁上有一幅很有名的长联吗？听说过。你知道这长联为何人所书？不知道，那就更不会背诵这幅长联了。是的。来，念念这长联。啊，是。
1: 几层楼，独撑东面风，统进水遥山，共张画圃。举葱凌雪，散白荷烟，烘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愁边。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 琵琶寂寞，空留着绿野香焚。对此茫茫，百感交集。小寒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0: 告诉父亲，你最喜欢这上联的哪几段？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古人在此低吟三问，是宣泄。 他们飘零异乡的落魄与沧寒，表达有家难回的凄楚与悲愤。而今天夜里，你我父子登上这崇义阁，聆听远山近水的相思之情。 是不是心里只有江山易逝的锥心之痛呢？你此时仰望苍天，如鲠在喉，是不是也想低吟三问：今日一别，何日归期？ 那就把你的眼泪憋回去，我们再去看看下联吧。

0: 千年事，屡换四川局。尽鸿篇巨制，庄严英雄。月岗上龙，陨坡前凤。我关下虎，名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声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洒些闲恨闲愁。取剑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
1: 父亲，您怎么不念了？
0: 千百年来，

0: 古中局势，那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风云变幻，上演了人间的悲欢之时，也呼吁出代代英雄。纵然是铁马金戈，驰骋疆场，又或者银声一笛，醉生梦死。
1: 而最后，都是过往云烟。
0: 父亲，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败于他人之手呢？解鱼簇簇，死海无归。 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跳手，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我明白了。 这才是我蒋中正的儿子。记住，即便你我父子是四海无归、跳死猢狲，我们也必须跳出这乾坤套里，打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
1: 是，我记住了。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名人，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

0: 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 将和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滋消融的冰雪 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 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 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再见。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准备放炮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 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
2: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1: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
2: 他们做的很干给，从来不用这叫线路运送枪支弹药。
1: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趁他们支援，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
2: 给车了吗？
1: 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2: 半自动和齐刘二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们给到的最大支持。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您还是听我的，穿便装吧。你是担心父亲的安危是吧？啊，
1: 是。
0: 父亲戎马一生，枪林炮火中都不曾苟且偷生。如今我一定要穿上这。
1: 大元帅府离开大陆。总裁，云南的卢汉已经宣布起义，四川诸地方实力派也要公开投共起义。
0: 随他去吧。
1: 总裁，我看咱们还是早点赶往台湾吧。
0: 您一定是还有什么交代吧？
2: 命令顾祝同，我们的专机起飞之后，立即让他下令轰炸昆明。

0: 刺杀毛泽东的计划进行得如何？至今还没有消息。
1: 同志毛人凤，密切关注苏联方面，只要他毛泽东一离开，苏联方面马上会有消息。我明白。到时候，在毛泽东回程的专列上，再次实施爆破。

0: 主席，主席，我刚刚收到总理和李克农发来的电报，云南四川两省准时通电起义了。哈哈，
1: 好吧，这是我访苏前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请转告周总理，以我的名义向卢汉、刘文辉表示祝贺，并向为解放大西南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啊，主席，马上就到满洲里了，接下来您要换乘他们的专列。
0: 所以，我和罗部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辛苦了，请代我向全体执行护送警卫任务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2: 是。
0: 再见吧，
2: 您保重。

0: 总理，我回来了。我和滕部长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
1: 谢谢你和滕部长，辛苦了。但是对你这个公安部长而言，仅仅是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可这才刚刚开始。

0: 克农，蒋介石回台湾以后，同美国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美国准备从日本派出运输机，向我国长白山等山区空投专业的爆破专家。等主席的专利，在回国途中实施保障。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0: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复杂的案件，不仅需要你们二人精诚合作，必要的时候，由我亲自出面协调。
2: 尤其是要调动野战部队。 进山搜捕空投头，这非总理下令不行啊！
1: 总理，克农说的对，殷总理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主席出国期间，有权调动部队。
0: 可以，坐下谈。你们二位都是安全方面的专家，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2: 美国驻北京的特务总管包瑞德最近在干什么？总理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按常理，他一定会参与此事的。总理，我们已经在关注他了。
0: 说说他的情况。
2: 近期，他不仅和几个外国人往来密切，而且还频频用密码向驻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发电。
0: 克农。
3: 密电码我们还没有破译吗？
0: 是的，要加大破译的力度。
3: 是。
0: 罗部长，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你们公安部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0: 对了，按正常情况，主席的专列将在哪一天到达莫斯科？
3: 12月16日。
0: 那苏联领导人谁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呢？
1: 这和案件有关系吗？
0: 我最近听到一些谣言，说他们要睁大眼睛盯着斯大林，看他会不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如果去，说明苏联平等待我；如果不去，就有损我国的外交形象。我也听到了，这有的是出于好心，有的是在故意挑拨离间。罗部长。
4: 你最近要密切关注舆论的倾向。是。1949年12月6日夜，毛泽东率领随行人员启程离开北京，乘专列前往苏联。历经10天，于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苏方派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等到车站迎亚，并举行欢迎仪式。 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盛赞苏联人民以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及其随员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稍作休息，毛泽东又于下午6时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0: 主席，夜深了，天又这么冷，您还是回去早点睡吧。
1: 你们先睡吧，我睡不着啊。
0: 主席。

0: 我听陈伯达同志说，斯大林问主席这次来苏联到底想要些什么，可您竟什么都没说，是这样吗？
1: 是啊。
0: 哎，为什么呀？
1: 他陈伯达还不晓得吗？中国再穷，再需要苏联的援助，我们也不会低三下四，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当初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时候，他斯大林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我们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点骨气，中国人还是有的。
2: 主席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其核心问题就是，斯大林不同意废弃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内置条约。就这个问题，本来老总啊，咱们有什么想法、看法，都可以谈一谈。
3: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所以，在主席出访前夕，我就提出来，要主席做做斯大林同志的工作，最好同意和我们重新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4: 我太了解主席的个性了，看了他亲自草拟的会谈纪要之后，第一感觉就是，主席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啊。
2: 是啊，我更担心的是，由此主席会产生更多的想法。
3: 想法本来就存在嘛，现在事情才刚刚开始。再看看，为斯大林祝寿之后的会谈，有没有什么进展吧？
2: 嗯，那就看看吧。
0: 主席早。
1: 啊，早。

0: 主席，请用早餐。
1: 冬青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呢不爱喝牛奶，给我换杯茶吧。
0: 好。
2: 伯达同志可说了，这就是咱们在国内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脸吧。
1: 照他的说法，不喝牛奶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奇谈怪论。有米饭馒头，我就不吃他这个黑脸吧。
0: 好。
1: 陈伯达呢？
0: 不知道啊。哦，他会俄语，可能是故地重游去了吧。
1: 请假了吗？
0: 不知道啊。
1: 你负责保卫工作，怎么能不知道呢？
0: 主席，您也没说过让他向我请假呀。
1: 无组织无纪律，

主席，我回来了，坐吧。是，博达同志啊，你去什么地方了？

0: 主席，我今天进城去看望一位苏联的朋友，是何等的朋友啊！需要看望一白天的功夫。我们大家都没有吃晚饭，在这儿等你。我们是中国党政代表团，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你离开苏联有20年了吧？是的。就是当年的情人，现在也该40多岁了。他有几个孩子？你给他们带去了什么礼物啊？主席，我错了。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代表新中国第一次访问苏联。 是重要的国务活动，不是让你来探亲访友、逛大街的。就说施哲同志吧，他有一个苏联的婆姨，当然了，也就有一个黄头发的丈母娘。可人家施哲就没有像你这样啊，偷偷摸摸的自行其事啊。革命意志的衰退。 往往是从纪律的松懈开始。我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此，我又亲自起草了一份代表团的纪律书，就请我们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志，当着大家的面念一遍。
1: 是，主席。

0: 纪律书一，外出要请假，晨、施、夜、汪外出，得由主席批准。其他工作人员外出，由叶子龙、王东兴批准。二，保密。代表团内部的事情，一律不得对外讲。三，不得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四，注意节约用电。
1: 不同意的请举手。大家都能遵守吗？
0: 能。
1: 好，下楼吃饭。

0: 你看谁来了？
1: 毛伯伯，
2: 为师来了。
1: 毛伯伯，
2: 哎呦，苏联式的拥抱。
3: 对呀，
2: 这一转眼呢，变成个大姑娘了。
3: 乔伯伯，您说的，这一转眼就是整整10个春秋啊。是啊，10年了，那年。他陪着他恩来爸爸来苏联治疗摔伤，还不满18岁呢。这么算来，也不算小喽。是啊，为师啊，哎，结婚了没有啊？男方是个黑头发，还是黄头发呀？<笑>
4: 主席，咱们为师啊，现在是光顾着研究苏联的戏剧导演理论了，把找对象的事啊，给耽误了。<笑>
2: 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啊，婚姻是终生大事嘛，急不得啊，总得有个缘分嘛。为师啊，哎，这次是专程来看望毛伯伯的。
3: 不，主席，今天是我让为师来给您做翻译的。哦，欢迎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一会儿米高扬要来。 正好让维氏给我当翻译。好，走，咱们进屋去。米高扬同志，今年年初我在西柏坡欢迎你，到年底呢，我就来莫斯科为斯大林同志祝寿来了。你看这个变化是何等之大呀！啊，верно。是的。Москве холоднее, чем в Пекине. Вы уже привыкли. 啊，屋里很暖和嘛。
1: 感觉不到比北京冷。您不冷就好。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告辞了。好。Хорошо.
5: Прошу.
1: 毛伯伯，他怎么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3: 话不投机嘛。
6: 再说啊，他也不过是奉命走个形式而已呀。为师，给斯大林祝寿的日子就要到了，到时候你和师哲一定要把主席讲话的气质、神态全都翻译出来。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的好热闹啊！哎，又打中了！
2: 哎，谢哲，哎，
0: 飞上去呀！哎呦，再见！

0: 使者同志，西方人是不是从24号子夜开始过圣诞节啊？是的，主席。嗯，不是个吉利的日子。
1: 主席，您怎么也迷信起来了？
0: 斯大林在圣诞前夜与我会谈，我看凶多吉少啊。
2: 12月24日，主席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斯大林呢，只谈一般性的军事援助和贷款，不再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的问题。这使主席很失望啊。
3: 更为严重的是，去给斯大林祝寿的各国领导人都陆续回国了，看来只有主席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留在莫斯科。
2: 过新年了，这不就是明显的冷落主席吗？另外，苏联是非常重视新年这个节日的，往往是把新年和圣诞连起来过。因此，在新年之前，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就很难进行第三次会谈了。主席的自尊心能受得了吗？啊？是啊。 主席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越长，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们都知道，主席的性格是绝对受不了这种冷落的。而且，国内外的敌人也会借机造谣生事。我建议啊，立刻通知有关部门，严密监视国内外敌人的新动向。
0: 中央，并转发。 林彪、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同一四野部署。但渡海作战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完全不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的粮食。 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和渡海兵团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注意研究三野石兵团金门实力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1: 西藏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解放，并且将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会有很大的困难。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计4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
0: 则由西康入藏之时亦恐相同。我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全藏。为此，建议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与近期会商一次入藏的部队。 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着手布置，迅即占领打箭炉，并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1: 主席，主席。
0: 好家伙，真是及时雨啊！别急呀，主席。
4: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今天是您生日。主席啊，您光顾着给别人祝寿，把自己的生日都给忘了。
0: 来到苏联，家里国外的事情千头万绪，早就给忘了。
4: 您忘了，我们可没忘，专门让食堂给您做的长寿面。

0: 来，主席，请吃，长寿面。谢谢了。哎，都26号了，这谈判的事情还没有实质性进展呢。先说眼前吧，主席，您看斯大林过生日，这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脑脑都来祝寿，多有面子啊！
1: 他要面子。 我要面条，各有所需啊。还是这面条实惠啊！
0: 吃着，快吃。嗯。看一看啊，好玩吗？

0: 总理，邓大姐已经把早饭做好了，让您过去吃呢。
1: 小程，你和大姐先吃吧，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
0: 是，那您先忙吧。
1: 好，去吧。

0: 总理，这是刚刚收到的英国一家新闻社的报道，说主席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了。
1: 我知道了，格农。第一，立即报告中央政治局；第二，电告主席，中央已经收到英国的新闻稿。第三，注意收集国内外的反应。
0: 是，
1: 跟我来。
2: 哎，好了，孩子们，看完烟花了，跟着爷爷学一首诗，快过来，好不好？
3: 不好。
2: 爷爷知道今天过年，不应该再让你们学着念诗。哎，可是这首诗啊，是教你们怎么开开心心的过年的诗，愿不愿意和爷爷学啊？
3: 愿意。
2: 好，下面我念一句，你们跟着爷爷念一句，叫爆竹声中一岁除。
3: 爆竹声中一岁除。
2: 哎，春风送暖入屠苏。
3: 春风送暖入屠苏。
2: 哎，千门万户
4: 瞳瞳日。
2: 哦，我还没念完呢。真棒，真棒。哎，千门万户
3: 瞳瞳日，
2: 总把新桃换旧符。
4: 总把新桃换旧符。
2: 念得真好。哎呀，小家伙，
4: 爷爷，
2: 爷爷年纪大了，你再念一遍给爷爷听，好吗？
4: 春风送暖，
5: 父亲。
4: 入屠苏。
5: 好了，去玩吧。
2: 去玩吧。
0: 父亲，您看这份英国的报道，有没有新桃换旧符的迹象？
2: 我看不像。

0: 斯大林没有理由扣留毛泽东，他需要毛泽东，不会把他软禁在莫斯科的。但是毛泽东无声无息地待在莫斯科，做什么呢？你看世界上这些大事，有哪一件是在敲锣打鼓声中干成的呢？那这篇报道价值就不大了。 不，恰恰相反，这就是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做一桩大的买卖。一旦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声息的时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回国了。秦国，你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是。
1: 一定要炸了毛泽东的专列。是，我明白了。宝贝儿，你总算来了，来，快进来。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这么多天，你说你。
2: 哎。
1: 好，好，好，宝贝儿，咱们就按规矩办。说说吧，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接下来咱再演咱们的戏，嗯？
2: 自己看，仔细看看。

0: 这消息可靠吗？
1: 这是我亲自偷听外国台时一边听一边译的。说来挺怪的，我刚接到你电话之后，又接到那位万能台台长的电话，他让我带来台北的消息，说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在役，情况可靠。
0: 那还等什么呢？在役吧。

0: 如果说我的电报三日到达北京，周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应该是在一月十九日到达莫斯科。
1: С 20 января до конца месяца еще 10 дней.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и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0: 这样算来，二月初我就可以与周恩来回国了。
2: Будут л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особые указания перед прибытием министра Джо Энлая в Москву?
0: 主要是到各地去看一看。
2: Хорошо, мы все устроим.
0: 好，谢谢。
3: 主席在来电中呢，对各种事情想的已经非常周全。关键是恩来复苏的准备时间，还有代表团组成等具体的事情，还有什么困难吗？由恩来同志先提出来，再由中央讨论决定。
4: 主席给我的准备时间是五天，时间是有点紧，但是也不能超过太多。
5: 啊，时间是紧了一点，但是你能早去几天，能多帮主席一把，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嘛。
4: 关于代表团的组成问题，由于涉及到两国的贸易协定以及边贸等问题，我赞成主席来电的意见，一定要有外贸部长叶继壮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参加。
6: 啊，既然这次谈判要涉及到边贸问题，那势必也会涉及到新疆和苏联之间的边防贸易问题。我建议赛福鼎同志还有邓丽群同志也参加。
4: 可以。
3: 另外呢，主席在来电中提议，恩来复苏期间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总理，我看是合适的。
4: 我也赞成，不过由于董老的年龄大了一些，陈云同志你要多承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6: 我会给董老当好助手的。
5: 好，就这么定了。
3: 为了确保恩来和其他同志出访的安全，主席特别强调了保密纪律。我看恩来散会以后找柯农同志谈一次话，一定让他把上次铁路爆炸案在近期破案。
4: 好。柯农啊，最近我将出访苏联，配合主席与苏联方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席来电特别叮嘱一定要严格保密纪律，为确保安全，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任何人不许泄露我出访的消息。
7: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做好保密保卫工作。
4: 炸主席专列的案件有进展了吗？
7: 有，我们通过空中截获来自台湾的情报得知，台湾将派出一个高级头在北京负责指挥，同时我们还获悉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是通过一个女人和他取得联系。
4: 查到这个女人了吗？
7: 查到了，我们通过外汇银行等系统查到了原辅仁大学一位学艺术的季小姐，她过去不仅与外国人同居，还去了天津，到专办外汇业务的银行取得由香港寄来的外币。
4: 她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7: 我们分析，她很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中间人。
4: 动她没有？
7: 出于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把她控制起来了。
4: 查到万能台的方位了吗？
7: 查到了，就在南池子一带，但那儿都是大杂院，不知道电台藏在谁家。不过我想，只要这位季小姐前去送经费，这个潜伏的万能台也就暴露了。当然，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分析，万一这个潜伏的万能台和季小姐之间是通过其他人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联系呢？为此我们又做了这样的安排，通过化妆侦查进一步缩小锁定万能台的位置，最后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4: 我看这个办法可靠，你们认为这位季小姐和台湾来客是什么关系啊？
7: 可能是接头人。
4: 要严密控制季小姐的一举一动。
7: 是。

噶啦。

0: 做的啊，结实。
1: 多挑一挑。

0: 断。云，鹏，快给姑奶奶出来，不然我可要真的走了。
1: 这个野狸猫
0: 准又到外面打野食去了，
1: 讨厌。
2: 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在盯季小姐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好，狗改不了吃屎，它一定还会出现的。

0: 喂，我是李克农。总理，情况是这样的，新年过后，敌人设在南池子一带的潜伏电台突然消失了。请总理放心，只要敌人不把这个潜伏电台从北京撤出，我就一定能找到他，并把他挖出来。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跟踪的同志回来报告说，这位季小姐还在，只是这两天没有活动。请总理放心，她跑不了。
1: 陈毅同志，
2: 总理，总理啊，这么冷的天，您还站在门口迎接我，这让我很是不安呐。
1: 是我感到不安啊。陈云同志，你先看看这个。
2: 总理的苏联之行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这么说吧，一天没有出发就一天没有准备好啊。陈云同志，要过春节了，毛主席非常关心上海的红盘开市。
2: 总理到了莫斯科，请转告主席，上海的陈毅同志已经准备了充足的大米、棉花还有煤炭，敌人妄图利用春节之际以两白一黑来和我们较量，注定啊他们是会失败的。
1: 有你这个行家里手坐镇，我就可以放心的去莫斯科协助主席和斯大林谈判，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了。
2: 可是啊，我们也不能太乐观。
1: 你最担心什么呢？

0: 现在主席已经出国一个多月了，并且中外很快就会知道，总理也到了莫斯科。这对于敌人，尤其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来说，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1: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般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重大事件的多发日。我走前会向中央报告。 另有关的部门，尤其是上海的陈毅同志，要做到防空袭、防爆炸、防火灾，防止敌人的一切捣乱破坏。
0: 明白。

0: 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府希望尽快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嘉祥啊，你是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现在法国想和我们建交，如果我们承认了胡志明同志领导的北越政府，就一定会影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
1: 我认为法国暂时还做不到，因为他要看美国和英国的眼色行事。
0: 这就是说，法国与我们建交是有条件的。
1: 对呀，是这样的。
0: 你还记得吧？斯大林在和我的谈判中明确指出，让我们在亚洲多发挥一些作用。
1: 记得，但我没想到要我们出兵援助北越。
0: 这一次胡志明同志先在南宁会见了他的老朋友陈赓，然后去北京与少奇会谈，最后飞来莫斯科。我觉得斯大林还会把我和胡志明同志弄到一起来谈这个问题啊。
1: 极有可能。看来这幕后的文章还挺多的。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跟越南还是近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和越南建交，那是必然的，无条件的。全世界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主席，我同意您的意见。

0: 王家祥同志，主席在吗？来，啊，看，主席在那儿。你稍等一下，我去叫他。
1: 不，我去吧。
2: 主席，怎么一大清早就出来了？冷不冷啊？
1: 屋里的暖气烧得太热，口干舌燥的，不如外面空气新鲜。
2: 脑袋也清爽啊！主席啊，总理从火车上给您发的密电，您看过了吗？
1: 看过了。总理提议张汉夫同志任我们进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你的看法呢？
2: 按国际惯例，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基本都是副外长级，汉夫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规格不低啊。
1: 汉夫同志的国际影响力是不是还不够大呀？哎，
2: 主席，要不这样，等总理中途在大战休息的时候，请他给您挂长途电话，您们可以在电话中商议。您看怎么样？
1: 嗯，也好。
2: 主席啊，这外面零下20几度，咱们还是回屋去吧。走走走，主席。
1: 夏翔啊，
2: 哎，
1: 过两天我就要离开莫斯科去外地参观了。国内有些什么情况，立即电告。
2: 好的，您放心，小心，主席。

喂，我就是。好，我马上下命令。敌人的万能潜伏电台出现了，并且已经查到了它的准确位置。你们明天分两个组，同时行动，务使敌人全部落网。

0: 这是季兆祥先生家吗？
1: 你们是？
0: 我们奉命搜查。

0: 毛伯伯，明天一到列宁格勒，我们就去参观东宫广场，还有开炮攻打过东宫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
1: 什么？阿夫勒尔号巡洋舰？打东宫那个？
0: 对，我去参观过的。
2: 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阿夫勒尔号这一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太好了，明天一定去好好参观参观。
0: 好，明天啊，我给你们当向导。
1: 好，
2: 为师是搞艺术的，俄文又好，哎，他来当向导啊，一定会绘声绘色，包你满意的。
1: 是，
0: 毛伯伯，明天啊就要去参观了。为了您精力充沛，您啊还是早点休息吧。
2: 休息不了喽，我还要给剑英同志回电，是关于解放海南岛的。
0: 毛伯伯，你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啊。
2: 中山先生不是说了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你们都去睡吧。

0: 你们谁能告诉我，当年阿弗勒尔号这发炮弹打在东宫的哪个位置上啊？主席，我们还要参观阿弗勒尔号巡洋舰，等到了那里就有确切的答案了。
1: 好啊。
2: 请问一下，十月革命的时候，阿弗勒尔号巡洋舰参加攻打东宫了吗？参加了。哦，那第一发炮弹打在东宫的什么位置啊？
3: Нет，если попали в 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его уже давно не было。
1: 哦，我明白了。当年阿弗勒尔这一声炮响。 就像咱们当年南昌起义的枪声一样，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0: 对，
1: 来，一起照张相。
3: Давай сфотографируем.

0: 毛伯伯，这是新圣女墓，主要埋葬着十月革命前后对苏联有特殊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还有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风流人物的归宿，灿若星辰呢。
1: 是啊，每座雕塑都极富个性，彰显了人们对逝者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0: 哎，女士啊，听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也在这里啊！
1: 是的，我带您去。好啊。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只活了32个春秋。这部小说是他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毛伯伯，您来看。
0: 您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著名的苏联表演艺术家舒给。舒给
1: 啊，就是演列宁的那位石楚金啊。
0: 哦，石楚金呐，知道知道。他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都看过，演得好啊。
1: 毛伯伯，这位就是在苏联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卓雅。 他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的刘胡兰牺牲的时候也只有15岁。

0: 宝贝儿，你听我说，那天你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身后有盯梢的，当然是真的啦。对，怎么回事？
1: 金小姐，你被捕了。
0: 喂，糟了，我必须马上离开北京。

0: 你就是万能电台的台长季兆祥？
1: 是，我就是季兆祥。
0: 你的顶头上司是毛人凤吧？
1: 你认识毛局长？
0: 岂止是认识，知道吗？你们最早的电台还是我们帮着建立的，不过那个时候你们毛局长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呢。石相，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有生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1: 我坦白。
0: 把他带下去。
2: 是，走吧。快点。
3: 为师啊。
4: 嗯。
3: 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4: 这。您叫我怎么说呢？
3: 如实说嘛。
4: 说敬重他吧，可苏联人又有点儿那么着。
3: 怎么个那么着？是不是有点怕他？
4: 对，对，准确的说是非常怕他。
3: 没事啊，接电话，看是不是恩来打来的。
5: Алло, кого просят? Вы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а, хорошо, сейчас доложу.
4: 毛伯伯，是斯大林的电话，他问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3: 告诉斯大林同志，谢谢他。

0: 李师。
1: 哎。
0: 你喜欢苏联吗？
1: 喜欢。
0: 是不是入乡随俗的缘故啊？啊？你在苏联待久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苏联人害怕斯大林的毛病。人民领袖来自人民，人民爱戴他，拥护他。可是，一旦他被人民疏远了，甚至害怕他，那么就出问题了。
1: 毛伯伯，我错了。
0: 知错改了就好。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也开始害怕毛泽东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提个醒啊。
1: 嗯。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少奇同志，您找我？啊，来了。是啊，尚坤同志，这是朱总司令刚刚送来的关于进军西藏的一些设想，以及解放海南岛的部署情况，请你立刻电传给主席，请主席最后决定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
1: 少奇同志，江南各省，还有刚刚解放的四川、云南、西北各省等新区，在土改征粮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0: 我看，这样吧，就麻烦你给我搜集一下各地方的材料，我要写一个全面的报告给主席，好不好啊？

0: 主席。
1: 哦，恩来啊。
0: 主席，关于派驻联合国代表的人选，你考虑好了吗？
1: 我个人的意见是张文天同志。
2: 他早年留学美国，英语绘画是不成问题的。
1: 他又是政治局的委员，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啊。
0: 主席，我赞成，但是他不一定有思想准备啊。
1: 工作嘛，我来做。恩来，火车实在是太慢了，大家等你都等急了。
0: 主席，我也很想你们啊，请放心，明天我就可以到莫斯科了。
1: 好啊，再见。
2: 再见。

0: 哎，
1: 主席，这些天可真是度日如年呐！大家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2: 我也很想见到主席呀，可是这火车一坐就是10天，真快把我急死了。
1: 独在。

0: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呐。这次在莫斯科过新年的时候，这两句古诗可真让我体会到味道了。
1: 我们在国内的那种焦虑的心情也不比主席好多少啊。
2: 那这次主席和总理在莫斯科相逢，就再也不会有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了。
1: 是啊，
0: 一路辛苦啊，进屋行热水澡，
1: 好好
0: 去寒气。

0: 我和斯大林同志会谈了几次，他并没有讲条约的实质内容，因此我们只能备而无患，后发制人。这对你而言是有不少困难的。
1: 这没关系，主席，苏方有没有可能先提出一个草案呢？
0: 极少可能。
1: 据我所知，苏方官员是很难见到斯大林的。通常情况是在斯大林讲出方略之后，莫鲁托夫、米高扬这些同志才开始研究条约的内容。
0: 从我与斯大林的几次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是灵魂，不会参与具体事务的商谈。因此啊，我和斯大林会谈过后，谈判和制定条约就交由你去办。
1: 我会在主席的领导之下完成好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0: 你我都到了莫斯科，总司令忙军事，毕师身体又不好，全部的担子都压在少奇一个人的肩上。我的心很是不安呢。
1: 主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谈判上，你照样可以指挥国内的事情吗？
0: 据外电报道，蒋夫人就要离开美国了。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台湾呢？
1: 我个人判断，蒋夫人这次到美国，没有给蒋某人要来美元，因此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做蒋某人的工作，把台湾的命运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0: 我看这对分别有年的夫妻还会利用你我不在国内的机会大做文章的。
2: 父亲，继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毛人凤设在北平的万能潜伏台被中共破获了。
3: 那么台长季兆祥的下落呢？
2: 段云鹏说他们全都被中共逮捕了。
3: 段云鹏为什么没有被共党抓住？
2: 段云鹏得到消息早，提前逃走了，目前已经平安地到达了香港。
3: 这个人到了台湾得控制使用，就要过春节了。
2: 是
3: 你亲自主抓的上海工作有什么大的行动？
2: 我计划利用春节这段时间派轰炸机试着轰炸上海的重要建筑，让上海的市民在没有水喝、没有电灯的黑暗中过春节。
3: 什么叫试着轰炸上海的重要建筑？难道我们的飞行员对上海这些重要设施还不清楚吗？
2: 是这样的，自从两航降共之后，我们的飞行员都没有去过上海，所以需要有人提供地面上的精准打击目标。
3: 可毛人凤早就派出提供轰炸目标的人选了。
2: 这个人已经出发了，他叫罗炳乾。
3: 可靠吗？
2: 非常可靠，而且这个人很有经验。父亲，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待上海的红盘开始，不过结果应该是在我们预料当中的。
4: 报告，夫人的飞机马上抵达了。
2: 父亲，夫人平安归来，快去机场接她吧。

0: 还是我们的周总理能稳得住啊。
1: 哎，
0: 话讲得有理有节，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今天的谈判怎么收场。
2: 主席，电报。咱们的空军司令刘亚楼、政委肖华发来电报，说他们购买苏联军用飞机受阻，没有谈成。
1: 主席，苏联军方的理由没有说服力吗？
3: 主席啊，您别跟他们置气，咱们该吃饭吃饭吧。啊，
0: 我们到苏联干什么来了？啊，就是吃饭、拉屎、睡觉吗？
3: 这，总理，
1: 哦，

0: 好，我今夜就起草这份声明，电传回北京，以新闻出版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嗯，
1: 主席啊，
0: 嗯，
1: 这是鱼子酱，据说营养丰富，特别是黑鱼子酱，您多吃点，这是苏联的特产。
0: 我是享受不了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家吃饱了，咱们还得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呢。
2: 哎，主席。

0: 夏强同志刚才打来电话，你昨天晚上连夜写的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 嗯，我们不是刚吃早饭吗？怎么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呢？
2: 主席啊，您忘了莫斯科时间和北京时间是有五个小时的时差哟。
1: 对对对，嗯，现在北京的人已经吃完午饭了。
0: 嗯，夏强
3: 啊，
4: 都吃早饭呢。
1: 嗯，
4: 主席，总理，看在我一大早就赶来的份上，请省碗饭吃吧。
1: 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还分什么你我呀？来坐。
4: 好。
5: 王大师，
4: 谢谢。
1: 王，
4: 哎，谢谢谢谢。
1: 嗯嗯。

0: 来，回去。哦，
1: 赵强，你肠胃不好，慢点吃，喝口牛奶。
0: 看我，光顾着吃东西，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主席，中央转来公安部的密电，确认台湾保密局已经派出了提供轰炸目标的特务罗炳乾，估计在春节前后，蒋介石将派飞机轰炸上海。为此，希望主席在和斯大林谈判时，苏方能尽快的同意卖给我们作战飞机。
2: 有买有卖，这才叫做买卖嘛。
0: 还有一件事，莫洛托夫打来电话，说斯大林今天上午紧急邀见主席。苏方只有莫洛托夫一人参加，中方只有周恩来总理一人参加。翻译，使者。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先吃饭吧。
0: 好，
1: 是吧。

0: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меня жду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ла. И я прощаюсь с вами.
1: 就不进去了。啊，谢谢斯大林同志亲自送我回下榻处。Товарищ
0: Мао Цзэдун, пришло время подписат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 Кого вы можете предложить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к подписанию эт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 我们派出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参加起草。Хорошо.
0: Пусть наш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ышинский и товарищ Чжоу Энлай подготовят проект эт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 Спасибо.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原来与斯大林的会谈又上演了一出蔺相如使秦的好戏呀、啊！一句话。 谁也不准搞大国沙文主义。是啊，国与国之间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志们，中苏谈判不仅又回到了原点上，而且斯大林同志主动提出开始起草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可不可以这样说呀？这是我们到苏联一个多月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收获呀！哈哈哈，
2: 主席的评价是准确的。对呀。
3: 我们的王大使啊，根据你的经验，中苏双方下边的戏还会遇到什么麻烦吗？不会，绝对不会再遇到麻烦。苏联人都懂得，只要斯大林同志与主席定了调子，那就谁也不敢再出一个弦外之音。请主席100个放心，我相信下面的戏一定会越唱越好的。
1: 本来啊，该你粉墨登场了，你一定会展现我新中国的外交风采。主席啊，
4: 我一定会据理力争的。嗯，家乡同志，
5: 好，
4: 电告中央，请罗长子协助上海方面处理春节期间防止突然空袭的问题啊。
5: 好的，
6: 陈市长。 我找杨帆他们了解了关于罗炳乾的情况。讲一讲具体情况。是，罗炳乾是湖南华容人，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国防部二厅侦察总台少校技术员，技术非常熟练。去年夏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去年夏末，他带着收发机一部经费5000银元，由定海迁回上海。
3: 你们查到这个罗炳乾了吗？
5: 也可以说查到了，你这个办案人员怎么可以用“也可以”这种词呢？陈市长，您有所不知，事情是这样的：台湾保密局曾以吴思源的名义寄出一大笔活动经费，由金城银行汇到上海林森中路的施家瑞。这个施家瑞在不久以前开了一家瓷器店。有意思的是，一个小小的棚户区小店，竟然雇佣了5名职工。
3: 而其中一名就叫罗炳乾，太啰嗦！哎，你们见过这个罗炳乾吗？陈
5: 市长，王科长带人在瓷器店门口蹲了几天，一直没有见到这个叫罗炳乾的出门送货。
3: 长话短说，你们派去的人怎么就肯定他就是台湾保密局派来的那个罗炳乾？
5: 陈市长，我们决定。 首次动用技术侦测，
3: 可以。

0: 有人敲门，快下来。
1: 有人吗？掌柜的，我想买上等瓷器结婚用，咱们店里有货吗？
2: 啊，来了来了。
0: 哎，客官久等了。买瓷器是吧？
1: 对对。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1: 好，来来来，多吃点。嗯、啊，
3: 你多吃点啊。不错吧？
0: 啊，
3: 最爱吃这个。
0: 哎，
1: 嗯。
0: 哎，老板，哎，这边都是新来的。
1: 啊，
0: 好的，都在这边。
1: 嗯，
3: 好吃吧？多吃点。
1: 嗯。
3: 嗯。瞧你。
0: 怎么样，咱们店里的货还行吧？
1: 上乘。老板，咱们店负责送货吗？
0: 当然负责送货。
1: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呢，我带着钱来取货。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0: 老板，您慢走啊。
1: 啊。
4: 哼，今天下午就叫你全家化为灰烬。
5: 据来自美国的消息，白宫已经看到一旦中苏结盟，必将要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
6: 对不起，我早就看到了，这些富人欣赏的美国人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啊。
5: 我仔细地研究了中国、苏联、蒙古三家发表的声明，似乎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发言步调不太一致。
6: 这是所料中事，他毛泽东又是现在最大的胜利者，你认为毛泽东会对斯大林俯首称臣吗？
5: 那你的意思是？
6: 他们的矛盾才刚刚开始。
5: 对，他们日后会有好戏看的。
6: 嗯。啊，父亲，夫人，经过有事吗？
7: 上海独立台的台长罗炳乾把轰炸上海的具体目标发过来了。
6: 有把握吗？
7: 这次应该有十足的把握。
6: 何时动手？
7: 今天下午，我们派出12架美制 B-24 轰炸机进行轰炸。
6: 要毛人凤给罗炳乾发电，搜集在上海轰炸后的战果和反响。
7: 是。
8: 陈市长，又得吃家乡的担担面了吧？
9: 嗯，那是自然。
8: 陈市长，您怎么也吃不够啊？
9: 要是吃够了，那不就糟了？
8: 为什么呀？
9: 简单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被关进了法国人开的监狱。当时我就对狱友讲啊，如果每天有一碗担担面吃，我陈毅就可以精神抖擞的跟他们斗喽，是吧？坐。他们说为什么，我就笑着跟他们讲，哎，你们华侨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落叶归根。哎，我陈毅呢，这叫什么，落叶归位啊。嗯，你们哪个先讲啊，如果讲得有价值，我陈毅就赏担担面一碗。哎，
10: 小王，争取吃上陈市长赏的担担面。
11: 是，陈市长，我们利用技术侦测手段查明了瓷器店中确实有发报机，同时我还亲眼见到了罗炳乾还有他新娶的妻子施丽华。
9: 讲完了？
11: 讲完了。
9: 你们何时实施行动计划？
10: 我们计划明天上午。
9: 好，警卫员，
12: 在，
9: 通知厨房，再做3碗担担面。
12: 是。

0: 韩年、杨帆，
1: 到，
0: 立即布置防空，一定要把上海市民的各项损失降到最低。
2: 是。

0: 敌人的轰炸情况搞清楚了吗？搞清楚了。敌机是沿着杨树浦高昌庙一带进行轰炸的。经初步调查结果，房屋被炸毁400多间，伤亡人数370人左右。伤亡的市民得到安置了吗？
1: 完全得到安置了，受伤的全部送到医院治疗，炸死的送到了停尸房间，等待家人前来认领。
0: 市民没有房子住，怎么办？我们已经向驻军借了帐篷，让难民暂时住下。至于吃饭问题，我们调拨了库存的大米。
1: 很好。

0: 同志们，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上海这么大，为什么蒋介石的飞机专门轰炸杨树浦、高昌庙一带？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们的投弹技术也太高超了，竟然都投到了这两个地区。
1: 我以为这是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提供了准确的投弹点，否则再熟练的飞行员也做不到这一点。
2: 依我看。
3: 这个提供投弹点的特务，肯定是罗炳乾。我们基本确认，就是他。
4: 何时逮捕？
0: 明天上午。
3: 明天上午，蒋介石的飞机还会不会轰炸大上海啊？
4: 我想，蒋介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3: 让这个老蒋来吧，老子等着他。
4: 这金国刚刚接手了政务工作。 就能在上海取得这样的成绩，出手不凡呢。
5: 达令，这才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4: 其实，我都是按照父亲的指示办的。
5: 为此，金国，我亲自做了这桌西餐，是为你庆功的。你父亲还说啊，夫人，请把多年珍藏的法国红葡萄酒拿出来，我要亲自为金国小试牛刀。干一杯。

就按夫人说的办，今天你就放开量，开怀畅饮吧。好。报告，夫人、总裁，上海潜伏台台长发来了最新的战果报告，请您过目。很好。我们家乡啊。 有一句俗语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哼，我看他罗炳乾呢，就是一把好刀啊。你要多给他一些奖励。

0: 要让他这把刀刃更加的锋利。
1: 是。罗炳乾又发来了轰炸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方位图。

0: 这边请啊，你立刻给罗秉乾发电报，告诉他这笔奖金先给他记着。炸毁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后，我请他回台北，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
1: 是。
2: 伟宗，伟宗，快快快，收发报机！伟宗，把他们铐起来！
3: 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
2: 带走，
3: 不关我的事。

0: 陈师长，我们已经将罗炳乾抓捕归案，就是他向台北发送的轰炸防伪图。有什么证据啊？我有关人员在27日上午7时冲进罗炳乾的工作场所，可谓是人赃俱获。共搜得发报机一部，密码一套，收发报底稿，共19份制图。另外，还有一张，上面写着“江南造船厂”的字条。
1: 他个人有什么交代啊？他供认不讳，是保密局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领收发机一部，经费5000银元。后来又借口结婚，开瓷器厂之名，又向台湾索要了多笔经费。另外，他还供认，这次轰炸杨树浦就是他提供的轰炸目标。那敌人何时再来轰炸上海？目标？
2: 又是什么单位啊？他拒不开口。这说明啊，这个蒋某人预计在春节前后还会轰炸上海。
0: 杨帆同志，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
2: 一定要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打入死牢，等待严办；二，要做好一切工作。
0: 严防敌机，再来轰炸。是。陈师长，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请主席向斯大林购买军用战机。
3: 我正在起草给主席的电文。
4: 主席，啊，坐吧。
3: 好，您坐吧。
4: 请来。 东兴啊，
5: 哎，
4: 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吧。是。越南的胡志明同志想把法国人赶走，实现越南南北统一。我们是近邻，又是兄弟，援助越南抗法的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现在啊，暂时还帮不上什么忙。等到新解放的云南。 广西等地安定下来，我们再来研究军事援越的问题吧。
5: 那陈赓同志是否还需越南呢？
4: 陈赓不行，他需要镇守云南。如果越方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选派其他同志前往。
5: 嗯，好。

0: 夫人的判断是正确的，斯大林不是软禁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结盟。啊，这样一来，苏联、外蒙古、朝鲜、越南就连成一片了。这样的形势。
1: 美国人应该想到，如果是这样，日本、南韩、印支各国必将受到赤化。
2: 美国人当然会想到，父亲，朝中不可一日无主。自从李宗仁。

0: 跑去美国治病。朝野上下都希望父亲能够早日恢复总统职务。
1: 这件事情就交由岳军、陈诚他们去办。而现在对于你我父子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去光复大陆。只是现在趁着他毛泽东、周恩来远在苏联，要他们身在国外也过不好这个春节。
0: 是啊。啊，父亲，毛局长来了。
2: 报告，卑职毛人凤前来觐见总裁。
1: 上海的罗炳乾有消息了吗？
2: 没有。
1: 这么说他也被陈毅拘捕了。经过原定计划轰炸上海还能实施吗？
0: 还可以实施，因为毛局长通过其他渠道搞了一份上海火电厂等重要厂子的方位画图，请父亲过目。这里，
1: 对，就是这个位置。
0: 嗯，有了这幅图，就是没有去过上海的飞行员也一定会弹无虚发的。就等您一声令下再次派出轰炸机，这样上海的共产党今年必将在黑暗中度过这个春节。
1: 为了让他们记住这个难忘的黑暗春节，再增派5架 B-24 轰炸机，于2月6日对火力发电厂实施轮番轰炸。
0: 是
2: 是。
0: 父亲，上车吧。

0: 1950年2月6日中午，蒋介石亲自下令17架 B-24 轰炸机分4批轮番飞到上海的上空，相继投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顷刻之间，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500多名无辜的居民被炸死。与此同时，轰炸的中心目标，供应上海80%电力的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被敌机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的大停电。
1: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由于蒋机连续的轰炸，杨树浦发电厂被炸，14万千瓦电力今晚全停。我们正集中力量应付目前上海空前的困难。
2: 原来啊，由你亲自草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没有提出什么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吧？我看他们提出的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合约，以及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对我们是有利的，可以同意修改。
3: 好，可以把这个草案做成定案了。
2: 双方关于中长铁路以及旅大协定进展如何呀？
3: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长路苏联可以不要，这样更加有利于中苏两国的团结。据苏方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
2: 那这个问题啊，就算是解决了。不过你意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还是由你亲自起草为好啊。
3: 好，可以。
2: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欢聚一堂。

0: 痛饮庆功酒喽。
1: 是啊，同时还可以吃到我们使馆同志们包的饺子呀。
2: 主席啊，总理，
1: 嘉祥啊，这中国人真是不禁念叨呀。刚刚主席还说到要在莫斯科过春节，你这位筹办人就来了。
2: 啊，是，主席，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审阅。

0: 穷凶极恶，丧尽天良。
1: 主席，不要生气，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立即电告少奇同志，无论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几百万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
1: 好，同时中央要做出承诺，要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上海的电力供应。
0: 夏翔同志，你立即通知苏方，明天上午我和恩来紧急约见斯大林同志，请他务必尽快落实飞机事宜。
1: 是，同时要电告陈云同志，要想办法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的红盘开始。
2: 是。同志们，党中央在关心着我们上海。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在关心着我们上海。我们呀，要把拳头捏在一起，完成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啊。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市民摸着黑过春节。
3: 说得对，
4: 说得对。
2: 眼前的上海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敌机的轰炸，城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很多工厂都被迫停工了，人民没有水喝呀。更为可气的是，隐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一些大大小小的不法分子趁机囤积聚集，好像上海的天真的变喽。不，同志们，我们要挺着腰板讲，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4: 好，好，好，好，
5: 说得
4: 好，领导说得好啊。
5: 是，
2: 立即通知各区，限3小时之内，把所有的照明、发电设备全部动员起来。此事由曾山同志负责。
6: 是，
2: 把全市现有的驻军和警察全部调动起来，连夜上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分子。把现有的火力全部调到商界、电力公司警戒，做重点保护。此事由汉年同志具体实施协调。
6: 是。
2: 在集中打击不法分子的同时，还请狄新同志密切关注上海的金融变化。
7: 是。
2: 其他同志和我一起都到这个被炸的杨树浦发电厂电力部恢复，我们就不回这个大楼办公。

0: 停在什么地方？
1: 啊，停在上海的虹桥机场。
2: А в какое время лучше им вылететь?
3: 何时从大连起飞呢？
0: 越快越好。
3: Чем скорее, тем лучше.
2: Тогда договоримся на завтра, хорошо?
3: 那就定在明天，可以吗？
0: 可以。
3: Хорошо.
4: Сталин 同志。
3: Сталин.
4: 可否在明天夜里起飞？人不知鬼不觉的降落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呢。
2: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3: 当然可以。
2: Но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хоро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пециалист.
3: 军事家呀。
4: 这点招数，跟斯大林格勒詹一相比，那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呀。
2: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у вас есть еще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просьбы?
3: 还有什么要求吗？
4: 有啊。
3: Yes.
4: 不过，那是我们的总理和你们的外长讨价还价的事了。
2: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вы хороший шутник.
3: 您真是幽默。
2: Просто стратег с юмором.
3: 是一位幽默的军事家。
5: 该回来了吧？
3: 是。
5: 哎，主席，
6: 主席，
5: 情况怎么样了？
6: 不用问，斯大林同志肯定满足了咱们的要求。
7: 那是自然啊，用我们家乡的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6: 主席啊，
4: 不用说了，一会儿啊找总理问，根据他的意思给陈毅同志起草电文。
6: 好的。
4: 啊，原来啊，你要审看再三，有没有绝密二字啊？
0: 我清楚。只有绝密二字才能保证出战必胜。
7: 嗯，点着了。
3: 靠不靠？我看吧。
8: 小吴，这怎么了？
9: 父亲，据来自上海的消息，在上海的500万市民天天提心吊胆，时时期盼老天爷的保佑，还有那些手握债券的、囤积物品的巨商们，都盼着红盘开市。
10: 金国，你不是想让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过不好春节吗？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9: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我们再派出一批轰炸机，飞临上海的空中。我们就是不投弹，也会把上海500万市民吓得鸡飞狗跳、魂不守舍的。
10: 好，就这么办。

喂，我是陈毅啊。为了保密，防空警报啊，找报。我真的想跑到黄浦江边，亲眼看一看这个蒋某人的轰炸机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又是怎样掉到黄浦江里去的。

0: 同志们，快汇报情况。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坐坐。啊。
1: 当时我跟曾山同志赶到现场，真实的看到了敌我双方的飞机在空中交战。那个激动的场面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呀。
2: 是啊，尤其是当我看到了蒋某人的轰炸机在天上一架接着一架中弹起火，栽到黄浦江里，我差点喊一声

0: 万岁呀！
1: 一场空战下来，只击落两架敌机，是不是少了点儿？
2: 两架，不少啊！
0: 主席就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出战必胜。
1: 蒋某人会不会再来轰炸我们大上海啊？
2: 据我推测，他肯定还会再来轰炸大上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歼击机，
0: 很有可能近两天他就会派轰炸机来轰炸。
1: 这场空战市民的反应如何啊？
2: 当时我跟市民站在一起，市民啊有的大骂啊，打得好，把这些美国的飞机都打下来。有的拍手鼓掌，叫个不停。
0: 当然了，事后大家都在问，也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飞机。
1: 很好，这说明啊，市民还没有真正了解情况。为了扩大战果，我们还要继续在
0: 保密。
2: 保密，
1: 对头。

0: 哎，你说这上海方面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1: 嗯，还没有接到陈毅的报告。
0: 这说明双方还没有展开空战。
1: 嗯，可我的预感是双方已经交上火了。嗯，谈判还算顺利吧？
0: 啊，还算顺利。只是在一些援助我国的工程项目和专家类别上还有些分歧啊。
1: 哎，求人难呐。
0: 嗯，这就更加激发我们要自力更生。
1: 春耕就要到了，时下江南土改，我以为以不触犯富农的利益为好，这样中农就会安心生产。
0: 我完全同意。
2: 主席，总理，陈毅同志回电了。
0: 哦，
2: 上海的空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1: 这个陈毅他倒是沉得住气了啊，不到火候不接锅，可把这些千里之外的我们给急坏了。
0: 我看啊，从此江某人就不会再空袭上海了。
1: 啊，你这么有把握？
0: 当然了，你想啊，苏联的米格飞机停在虹桥机场，他蒋某人能不知道？
1: 嗯，有一定道理。但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蒋某人和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工人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全体上海人民感谢你们。
1: 我说你谁啊，说话口气这么大，这同志怎么说话呢？
0: 哎，
1: 你说话这么大口气，你怎么当初不去吓唬蒋介石的飞机呀？
0: 小同志，从你充血的眼睛我看得出你干了一个通宵啊。我是陈毅。
1: 啊，陈毅市长。
2: 陈毅市长。
3: 陈毅市长。
1: 您真的是陈毅市长？
0: 是我。
1: 同志们，陈毅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
0: 小同志，你说得好啊，我的口气再大也吓不走老蒋的飞机啊，更不能让被炸的发电厂开工擦电
1: 了。不，陈市长，
0: 但是我陈毅只有一个能耐，就是感谢拜托同志们了。
1: 陈市长，
4: 陈市长，
1: 您别怪罪他说的怪话。你知道他的家被蒋该死的飞机给炸塌了，昨天一家人在大马路上过的夜，可他还是来修发电。

0: 场了。
1: 谢谢你，小同志。回去告诉你的家人，相信我陈毅，过春节的时候一定让他们搬进新房。
0: 陈市长，陈市长，我们大家都晓得，现在啊，发电是第一位。
2: 对，
3: 回头
0: 发电第一，
3: 回头
0: 发电第一。陈市长，你快走，小该死的飞机又来轰炸了。
1: 没关系，我们一起啊，躲进防空壕去。
0: 那怎么行啊？不，陈市长，您的命值钱，你必须先躲躲。
1: 我陈毅的命没那么值钱，今天我陈毅就是死，也要跟工人弟兄们死在一起。
0: 不行了，陈市长，快走吧，
3: 走，
0: 快走。

0: 同志们啊，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远在莫斯科发来了命令，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你们说我陈毅该怎么办呢？
1: 陈市长，请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您亲自领着我们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 对吧？什么困难都得克服。
1: 对，
0: 谢谢，谢谢了。
3: 陈市长，您坐下说，坐下说。
0: 好啊，我想问一下，在48小时之内，能不能恢复发电？
1: 能。陈市长，蒋该死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对不对？
2: 对，我们有本事修。
0: 说的是何等的好啊！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啊就有本事修。嗯，有了你们这句话，反轰炸斗争一定能够胜利。
4: 对，
1: 胜利。

0: 建国，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为什么不高兴啊？哎，
1: 父亲，我知道，你也在讲咱们的西口老家。嗯，不对，请父亲明示。
0: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啊，我在想，你我父子以后必须要把这异乡变为故乡，要把异客变为主人。
1: 是。
0: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此安身立命，再打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好了，话说远了，有什么不利的消息吗？
1: 父亲，据确切的情报说，为我们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在上海被陈毅他们拘捕，并为党国捐躯了。
0: 是，先不要公布这个消息。他日再追认他为烈士。
1: 是。另外，我们的侦察机已经证实，确实有数十架苏式米格战斗机停在上海虹桥机场。
0: 所料中事啊，我们对上海的轰炸战役到此结束，把精力全部转向经济战线。我们在上海和他毛泽东打一场金融大战。
1: 是。
0: 啊，对了，上海市民的

0: 您心态如何？尤其是陈毅对红盘开市有什么应对措施？
1: 父亲，毛局长很快就会亲自向您汇报。

0: 父亲，毛局长到了。
1: 啊。毛局长，
2: 总裁，
1: 今天请你过来，两件事情。春节就要到了，一是想听听家乡的戏。我们都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第二，就是想了解一下上海方面的情况，为我们反攻大陆，提前做些准备。
2: 是。
1: 来，坐下谈吧。你说，我听。
2: 总裁，我个人认为，上海的两次轰炸，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都没有停水停电，还有我们在撤离上海的时候，依然也是照常供水供电。总裁可以想象，时下的夜上海，如果没有灯火，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夜上海？
1: 上海市民的状况如何？
2: 哦，两个字，抢购。他们在抢购过冬烧饭用的煤，他们在抢购喂饱肚子的大米，他们还在集中抢购过春节需要的一切年货。
1: 行情呢？
2: 一个字儿，涨。现在是一天一个价钱，估计春节一过，红盘开市的时候，恐怕就是一个时辰一个价钱了。
1: 再说说，我们潜伏在上海的人员都在忙些什么？
2: 他们多数人从地下跑到了地上，点火姿势兴风作浪，整个大上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思。
1: 这个风还不够大。同志，我们设在上海的银行，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资金全部投入到上海。春节过后，要趁着红盘开市的良机，大量的抢购共党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布匹、煤炭。我就是要让上海的市民对共党领导的政权怨声载道。
2: 请总裁放心，我这就去办。
1: 去吧。
3: 报告。
4: 进来。这是我的部署，根据塔斯社的广播抄录的。
1: 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4: 这样一来，他毛泽东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
1: 仅此而已吗？
4: 父亲，
1: 经过，你就没想过吗？他毛泽东现在和苏联走得越近，那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到时候不需要我们请求，他美国也会派军队和我们一起协防台湾。
4: 是。
1: 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大陆没有多少时日，我们就在上海打开了新的局面。也可以说，我们是变被动为主动。如果能在某周回国之际

0: 上演一次黄姑屯事件，我们反攻大陆，那就指日可待了。
1: 父亲所言极是，我一定努力地创造这样的机会。

0: 进来。
1: 上级同志。
0: 啊。
1: 上级同志，你一定是在评估全国大中城市的经济形势吧？
0: 是啊，这也是请你来的原因啊。陈云同志，我们坐下来谈。
1: 好，请。
0: 请坐吧。陈云同志，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决心要搞垮上海的金融。
1: 是啊，我已经接到了上海这方面的消息。
0: 今天陈毅同志又发来求救电文，请求中央啊帮助他们击退这次投机商们的进攻。
1: 对此啊，中央财委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0: 还有啊，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如果上海在春节以前没有恢复供电，上海的老百姓没有买到年货的话，毛主席说他在莫斯科绝不过春节。
1: 上级同志，请电告主席和总理，我一定和陈毅同志共赴难关，力争让主席在莫斯科过好这个春节。
0: 好啊，谢谢你啊，稍后我也会给陈毅同志打个电话。
1: 好的，我先回去了。
0: 好。

0: 喂，我是陈毅啊。
1: 陈毅同志，我是刘少奇，请你如实地告诉我，上海在春节之前能不能送上电？
0: 用工人的话讲，能。
1: 很好。另外，你们准备如何应对就要到来的红盘开市呢？
0: 我准备啊，从化敌为友入手。
2: 一句话，我一定要让
0: 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过好春节。
3: 今天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对轰炸事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把这种消极因素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动力。下面先请陈毅市长讲话。
0: 我从你们各位的表情当中看到啊，你们被轰炸吓坏喽。今天呢，我陈毅就直言相告，你们没有必要被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轰炸吓破了胆嘛，这样呢就中了敌人的奸计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们应该到工厂里去和工人们一起呢恢复生产，保障上海市场的供应。至于破坏最严重的发电厂，
4: 由我们市政府
0: 协助恢复。一句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有一个办法，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解决嘛。我们的企业家自解放以来啊，都有很可观的进步啊，但是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看到前途的光明。怎么办呢？困难这么多，就需要我们大家呀，跟上海人民一道共同奋斗嘛，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在大概在民国初年吧，已经变得已经八九十年时间，烹调方法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它那个碧螺虾仁呢，炒的时候的关键，它就是炒虾仁的时候啊，不能摆葱，不能摆黄酒，这个味道它把那个碧螺春的清香的味道全部要打掉的，要冲掉的。
1: 虾在这个整个的苏帮菜里边是最重要的一道菜，一定是第一道上的。为什么第一道上呢？因为我们说的虾仁，苏州话里面叫呼念，跟欢迎谐音，而且也是非常见功夫的一道菜。因为等于说整个酱的过程，比如说你前期的加工和后续的烹调，都会决定最后的呈现。

0: 以虾仁为讲究，先尾巴掐尾巴，再去壳，然后一挤，它就虾仁就出来了。哎，这个传说一种，碧螺春，东西山有个姑娘，她采的茶叶呢，那我现在看你们也是，每采一片茶叶，手上啊，她就是弄的口水，我能看到你们嘴唇上也是的。
1: 就是用这个口水，它制的那个碧螺春呢，就是炒了以后呢，特别清香，这是一种传说啊。弄了半天，我们都是喝口水。哎，不好。
0: 这些都是你的丰功伟业啊！我这个都是证书。那个前面有一些还啊。
2: 小的，老弟这批嘛，我要报纸，没几张哦。过个啥子，一年底下才有两块钱。这是我们这个技术证书。
3: 还有个勋章，是吧？
2: 这个是中国烹饪大师。哦，中国烹饪大师。哎，
0: 这个是中国烹饪大师，这个上面有的。
2: 在学校里面认识的烹饪学校。哦。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届那个烹饪学校，所以那个时候都学这个虾仁都是特别学的。
3: 它出出来两头是尖的，
1: 是，
2: 就肉全部出尖的，一般出的近一点的是一斤虾仁能出3两到3两半，我们当时每天不知道干多少的。
3: 平常在家是老婆烧饭？
1: 啊，我不烧的。
2: 轮不到你烧了是吧？
3: 我不烧的我。
2: 从来不肯弄，
3: 从来不肯啊。
2: 啊。
1: 今天还主动帮帮忙。
3: 啊。
2: 啊。
1: 放一点点盐。 我烧的菜一般蛮淡的，
3: 嗯，
1: 上家呢，它是基本上就是保护呢不老这个东西，如果油锅里一去，它就老了就不好吃。饭店里面它是过油的，
3: 嗯，
1: 家里呢一般都不过了，它过油嘛，它是装盆出来好看呀，
3: 啊，
1: 它这个但是在家里面一般这个不会这么做的，
3: 嗯，
1: 就直接放一点油，炒一下就行了。

0: 渡人呢，他呢到这个季节是每家每户都买的。这些马兰头，以前人家就最早呢就是这样，停在路边上一颗颗去挑的，这个一大片你看呢，
1: 蛮少的呢。
0: 还嫩水，它可能这里的水土好。
2: 它长不高，
0: 对。对，它没有最长的有这么大。
1: 他家里面种的多吃不完了，他就会割一点到镇上到那个市里面去卖了。
2: 野生的贵。
1: 他看颜色，他这个颜色，他一般普通的马兰头根的是白色的，如果大棚的话，
0: 对。
1: 如果他这个根的全是红的，那肯定是野生。
0: 一个季节就这个时候有，
1: 这东西不能开花，一开花它就老了。
0: 对，
2: 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是一定的。
0: 对，你再过几天就不行了，这东西就老了呀。马兰头也就是在江南有，其他地方几乎是他们也不懂什么叫马兰头。
1: 那么这边有野水芹，用来看看。
3: 野水芹吗？

0: 对，在这边。一般水晶都长在水沟里的，很浅的那种水沟里。
1: 前面它是苏州水八仙中间的一种，一般性到秋天开始。
0: 它只有这边的，只有这种野水晶才是春天吃的。
1: 因为野生的东西嘛，你到冬天那不可能有了呀。城里买的那个北水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呢，因为田里呢不算太多，就是不可能种植的，是吧？没人种植，所以呢量少，它所以在这个树山这里看得见。树山呢，树菜啊，这种东西啊，都有个清香味特别浓。城里看不见的原料呢，它这里还有，就像空心菜一样，你是很嫩很嫩的。

随着季节变化，哎，首先比如说是油菜花开了，那么配合着油菜花会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甲鱼，又叫圆鱼，一个是棠鲤鱼，菜花棠鲤鱼，菜花甲鱼。因为同时这个鱼在这个时候最为成熟，最为饱满，

长鲤鱼呢，现在这个季节呢，比较肥，吃起来比较细腻，所以说我们呢，这个季节呢抓这个长鲤鱼呢是最好了。

0: 长鲤鱼通常只有这个季节有是吧？
1: 基本上这个季节比较多，其他的季节呢比较少，比较少，主要是最最肥的时候，所以说现在这个菜花一开呢，我们吃长鲤鱼就有腥味。主要是我们像我们新军工呢，就是出两片那个糖鲤鱼的糖片，糖片，这个菜呢比较做的细腻，不像我们整条吃呢，有骨头的，有头，像糖片里面没有一根骨头，没有一个皮。
0: 那这个鱼已经那么小了，还切两片片，不好弄。
1: 这个功夫比较大的，我们厨师，一个小时只能做个六七斤那个糖鲤鱼。
2: 吃棒菜呢，他吃棒菜呢，这个精细压制，精系列比较精，做工比较精，样样才是精。因为手工人啊，他这个讲究精细，但是呢功夫比较细，做的比较细到牙。挪到桌上下来，口气呢还有牙，这个菜看上去漂亮啊，因为手指的反应比较多，特别讲究个牙子。那么筋，筋呢是这个菜要清爽啊，你看这个菜挪出来，边上没这个其他东西的，这一张菜清爽上。所以手指的中菜它是筋细牙筋，可以作为代表。
3: 屈指的应该说松鼠桂鱼。
4: 这个菜其实乾隆年间就有了，就清朝就有了。从乾隆到今天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变化。因为当时古法应该不适用我们后来的茄汁，但是总觉得说有点像中菜西做，所以这道菜是苏帮菜里边外国友人点击率最高的。古法的那个酸甜味道呢，有时候用青梅，有时候用山楂，因为它会带来一些酸甜的口感和变化，这种口感会使这个食物更表达出那种鲜美的感觉来。

春天，我们首先说一块肉好。单以一块猪肉来说，春天是酱汁肉，酱汁肉或者说樱桃肉；夏天荷叶粉蒸肉，然后到了秋天酱方。酱方和酱汁肉或者说樱桃肉最大区别是，樱桃肉是用红米、红曲米、红曲来做的，而酱方是用酱油来做的。感觉酱方会更能够有一种温暖和踏实的感觉。冬天蜜制火方，一年四季的肉就是跟着季节给人的感觉和人所谓的调息、人的这些养生来变化的。

0: 这个烹调方法，我们是炖，焖，温，煮。
1: 要消毒，
2: 要消毒。
1: 这是什么地方？这个
2: 这是国家蔬菜做的养殖基地，是一个保护基地。
1: 这就是太湖原生种，对吗？
3: 两种多，太湖两种多。
1: 那它外观上有什么特色？
3: 它外观上就是刚才说，就是说脸部皱纹多，耳朵大，背凹，肚子大，那么还有
2: 屁股尖。那么这块肉有什么特征呢？它一个就是皮特别薄，特别薄，用泰鸡知道吗？泰鸡缸上面捂八个小时。那么所以这块肉呢，你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吃的，包括你高血压、糖尿病人都可以吃的，因为它八个小时中间把里边的这种脂肪呀、那个糖分啊都化解了，都综合掉了。
0: 我们烤的时间要长，我们一块肉啊，要说七八个小时，六个小时，它的肉要保证整齐、完整。
2: 苏州的美食在景胜之家，所以，我呢，空余的时间，走访苏州的民间。

0: 叫人家你叫谁是不是
1: 啊？
0: 人家你叫谁是不是
1: 啊？叫谁是
0: 啊？
1: 我是金，
0: 我是俊帅。
1: 嗯，
0: 哦，哈福奇。
1: 哎，都当我家弟弟。好喂喂子。
0: 哎，那回去吃个啦。
1: 好。
0: 哎，那吃个啦，喂喂喂。
1: 好喂喂，你跟着我一三个呀。
0: 啊，一直三个是吧？
1: 哎，弟弟不上，干媳妇来了。
0: 啊，现在不能吃，来再吃个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就是不单是好吃，乌米乌米就是乌米陀佛。
2: 那一般苏州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吃这个饭呢？
3: 四月初八。
0: 四月初八。
2: 就四月初八。
3: 哎，就四月初八，就是弥勒佛的那个生日。
0: 他呢是那个杜鹃科，属于杜鹃科的。
3: 到冬天的时候，它还开一个花，开了花以后还结果。
0: 那个籽就是蓝莓呀、啊。
2: 哦，
3: 你们就称蓝莓。
0: 蓝莓就是蓝莓呀、
3: 啊。哦，就是
0: 蓝莓啊，这个就是野生的蓝莓啊，知道。
3: 哦。
0: 采了一次嘛，就倒，倒了就是把它挤出来，挤出来就烧饭。
1: 烧饭。
0: 对对对。跟两个食物会发生黑，一个是淀粉，一个就是脂肪。如果用这个

0: 这个泡猪肉啊，煮出来的猪肉也是摸摸黑的呀，就像那个熊爪一样的。
1: 那么春天的这块肉打开了一个季节的开始，好，配合着这个酱汁肉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青团子。为什么青团子如此之翠绿啊？酱汁

0: 颜色鲜艳饱满，更适合那种敬畏的心理。
1: 可以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帮人，我们苏州父老乡亲都喜欢吃糯米，都喜欢吃甜食。
2: 哦，这种方糕呢，
3: 方糕有它这个有几种颜色呢？哎，
2: 方糕是一般夏天它有五种颜色，绿的嘛就是那个青草汁，然后黑的呢就是芝麻，
4: 红的它有红曲子，那个黄的就是南瓜，那个蛋黄，这个都能吃。

0: 上倒是秋天的。
1: 它主要是在重阳的时候给老人吃，方方面面，包括各个家庭都要买上这块糕来送给老人，也就是来孝敬我们的长辈了。每年过年前一个月以上，我们就把冬天的一个年糕品种把它推出来，那个年糕就是苏州人家家户户都要来买年糕。

0: 政治是清明，那么清明呢主要是清盘子，我们的清盘子呢是用艾草汁制作的，就是酱麦草。
1: 这个草呢在五月底的时候把这个籽呢了下来，把自己的水泥厂来榨干，保管到九月种田。九月种田把它种下去，这个草呢是我自己种的，这个草呢是野草，就是它没有香味。
0: 洗了以后，然后把它榨成汁。它是纯天然的一种颜色，没有任何加添加剂，全部是按照传统的工艺手工来制作。

0: 再来就是长江三鲜，石鱼、河豚、刀鱼，这三种鱼其实都是带有回流的性质，都是在那个清明前，在长江的特有的那段领域来交配。
1: 现在是等什么？等到涨潮的时候，等
2: 涨水
1: 啊，涨、水。
3: 潮水来了，我们就下网。哦、
1: 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信？有没有把握？
3: 啊、我总会看到，
1: 总会看到，
3: 总能看到，这个把握应该有的。
1: 啊，应该有的，
3: 应该有的啊。
4: 这九个人。搞了一天，
3: 搞了一条，
4: 就搞了一条，
3: 不是，真的为什么这个鱼正宗的鱼价格高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搞不到。
0: 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所延续的饮食方法，为什么一定要说明前明前，都是很残酷，都是。在它交配之前来捕捞食用的，一旦过了清明，等交配过以后，这些鱼身上的刺全会变得粗硬，油脂顿失。所以从饮食的方式来说，注定了这些鱼会被最后灭绝的，因为你总是在它交配前来捕杀。

0: 这个香椿就是现在吃的，
1: 过了就不行了。
0: 不行，它这个树叶子它是
1: 就是嫩芽，
0: 嫩芽，刚刚出来的这个是。
1: 然后炒蛋。
0: 炒鸡蛋。
1: 炒鸡蛋就行了。
0: 像苏州人会吃，这个现在说起来就是纯天然的。现在吃的人多，以前像这种东西
1: 根本没人要，
0: 没人吃。你在树上，你现在你过，如果树上有人家都摘掉了。以前你这个谁去摘？现在没说是不是人口也多？我说再多都给吃完了。像以前那个石鱼啊，现在名贵的嘞，弄不到了。
1: 以前刀鱼没人要。
0: 我就不吃刀鱼，我一直说的没带鱼好吃，它骨头太多了。
1: 现在一条一。
0: 现在哎呦不得了。一般呢，这样也可以吃了。但我呢，就是喜欢吃，就是老烧的，就是放一点水再煮一下。
1: 对。
0: 那个更入味。
1: 今天傍晚剥蚕豆，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0: 这个豆他最喜欢吃的。
1: 哎。今天这个菜就是为了他买的。
0: 对。他喜欢吃豆。我们小时候，我家里小时候也种过，所以我不吃，我吃的很少。
1: 我烧饭，你要给帮忙剥菜。
2: 啊，没事不弄的，餐厅。对。
1: 现在你剥好给老公炒。
0: 哎。来不及嘛，他打一下下手。
1: 西东家厨艺真。
2: 我不弄家里面，我不弄的。
0: 他基本上不长厨。
1: 老婆弄的菜到底好不好吃呢？
2: 我不管什么菜，都说好吃的。我说不好吃的，他就说那不好吃，你来烧就麻烦了。
3: 饭吃，都得呀。
0: 对，跟家人吃。
3: 我说的有点，我来。
0: 能是没能的。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佛山市暖炉制药厂。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噶，比我健康嘅，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武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1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技艺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浸茶是茶技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就稍微撥拼下去，撥拼下去之後咧，就倒啲藥水落去，等嗰啲茶葉索曬啲藥水，啊，索曬藥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力量。

0: 你觉得色香味谁为重呢？
1: 其实这个是综合的，因为你色不好，味道再好，它第一感觉也不好。就是也不要过多的色，就食材的新鲜的度的色是最好。说是画家中烧菜烧的最好的，厨师中是画的最好的。当厨师和画家都在一起的时候，诗写的最好的。一来一二三，这个新鲜的糯米，它就蒸出来的香味特别的浓。人生也是一种过程，你喝五粮液、喝茅台、喝米酒，其实说简单的、说复杂，它都是一个过程，就是用平和的心态去生活，用平和心态的做酒。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

0: 喂，黄总啊，哎，朋友
1: 朋友，然后他们要吃饭的时候，事先打电话来了。
0: 就是再好的朋友也要都先都事先打电话。
1: 再好的朋友都要。

0: 那他们也不会问说今天有什么吃的，
1: 对，
0: 不会，反正就是来了就吃了，
1: 来了就可以了，来了有什么就吃什么。
0: 我刚看你推掉好几个客人啊。
1: 他我一般都约定，不一定，我一般不会接待的。
0: 不想弄那么辛苦。
1: 其实也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因为这个也是互相的一个
0: 尊重。
1: 因为我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饭店挂了多少的牌子。你开了饭店，你挂了牌子，人家来你不接待就不好。但是那个菜你就是整天的觉得忙着备菜，其实那个是也是不科学的，就是没有客人你的菜就得扔掉，不扔掉你用那个差的菜给客人，客人下回不来了，就会恶性循环。

0: 种的莴苣笋，农民种的莴苣笋它就比较小，这个季节才有。一般城里的蔬菜都没有农家种的那么新鲜，这个莴苣笋一定要买细的那种，细的时候说明它自然生长，不是大棚里的。
1: 春天嘛，就是干吃比较舒展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养生，要吃一点比较清爽的蔬菜。所以像我们吃的点的这些菜呢，都是采用它的本色的原味，然后稍微加一点调料，用它自然的烧的方法，用柴灶。
0: 这个盐拿一下，等会儿就会吃清香和脆。但这个盐拿也不能过早，就吃之前两个小时最好。这种菜过久做下酒的小菜是最好最爽口。

0: 其实烧菜也是为了画画，画画也是为了烧菜。有的时候烧菜和画画也是蛮相通的，多和少的关系。就做菜你料配多了，它就不一定好。画画也是，你画多了，也就不一定出彩。就烧菜也是用最简单的素材、最简单的调料做，画画也是用纯水墨。
1: 画画容易还是做菜容易？
0: 做菜容易。
1: 做菜容易。
0: 做菜，你吃完就走了。画画画不好，给人家骂一辈子。
2: 这个工具啊。就喝的水，就是前三杯一定要干。哎，我的好多朋友来这里喝这
3: 个酒就知道，是吧？小杯嘛，
2: 好喝，
3: 啪啪啪，
2: 这一杯一下去
4: 了，
2: 那就倒掉。
3: 很容易上口，但是你喝，
4: 不知不觉
3: 对你不知不觉你多了，这才有意思啊！煮青蛙。这个园子的格局和构图很工稳，每一个小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但是它不刻意。我们在西湖边长大的人为什么会被这里吸引？我当时第一的印象，这才是西湖的深处。
0: 这酒是我们自己做的陈酿，叫梨花陈酿，一般是不大对外招待普通客人。酿这个酒，我们家里已经传了好几代了。这个做酒的时候，第一次是我是跟我三哥学的。我第一次做酒就特别的成功，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是有酒仙出没的地方。
1: 酿酒最难的是什么？
0: 就掌握它的手感和温度，因为这个温度一旦掌握不好，酒会做的会发酸。
1: 那有没有到你这儿来不喝酒的嘞？
0: 也有，
1: 也有。那你心里面会不会不太高兴？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因为这个是个人的爱好嗜好。但一般的我这里来常客，

是新酒刚刚做的，这个新酒做的时候特别需要保养，就是刚冰的汗水不能下去，如果下去的话酒会涩的，用心要照顾得好，这个酒才出来才香。那这个白居易写的那个清奇古酒称梨花，就是这个酒。

0: 不是我们的，对，要听小提琴。
1: 这个基本上吃过两回歌曲就会成为朋友。
2: 我来最多呢，起初就是一个顾客，听一个朋友说，哎呀，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餐厅特别别致，然后所有的菜的那个味道呢，就是特别简单的味道。所以呢，我就特别来寻访这个地方，然后找了很久，真的是找得挺辛苦，因为醉庐它不是一个很对外一个营业的地方，很偏僻，然后这个地方又很难找。
1: 其实生意是靠自己做出来的，这里的环境空气比较好，有山有水。特别的幽静，正所谓是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你做的味道好，做的有创意，食客自然会闻香而来呀。这个是古语的茶，做红茶就特别的好。有独天头后的独厚的红茶，所以我在就研制了这个炖老鸭。这个就是特别的清口，然后这个色泽也好看，红茶也是暖胃的，鸭也是凉性的，所以说它这个是两个都有相辅的作用。绿茶的色不够好，然后红茶它有甜味，有甘味，所以说入到老鸭里会味道比较香头。
2: 记忆特别深刻，因为在杭州所有的餐厅里面吃的那种菜啊，都是调味品加味精，吃到这边就感觉哎呀，食物本身的味道，我的味蕾解放了。我很少在杭州吃一个饭店会超过三次，只有醉庐会连续十几次，然后会经常带朋友来，然后一来一去啊，跟老刘也成为好朋友了，啊。
1: 所以最终做酒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喝的，自己出家修行一样。如果能把这个米酒去推广，就像杜仲，我希望就是推广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不要去喝太昂贵太奢侈的东西，那这才是生活的本质。就是
2: 我以前是玩红酒的，喝酒都是从法国的酒庄一直接订购，然后自从我来到老刘这里，第一次喝到这个梨花这个陈酿的时候，我就一下被它倾倒了。因为这个酒一入口的这种芬芳，这种层次感，真的是可以跟那个像拉菲啊那种纳图啊、罗曼蒂康蒂啊这种酒来媲美。
3: 你这个酿制的方法就是古法，
1: 这个是古法，家传的配方。
3: 稍微冷却之后，然后就加水，最好还是用山泉水。
1: 对。
3: 那现在这个工序

0: 这个先把米打散，一颗一颗让它拌久，要它能均匀。拌的过程其实手势也要不能太重，它米弄碎了也就不好，就是还是要有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它。其实，有时候做任何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这个是个酒抽，就是一般打酒用的，就是有利于等会儿做酒做好了以后，就酒从中间会渗出来。除了这个作用，它其实做酒的时候还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1粒米在这个酒里起不了多少作用，但是这个还是要弄得非常干净。家里以前做酒连一颗米都不能掉到地上。小心啊！不行，磕着你就磕着啊！
1: 磕到哪里了？要磕上了。
0: 这个别动啊！
1: 那我不动。
0: 好了，这样就可以。
2: 那你的餐厅里面点击率最高的是哪一道菜？
0: 我没有点击率的。就是我做了什么就得吃什么，一般的话都没有什么秤的菜，都会很快就风卷残云了。
3: 最多这里他是不点菜的。我今天去菜场是根据这个时令来买菜，买什么样的菜，你几个人我就这样去帮你安排。如果你去点菜，会给厨师本身增加很多的困惑。你点的不是这个季节的菜，我怎么举办？那只有去买大棚的，那种农贸市场那种大棚的素菜，那就不能保证这种食材的感觉了。因为这里的所有的蔬菜都是农家的土菜，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跟饭店的跟杭州其他的饭店有很大的不同。

0: 啊，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最惊艳的感觉应该是黑鱼蒸蛋，黑鱼片，野生的黑鱼片，蒸蛋。哦，吃的太惊艳了，从来没吃过那么美好的一个鱼片。
1: 做黑鱼蒸蛋的话，一定要野生的黑鱼片，它这个肉才嫩和有弹性。野生的鱼的里面肚肠是很少的，它平时吃的少，油脂鱼运动量大呀，油脂没有什么肚，它肚皮里没有什么油脂的。养殖的鱼基本都肚皮上都有厚厚的油脂，运动太少，都跟人一样。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太薄它没形状，太厚的话不容易蒸熟。
2: 先把蛋摆盘里面。不能蛋跟鱼一起蒸，不行。
1: 蛋跟鱼一起蒸的话，蛋鱼会老掉的。
2: 哦，要先蒸蛋。后蒸鱼。
1: 后蒸鱼。
2: 那用这个大灶蒸跟用这个瓦斯蒸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它大灶蒸的话，它的蒸汽不会到这个碗里去。如果用瓦斯蒸的话，它就是会这个菜里面会很多蒸馏水。
2: 大姐特意来帮忙。
1: 对，大姐特意从南通来帮忙的。
3: 蛋调好了放在蒸锅里蒸，蒸的那个蛋也不能蒸老，马上要加鱼片，加进去，那鱼片加进去就一会儿，那就差不多了吧。人家客人说是好吃的不得了，我也不懂，我也没尝过，他这给客人吃不给我吃。
2: 这道菜是你自己创意的，
1: 我自己
2: 还是补菜？
1: 没有，我自己创意的。
2: 哦，

0: 那你觉得你弟弟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呢？
1: 他心思比较温和吧。
0: 他做什么事都慢慢来。
1: 哎，他做什么事都不着急的，他就着急的不好了，着急的没好东西了。
0: 他也不管别人，他就过他自己的日子，是吧？
1: 嗯。
0: 那你弟弟到来这个地方之前呢，做了些什么事情？
1: 那画画啦，什么，我反正做了好多事情。
2: 尤其他那个接触的那个面比较广，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多，那么呢，那个他的人生感悟比较深。实际上，他的每一道菜就是他的人生的感悟。
3: 5年前决定建醉炉的时候，最早是为了实现夫人的梦想，有一个白墙黑瓦的房子，有个灵犀的院子，可以喝喝小酒，过过平淡的日子。冥冥之中找到农家废弃的小院子，
4: 那时候，其实也是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他有一天开车经过这边，然后看到这幢房子在这边。那时候是秋天的时候，就院里两棵桂花树，开得正好，特别香，进来。所以我们这可能也是缘分吧。而且那时候刚来，说门前那条溪水也很漂亮，水很多，感觉这环境特别，我们俩都很喜欢。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租下来。当时租的时候其实也没想特别多，所以他比较喜欢画画，那我们说我们租下来你可以画画画什么的，然后
5: 就画画画不成，天天在做菜。

到这里以后，猫也走来了。原来刚刚坠楼兴建的时候，它就跑这儿来安家落户了。原来是村里的一个吃百家饭的小野猫。

然后画画的时候，语言就变得简单了。其实我认为现在做菜是第一，画画已经排到最后了。

0: 哎，后来我发现刘老师这个人有意思，画里面和他的做菜一样，就是按我自己喜欢是什么，我做出来就是什么，你喜欢你就吃，不喜欢你就拉倒。他不是要讨好取悦你，但是这两个跨界的边缘融合在一起，你看他的刀法都很细，我认为是盖有功底的，但是他做菜那种随意，他是写意的那种味道。
1: 这个白切肉就要做的特别的嫩，一定要选择比较好的土猪肉，才能做比较有型的白切肉。这个白切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0: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白切肉，大俗大雅，就像画美女才能辨别得出你的高下。我说我画一个很高雅的东西，你以为你就很高雅？可能你充满着媚骨、俗气，做一个大白切肉，他就可以做出他的这雅致来。我觉得这才是高手。

我觉得做菜会比画画更平淡，画画可能有隐藏着某些目的，但做菜就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目的，就是只是爱好，喜欢去不断的可以去尝试。

0: 我常常跟那些画家开玩笑，我说你们的作品都是流芳百世，可我的作品就是只能来真给你们流传一日就不错了。觉得做菜也蛮有乐趣的，就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食材，就要挑战性的，就是
1: 季节食材
0: 都不一样。这到这里，有的时候我们朋友等一年才能吃的一种菜。

0: 平时喜欢自己去做一些调料罐，就撒点葱花就好了，有点绿色。
1: 你心目中所谓的江南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什么叫江南的味道？
0: 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有山有水的地方，然后有花有酒，那不是说喝花酒啊，你看花喝酒，赏花喝酒。其实我们这个院子里就是很江南的。这个时候今天下雨，本来应该有桂花已经开了，吃着嫩林，赏着桂花，品着江南的特有的糯米酒，那就是江南。江南是一种很淳朴的味道，江南可以在眼里，也可以在舌尖上，也可以在记忆里。

公元875年，年仅14岁的李衍即位，这就是唐僖宗。李衍热衷于蹴鞠和马球，视娱乐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在这一年，山东人黄巢起义。公元880年的冬天，黄巢的军队攻占潼关，长安已近在咫尺。在心腹宦官的挟持下，年轻的皇帝离开大明宫，逃出了长安城。公元880年12月初，唐僖宗逃走的当天，黄巢的军队兵不血刃进入长安。曾经高不可攀的都城，如今就在他们的掌握当中。连续几天，农民军洗劫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公元883年夏天，当黄巢退出长安时，官军又涌入城内，争火相攻，纵火焚烧，宫室里坊十分六七。在这次战乱中，大明宫的破坏最为惨重，包括含元殿和麟德殿在内，大明宫中的大多数宫殿被摧毁。公元885年，黄巢兵败，唐僖宗终于返回长安。屡遭蹂躏的大明宫再也无法居住，唐僖宗只能迁入太极宫。大明宫就此结束了大唐权力中枢的历史使命。从建成之日算起，大明宫存世222年。日落大明宫，大唐国运将尽。作为大唐的中枢，大明宫的命运和唐帝国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唐长安城数次沦陷，大明宫也屡遭灾难。公元9世纪即将过去，在10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大唐帝国走向了尾声。

公元904年，一个叫朱温的军阀彻底摧毁了长安的宫殿和民房，挟持大唐的末代皇帝迁都洛阳。一同迁移的还有长安的居民。长安城被毁，大明宫彻底沦为废墟。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不知道秩序和道德为何物了。这个盛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政治中心的城市，在历经了千万杀戮后，再也没有成为京都的可能。公元907年，大唐帝国灭亡，立国289年。

0: 海怪。让我看看。哦，哇！发现敌人的海盗船，可恶！悠悠，准备战斗。悠悠，炮弹。准备开炮。
1: 动作危险，
2: 看我的，
1: 切勿模仿。
0: 悠悠，快点，继续开炮。悠悠，冲啊！

0: 准备冲击，冲啊，冲啊！牛牛，投降吧！敌人还在反抗，嘿，哈，嘿，
1: 勇敢的乐比悠悠胜利喽！
0: 走，我们去下个地方进行大冒险，冲啊！
2: 乐比悠悠，妈妈回来了，嗯哼
0: 哼。悠悠进攻！
3: 啊！
0: 妈妈！
3: 天哪，客厅怎么这么乱？你们两个给我去外面玩。
0: 是。
4: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对吧？
0: 嗨，你们在聊什么？

0: 家好，我是乐比。
1: 你好，乐比。
2: 我们正在聊超级吓人的大海怪呢。
0: 什么大海怪？
3: 就是那个长满触手的大海怪。哦，
0: 长满触手？
2: 没错没错，全身鲜红，巨大无比。最近他经常出没在附近的海域，
3: 我们好多朋友都被他给吃了，
2: 真是太可怕了。
1: 没错，
0: 原来是这样。你们别怕，这个大海怪就交给我乐比吧。
3: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不过你要小心点，那个大海怪很难对付的。
0: 悠悠，你踩完贝壳就快回来吧，我们得去收拾一个大海怪。

0: 好的，谢谢你。
1: 悠悠，刚刚怎么了？我好担心你呀、这是谁？
0: 你好，我是电摇，是悠悠在风暴中救的我。
2: 哇，你真是太勇敢了！
1: 这可怎么办？没有电，潜水艇就不能动了。
0: 如果你们需要电，我想我能帮上忙。
1: 真的吗？
2: 哇，有电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2: 成功了！
1: 电摇，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用客气。
1: 可是你怎么会充电呢？
0: 因为在我们的身上生长着天然的电板，这些电板一面为负电极，一面为正电极，电流从正极流到负极，这样就能放出电来。
1: 哇，太厉害了！
0: 这没什么。
1: 好了，那我们要出发了，你们就等着我把大海怪打跑吧。
2: 路上小心，
3: 路上小心。
1: 大海怪就在前面啦，悠悠。大海怪来了！悠悠胆小鬼。左边、右边、上面呢？大海怪出现了！
4: 大王乌贼，体狭长呈枪形，体表色素细胞发达，在细胞膨胀与收缩后，可迅速改变其身体颜色。

0: 小鬼们别白费力气了，没有用的。我大王乌贼是海洋里最大的软体动物，成为我的点心是你们的荣幸。
1: 是吗？
0: 是你，抹香鲸。
1: 好久不见，来吧，成为我的点心是你的荣幸。
0: 等等等等，我把他们让给你，别吃我。
2: 大王乌贼想趁机溜走，好狡猾，抹香鲸不要上当了。
0: 好疼啊！

0: 小子，别跑！别让我在这片海域里看到你！
1: 莫相京，你还好吗？现在好多了吧？
0: 我没事了。
1: 你可真勇敢，帮我们打跑了大海怪。
0: 放心吧，他以后肯定不敢再来了。来吧，孩子们，我正好顺路，可以把你们送到海岸上去。坐好喽！
1: 好耶！哇！

0: 筹备音乐节。
1: 同学们，学校将举办一场音乐节。
2: 好耶，音乐节！哦，
3: 老师，
2: 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1: 当然可以。有意向参加的可以跟老师报名，并准备好节目。

0: 音乐节我也要参加，我要像他们一样和大家一起演奏非常厉害的乐器，你觉得怎么样，悠悠？我应该找大家一起来参加音乐节的节目。有谁要和我一起准备音乐节的节目？
1: 我参加。
2: 我也参加。小火车，你就算了吧。你不记得上次乐比组建乐队的时候了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那时候不行，可不代表现在不行。要不要我现在重新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歌喉？
0: 小火车，下次表演节目我们一定带你，这次就算了吧。
1: 哼，不带就不带。
0: 哇哈！
1: 乐比，你在看什么书？给我看看。
0: 我在找我们要表演什么节目。
1: 好吧，你真的不带我参加吗？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节奏感。
0: 快停下！吵死了，快停下！
2: 快住手，不要再玩开关了，停下。快停下，不要再玩了，这样灯会坏掉的。用一下问号球吧。
3: 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
1: 怎么是黑的？
0: 红绿灯，你在哪儿啊？
2: 我在这儿。如果像你们刚才那样不停地按开关，灯泡的能量不稳定。频繁的开关就会导致灯泡受到电流冲击，灯泡就再也亮不起来了。
0: 但是我们想跳舞。
2: 有一种灯泡是专门用来跳舞的。
0: 拜拜。
2: 拜拜。

0: 比，乐比，你在家吗？乐比。
1: 哦，什么事？
0: 我想参加节目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昨晚我都展示我的节奏感了。
1: 嗯，好吧，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就让你参加吧。
0: 谢谢乐比，我一定可以做好的。
1: 那明天你和我们一起排练吧。
0: 知道了。
2: 今天老师来带你们排练音乐节的节目，
0: 我这次一定要好好练习，我要成为音乐节上最最闪耀的人。

0: 还是先练好你的乐器吧。
1: 我可以，别小瞧我。
0: 先去练习吧。
1: 怎么都走了呀？等等我。

0: 你们演奏的也太难听了。
1: 哪里难听了？打鼓就是要这样打的，打得越大声才会越好听。嘿，
2: 小火车，你敲得太难听了。
1: 讨厌的小嗓门。
0: 我的妈呀，我的耳朵，别吵了。
2: 你这太难听了。
1: 你才难听。
2: 你难听。
1: 你难听。
2: 你难听。
1: 你难听，你难听，你难听！
0: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吵了，我们再把合作练习一下，一会儿给老师听一下。
2: 我可不想和小火车合奏了。
1: 到底是谁演奏的差还不一定呢。
0: 别吵啊，快点合奏。预备，开始。
3: 这是什么声音？
4: 是红绿灯他们吗？
5: 你们先在这儿练习，我去那边看看。怎么了，同学们？
1: 老师，
0: 我们一点都没有默契，合奏的太难听了，小火车和小草莓总是吵架。
1: 老师，这不能怪我。全都是怪小草莓吹得太难听了。
2: 是小火车敲的鼓难听。
5: 你们要不要去听听乐比他们练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出发。
5: 他们在教室呢。
1: 出发。乐比他们合奏的真好听。
5: 没错，要演奏出好的音乐，首先要有节奏，其次要用技巧，但最重要的是团结合作。这下你们知道要怎样演奏出好听的音乐了吧？
0: 我们好好练习吧，最后和乐比他们合奏，咱们可不能给他们拖后腿。
1: 是啊是啊，我还要做音乐节上最闪亮的呢。我们快点去练习吧。
2: 小火车，你要做最闪亮的灯泡吗？
1: 小火车太可怕了。
0: 安静点。
2: 好吧，对不起。
0: 我们重新开始合奏吧。
1: 好。
2: 来了
1: 来了。
0: 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0: 莹莹，莹莹，莹莹。
1: 你们演奏的真好，
2: 好听好听，
3: 太棒了。

0: 小汽车风波。
1: 我的赛车厉害吧？

0: 你们看更厉害的。喂，
1: 哇，好厉害呀！哇，给我们玩一下。
0: 啊，不要。这个赛车很贵的，万一你们玩坏了怎么办？
1: 真小气。回去我叫爸爸给我买一辆比赛车酷的小汽车。爸爸，爸爸，
2: 哎，
1: 爸爸，爸爸，
2: 什么事啊，乐比？
1: 你能不能给我买一辆小汽车呀？好不好嘛，爸爸？
2: 小汽车？
1: 哎，对呀对呀，给我们买嘛。
2: 为什么要买小汽车啊？
1: 小草莓太小气了，都不给我们玩。
2: 哎呀，糟了！你们快点出去！
1: 不嘛，除非你给我买小汽车。
2: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我会买的。你们先出去吧。
1: 太好了，走喽！哎。
2: 哎，这款赛车很酷啊！啊，不过太男孩子气了。哦，这款小汽车挺适合乐比的，就买它了。乐比。
1: 汽车吗？啊！
2: 是呀，你打开看看吧。
1: 哇，好漂亮啊！啊！哇！哇！我也有小汽车啦！
2: 乐比，小心点。
1: 好。
2: 啊，我要出去一下，你和悠悠好好在家玩呢。
1: 好。悠悠，我们给小汽车加点难度吧。

悠悠真厉害！现在去把障碍物摆好。小汽车要出发。

0: 车坏掉了。
1: 我回来啦，
0: 红爸爸。爸爸。
1: 怎么啦，乐比？
0: 对不起，爸爸，小汽车被我弄坏了。
1: 没关系，乐比，别难过。
0: 可我没有小汽车了。
1: 没事，爸爸有办法。

0: 嗨，乐比，看我发明的小汽车，这个可比玩具小汽车厉害哦！
1: 哇，是真正的小汽车！哈哈，哇，这辆小汽车真漂亮！哈
0: 哈，还有许多新功能呢。上车，我来告诉你们。这车有很多功能哦。
1: 这是什么？车动了。悠悠，快看，好多苹果树，一定很好吃。快看快看，还有开花的苹果树。前面有只小青蛙，我们跟着它。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小青蛙，别走呀！
0: 我们也去湖里看看。
1: 好。小乌龟，爸爸，你看，哇，湖底真漂亮。

0: 给你们看个厉害的！
1: 啊！哦！哇！
2: 哇！哦！怎么了？怎么了？
0: 出什么故障了？
1: 啊！哦！翅膀插在云里了。
0: 啊！哇！
1: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爸爸，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哇，好累呀，我得休息一下。我的小汽车怎么会成这样子了？

0: 换位思考。
1: 玩点什么好呢？

0: 小草莓，我在看书，你不要调皮。
1: 知道了，姐姐。我还是自己玩吧。喂，哟吼，哈哈，我的小汽车真厉害。
0: 你可以去那边玩吗？
1: 这也是我家，我想在哪玩就在哪玩。
0: 可是你打扰到我看书了。
1: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要在这里玩。
0: 你可以在固定的一个区域玩。
1: 怎么固定呢？
0: 小草莓，你的声音能不能稍微轻一点？我没法静下心来看书了。
1: 不发出声音那还有什么意思？我不管。

0: 我的小汽车没坏吧？
1: 小草莓，我被小汽车砸到了，你为什么不先来关心一下我？
0: 小汽车坏了，谁给我换新的？
2: 真无聊
0: 啊！换点有意思的吧。
1: 小草莓，你在干嘛？
0: 我在画画呀。
1: 你怎么在镜子上画画呢？
0: 难道不可爱吗？
1: 下次不要这样做了。
0: 好嘛，但是好好玩呀。很有趣吧。
1: 好的好的，叔叔，我马上就来拿包裹，谢谢。
3: 嘿嘿，啊，大草莓，
1: 科比你好呀。
3: 你拿的这些包裹是什么呀？
1: 这些是做蛋糕的材料，我想用它们给妈妈做个蛋糕。
3: 这样啊，大草莓，我帮你一起做吧。
1: 好呀，你能帮忙就太好了。哇，都调好了，开始搅拌它吧。搅呀搅呀搅呀搅呀搅，搅呀搅呀搅呀搅，搅呀搅呀搅呀搅。
0: 哇，前方疑似有敌人出没，你快去消灭他们。是，我马上就去。
1: 搅呀搅呀搅呀搅，
3: 搅呀搅呀
1: 搅，搅呀搅呀搅呀搅。我们变成奶油了耶！
3: 我的也是。哎呀，什么东西？啊？哦。什么都没有啊，可能是我的错觉。我们接着搅拌吧。
1: 好，我们
0: 不许动。你们赶紧投降了，不然可不要怪我出手。
3: 我的奶油。小草莓，你为什么在这里

0: 做蛋糕的材料也都浪费了。
1: 小草莓，都怪你捣蛋，把大草莓的东西都打翻了。
2: 这有什么嘛？蛋糕都还没开始做呢。
1: 你说什么？
2: 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同学们要上课了，大家都互相看看，身边的人都到齐了吗？
4: 我到了。
5: 老师，大草莓还没到。
6: 奇怪，大草莓可从来不迟到的呀。
7: 老师，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3: 没关系，大草莓，下次要早点哦。好了。

0: 快坐到位置上，我们开始上课。好了，同学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1: 大草莓。你在干嘛呢？
2: 乐比，我在浇花呢，你吓我一跳。
1: 大草莓，你还在为蛋糕的事不开心吗？
2: 说实话，也有这个原因。
1: 也是，是我也会生气。小草莓实在太过分了，做了错事还不承认。
2: 我可以理解他，毕竟他还小，但是他好像从没考虑过我的感受，所以我有些委屈。但他是我的弟弟，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懂事的。
1: 原来是这样，我去找小草莓谈谈吧。小草莓去哪儿了？小草莓，我们谈谈吧。
3: 好啊。乐比，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你发现大草莓不开心了吗？
3: 有一点，可是我赔不了这么多蛋糕材料。
1: 哎呀，不需要你赔，小草莓，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该这么任性。
3: 我错了吗？
1: 大草莓细心包容你，不代表你可以恃宠而骄。她是你的姐姐，你应该学会换位思考，考虑她的感受。
3: 我明白了，我会换位思考，体谅姐姐，考虑她的感受的。
1: 你可不要光说不做哦。
3: 放心吧，乐比，我们回去吧。姐姐，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自私，把你对我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没考虑到你的感受，对不起。我会学会换位思考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一起重新做一个蛋糕，怎么样啊？
2: 真的吗？
3: 那当然啦。
2: 太好了，小草莓，你真是我的好弟弟。什么时候开始做呢？
3: 明天一早我们就开始。
2: 明天一早？你不是最讨厌早起了吗？
3: 讨厌是讨厌，但是我更想帮姐姐做蛋糕。我要帮姐姐做一个最最漂亮的蛋糕。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

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2: 我俩能爬上？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这个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3: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6: 警报！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9: 今天走不出这里。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10: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13: 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 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和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6: 快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以四部两制方式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海出台系列惠企政策，全方位搭建民营科创发展平台，让民营经济成为青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0: 第27届青洽会展馆搭建工作全面就绪。
1: 第25届环青赛进行第三赛段门员至互助的比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制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站东消防救援站，随即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消防指示标识不清、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盯紧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村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页纸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须臾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

0: 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分布和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1: 今年以来，随着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民间投资正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我省民营企业主动深耕实业、创新转型，在高原大地书写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2: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薄如蝉翼的铜箔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缓缓收卷。这片厚度仅4到6微米的铜箔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支撑着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飞速发展。
3: 可以说，企业现在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产能稳定、绿色低碳、贴近市场，这也是我们在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的关键。
2: 从最初的摸索起步，到如今实现5万吨年产能，再到规划8万吨产能规模。近20年来，这家民营企业扎根青海，不仅完成了产能翻番与技术升级，更见证了青海民间投资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今年7月1号，由诺德牵头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改造攻坚，到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民间资本正在储能、算力等新兴赛道上释放出硬核力量。
3: 今年，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年产2.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设备更新改造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这既是国家对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扶持，也是对我们企业技术路线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2: 近年来，青海不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领域，从项目审批到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全链条的政策服务，帮企业解决了落地发展的不少难题，让企业敢投入、能发展。诺德新材料的壮大，正是青海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青海天路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加码智能产线改造、冷链配套建设，在税费减免、产业扶持、融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加持下，不断拓宽省内外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乳制品推向更广市场，成为民间资本深耕特色农牧业、带动乡村产业增收的典型样本。
4: 目前，我们天路乳业整体生产经营态势平稳向好，产销两旺，运行有序。生产车间全部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无菌生产线，从原奶收购、杀菌加工、无菌灌装到冷库出库，全程标准化闭合管理，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各类常温奶、低温鲜奶、酸奶、特色奶产品线全部正常排产，能够充分地满足省内外市场日常供应的订单需求，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2: 从民营经济33条到民间投资18条，从金融支持23条到税费服务22条，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有效推动青海民间投资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利好政策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看好青海，扎根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民营经济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5: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目前全部展馆搭建完工，展厅布置、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正加紧推进。
0: 记者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各展厅整体框架搭建完毕，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灯光布设、展板优化、展品陈列、设备调试等各项收尾作业，细致打磨每一处展陈细节，全力以赴保障本届青洽会顺利启幕。
6: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4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 其中

0: 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2个主冰省馆，智利主冰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清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2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1: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展陈体系全面升级，特色亮点精彩纷呈，将全方位展示青海的生态优势、产业动能与开放活力。展会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重大部署，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
2: 本届青洽会开放层级合作规格创下历届新高，首次创新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冰省，同时特邀智利担任主冰国，同步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构建起东西互济、陆海连通、内外互通的全新合作格局。
1: 相较于往届，本届青洽会在布展理念、展示形式与互动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展会坚持以展促展、以展以商、以展聚市，突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通过场景化呈现、数字化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生动展示了青海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青海产业转型的新变化、绿色发展的新活力以及对外开放的新气象。
2: 重点围绕盐湖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储能、绿色算力、新材料、生态文旅、有机农牧6大优势产业链，提前对接全国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实行点对点邀约、一对一洽谈、一项目一专班，已邀约60余家央企、600余家3类500强企业、众多国际投资机构参会，聚焦2026至2028年央企重点项目，持续推动总投资2890亿元新建项目落地。
1: 目前，本届青洽会的各项服务保障、安全保障及会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到位。青洽会开幕在即，海内外客商与各界嘉宾将齐聚夏都新营，共话合作，共寻机遇，共谋发展，助力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距离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还有2天，7月13号上午，记者走进青洽会国际藏盘展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布展。作为青洽会的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盘展馆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7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3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3: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1: 本届青洽会国际藏坛展区展馆搭建中，创新采用标准展位改造升级，替代全额新建特装，以低成本实现高品质空间呈现，将丝路经贸、一带一路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展馆设计，打造兼具文化展示与外贸采购功能的沉浸式商贸新场景。场馆大小、内容展示等多项设计为历年首创。
4: 今年我们的设计亮点是地毯文化展区，我们在空间的设计上呢，浓缩了全球主要地毯生产国最经典的作品，让我们的观众和消费者通过这一次展览，能够把全球的这个地毯文化尽收眼底。在时间线上呢，我们把非遗技艺与这个创新产品并列展示，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青海藏毯产业扎根传统、与时俱进的传承脉络与发展的成果。
1: 在现场我们了解到，今年的国际藏坛展不再是单纯卖毯子，而是首次构建展览加经贸加研讨加出海一体化平台，

0: 西宁海关综保区现场坐镇解读政策，真正让青海藏坛借一带一路走得更远。
1: 目前该展会经过20几年的培育啊，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展会，境外的招商扩容旗帜，全球参展版图持续拓宽。本届境外参展的这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3个，较2025年实现了翻倍。国内招商招展是实现了全域的联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国内参展覆盖了17个省市区，共计89家企业参展。目前已经定向邀请了国内专业的采购商、经销商等，共计400余家，较去年实现了1倍。采购的客源覆盖了国内10余个重点的产销省市。
2: 今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三赛段门员至互助的比赛。
0: 今天的赛程全长168公里，赛道沿戴通河一路向东，整体呈现缓速上下坡、大幅抬升、急速短下坡的三段式地貌。途中设有3个冲刺点，一个一级爬坡点，一个二级爬坡点。经过前一赛段的200公里赛程之后，本赛段让车手们有一个稍作喘息的机会，但累计1739米的爬升高度与高原环境的叠加，仍让这场较量充满考验。比赛开始后，一路下坡骑行，在进行至23.9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塞尔比率先冲刺，拿下第一冲刺点的积分。在通过一级爬坡点12盘坡时，冲刺车手逐步掉队，爬坡手开始发力，形成进攻态势。
3: 骑行过12盘坡之后，选手们很快就会抵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北龙山黄崖口，也是今天比赛海拔最高的二级爬坡点。这里不仅是爬坡积分争夺的核心区域，更是今天整场比赛的精彩看点之一。翻过这个崖口，等待车手们的将会是长达25公里的超长急速下坡，这也会成为战术博弈的真正转折点。谁能在这段放坡时精准控制住刹车，压低重心快速过弯，谁就有机会突围，向今日的黄山发起最强冲击。
0: 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号车手赫诺克·穆鲁贝尔汉获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4号车手安东尼奥·埃里克·法贡德斯·利马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方面，蓝山并未易主，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51号车手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获得圆顶山，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绿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黄山。
4: 今天从比赛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在最后时刻的大集团冲刺中拿下领骑山，我已经拼尽了全力，最终我们奋力拼搏，闯进了前5名。总的来说，今天的比赛结果很不错。
0: 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海东市互助县，是河湟谷地的文化瑰宝，是连接西宁与河西走廊的门户。互助县还是安昭武与轮子丘旋转的乐园，也是河湟地区重要的高原冷凉蔬菜基地和生态屏障，更是多民族和睦共居、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和谐家园。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地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互助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生态价值。这座高原小城正以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与蓬勃的生机，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风采。
5: 7月14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4赛段互助至贵德的比赛。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0: 7月10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举办爱心助学捐赠仪式。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副主任苏宁出席仪式。活动现场，省关工委负责人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西宁分行亲情关爱下一代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继续回馈社会，希望学校和老师精进教学管理，提升育人质量，用心用情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青少年，希望同学们铭记这份暖心关爱，以优异的成绩和坚实的行动回报社会、报效国家。此次向扎麻石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专项捐款30万元，用以改善偏远农牧区学校教学条件和后勤保障设备。7月11号至12号，以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助力实现中国梦为主题的百人千场第57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在西宁举行。巡讲汇聚全国教育专家学者及线下线上数万名观众，大家共同探索传统文化赋能家庭教育新路径。为期2天的宣讲活动，专家学者围绕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的家庭教育与青少年身心健康等内容，以教育实践、教学案例、采访互动等方式，为现场及线上听众呈现一场触动心灵的家庭教育讲座，引导人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据了解，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活动自2021年10月启动以来，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持续为更多家庭传递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1: 近日，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全省44名青少年柔道健儿同台竞技。本次赛事设置青年组、少年组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女子共8个重量级别竞赛项目。赛场上，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以精湛的技战术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展现青海青少年柔道健儿的风采。
2: 能取得冠军，离不开教练日复一日的打磨和队友陪我反复实战和对抗，还有台下观众的呐喊和助威。我会继续打磨技术细节，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平时训练反复打磨基本功，实战对抗，今天在赛场上都体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会总结本场比赛出现的失误，针对性的加强训练，让队员们不断突破自我。
1: 此次赛事为全省青少年柔道健儿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有效挖掘体育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全省柔道运动普及推广，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5: 近日，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将于7月19号至23号在海北州刚察县开赛。目前已有9个国家52支队伍完成报名，比赛设置8大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0岁至60岁，充分展现青海民族射箭的深厚群众基础。
0: 近日，第3届你好中国马来西亚旅游展在吉隆坡开幕，青海省以主宾省身份举办文旅推介会，海东市循化县黄河石艺画作为特色非遗展品亮相展会，作品以黄河石为原料，凭借精湛工艺和浓郁民族风情，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此次走出国门，有效提升了循化特色文旅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6: 近日，记者在黄南州河南县宁木特镇黄河与泽曲河交汇地带拍摄到，河面升腾起大面积辽。

0: 绕云雾，沿河道绵延铺开。
1: 远远望去，浩渺云河波涛翻涌，气势磅礴。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立足高原沃土，深耕乡村振兴。我省禾黄谷地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抓手，推动现代农牧业迭代升级，从优质畜禽良种繁育、标准化智慧养殖转型，到新型节能温室越冬生产、特色果蔬四季稳产、前沿农业技术持续赋能传统种养产业，有效破解高原农业时令地域发展瓶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位于我省海东市民和县总堡乡的卧谷庄园肉羊养殖企业建成于2017年7月，历经多年打拼，如今已是集良种繁育、科研创新、联农增收于一体的国家级肉羊标准化示范企业。步入这家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整齐洁净。12000平方米的标准化高原羊舍，配套自动饮水、智能清粪、TMR 全混日粮四位系统，实现了规模化、数字化、工厂化养殖。曾经，这里养殖靠的是人力与经验，如今依靠的则是数据与系统。饲养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两个人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过去十几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1: 我们这个厂子是一个胡杨的一个准羊场
2: 啊，
1: 主要以胡杨为主，还有一个萨福克和澳洲白的一个纯种的种群。
2: 那从现在的这个饲养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澳洲白或者是这个萨福克，它的这个哪个品种相对来说好一点？
1: 每个羊的性能不同，现在是我们胡杨为基础母羊，发挥它的多胎性。
2: 多胎性啊，
1: 萨福克的生长速度快。作为杂交一代的生产性能特别好，澳洲白的这个肉质特别好。
2: 那像我们看到的
0: 品种改良的背后是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这家企业与青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2: 青海大学啊，还有这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啊，也跟这个羊场进行一些合作是吧？
1: 嗯，一些合作指导啊，
2: 指导啊，
1: 都有。
2: 那就是产学研一体的一个就是综合性的养殖场。
1: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饲草料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饲草料是主要是还是充分的利用当地的一些那个农副产品的一些资源
2: 啊，
1: 就是秸秆、玉米秸秆，当地的那个收获的玉米。
2: 嗯
1: 啊，还有一些山地上的我们种植的一些苜蓿草啊，这些得了大量的应用。
0: 除此以外，这家养殖企业吸纳总堡乡附近周边的村民，成为养殖场饲养员，15个长期岗位，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0元，季节性用工360多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放下锄头的农民，有的是返乡创业的青年。他们在这座庄园里找到了新的身份、新的收入、新的希望。
3: 我是个大手圈，喂羊、喂料。
4: 跟以前比的话，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
3: 之前这话是好，万一个月4000，这工资难。

0: 在海东市高原现代农业园区的核心区，占地300多公顷的土地上，一种新型的日光温室静立于阳光之下。这里集中建设了一批多种类型的日光温室，用于蔬菜种苗的繁育和优质果蔬的生产，每年培育近50个品种、560万株的果蔬种苗，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销往省内外。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2024年底投入使用的2栋整体黑色的水模块墙体日光温室。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叫做日光温室，这个东西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生产一些喜温类的作物，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西红柿、辣椒和茄子。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温室它为什么可以实现我们在冬天的时候种植我们的西红柿、辣椒和茄子，好吧？我们现在去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走进其中，扑面而来的气息并不湿热，茄子挂满枝头，辣椒清脆欲滴，西红柿红润饱满。这片300多公顷的园区，正是高原设施农业数十年变迁的一个缩影。科技正助力人们追求着四季的尝鲜。
1: 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塑料，里边就是装的我们的水。当白天太阳光照射到我们这个墙上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吸收热量了？当晚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全部密封起来，这个里边的热量是不是慢慢的就可以又散发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在冬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这里边的温度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种植状态。夏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温度降下来。那降下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上我们的遮阳网。第二个是什么办法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加大我们的通风的面积，我们形成一个空气的对流，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温度给降下来。
0: 与传统土墙温室的不足相比，水模块温室恰恰在土地利用率低、破坏耕作层、施工周期长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1: 土墙温室大的不足之处呢，第一，它的这个土地利用率太低了。像我们如果说是做上甚至90%，再一个呢，传统的这个日光温室它会可能会破坏工作层。
2: 我们经过一期的测试以后呢，平均温度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可以达到14度以上，这样冬天的生产接的生产可以满足这个本地的采摘还有。
0: 各类温室虽原理不同，但目标却高度一致，就是在最冷最热的天气里守住恒温与湿度，为棚里的农作物打造一个最佳生长环境。
3: 这几年你使用这个现代化这种新盆的话，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新的体验？
4: 嗯，比较稀奇，以前就这样的没有。
3: 对，
4: 在这个啥感觉比以前的盆上省时省工。嗯，冬天它可以提供温度很高，种植农作物它也正常生长。夏天温度外面比较高，里面不是太热，能达到植物的蔬菜的正常生长条件。
3: 对，现在这个是温棚，那个温度大概有多少度？
4: 现在就有个23度，冬天下来的
3: 对对，
4: 能达到这个效果。
3: 对，
4: 这个
0: 300多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这个亮眼数字的背后是园区5年如1日的坚守与深耕探索，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落地应用都意味着农民多了一条增收的路子，消费者多了一份优质的选择，农业多了一份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5: 5年来累计引进示范各类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超过300项，园区共引进9种现代智能温室。与传统温室相比，这9种智能温室在环境调控、土地利用、产能效益上实现新突破，代表了设施农业向智慧、高效、绿色方向发展的主流趋势。
0: 从胡杨的杂交改良到水模块的越冬生产，从智能清粪系统到各类新型温室的引进，每一项技术突破的背后，都是对高原农牧如何提质增效这一时代命题

认真作答。科技赋能农业，实干振兴乡村。从良种繁育提质增效到智慧设施稳产增收，科技创新持续破解高原农牧业发展短板，让特色种养四季丰产，让农牧产业提质升级，让群众增收更有底气。立足禾黄沃土科技兴农的青海答卷正在一笔一画地写，每一笔都饱含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期许。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厮杀。这个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停车！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万。
7: 今天做不出这里。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 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3、2、1。
1: 2020年8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

0: 一场影展将江之头与江之尾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影像竟都出自几位牧民之手。而这一段画面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野外拍摄到雪豹交配，尤为珍贵。拍摄这段画面的摄影师庚求屈鹏是青海玉树昂赛乡的牧民，坐在他身边的次丁和达杰也是来自昂赛乡的牧民摄影师。
1: 他们看雪豹的次数都无法统计，而且这个次丁和达杰都各救了一只雪豹，他们甚至把雪豹就抱起来，对吧？因为我嫌他们的机器，我才想是不是能够给他们提供好的设备，让他们的这个机会能够记录下更好的画质的这个影像。我想影像能让普通的公众拉近和我们自然的距离，把更多的关于青藏高原、关于三一国家公园的影像带到公众的面前，对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是非常积极的力量。

0: 那前两天他们给我的消息，4月份以来第一次拍到了雪豹。
1: 奚振农来自云南大理，是中国第一位飞升海外的野生动物摄影师。2015年，他第一次来到昂赛乡，就被这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深深吸引。
0: 我第一次来就在那边山坡上看到一大群岩羊。你有的地方有在稀罕的野生动物，但是你见都见不着，所以这就是昂赛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猛禽，但是我这个望远镜实在是看不清是什么。拿800来，我拍下来放大看吧。
1: 从2016年开始，奚振农在昂赛陆续结识了刺丁、达杰和曲鹏，进而萌生了将他们培养成摄影师的想法。5年来，他频繁出入昂赛，这里已俨然成为他的第二个家。湘江源国家公园成立后，刺丁、达杰相继成为国家公园的管护员，他们拍摄的影像在管护员队伍里流传。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就这样慢慢在奚振农的心中浮现。
0: 夏伍德杰副乡长今年4月份就跟我讲，哎呀，说能不能在乡里面给管护员做一次训练营。我们自己做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已经做了十几年，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能让保护区一线的人能有这样的眼光，能有这样的能力去记录他们工作的这个地方的野生动物。特别是到了今天，影像的传播变得如此的方便和快捷，那牧民人手都是一个智能手机，他们可以把他们家乡最美好的风景，这么宝贵和独特的野生生物传递到全国甚至世界。是了是了是了是，是了是了是，
2: 是的。
0: 不行，这个也1/1秒都不够。防抖开了没有？防抖关了，
2: 哦，关了吗？
0: 开着防抖。
2: 哦，
0: 我说的不应该。
2: 对，
0: 我看还在不在，这只红隼。
2: 对，应该就是好友
0: 啊。它正在理毛呢。

0: 动态是很好，对不对？
1: 哦，
0: 眼睛也是亮的，
1: 哦，
0: 对吧？
1: 好的，好的，
0: 基本还算亮的吧。
1: 对对。
0: 但这个关比有点大了。
1: 啊。
0: 但是呢，就差一丢丢。
2: 啊，其实焦点都稍微稍微，焦点在中间，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在眼睛。
1: 啊，
2: 你那台呢是会对眼睛的。
1: 对对。
3: 2020年7月，在三江源最美的季节里，昂赛乡的40多位牧民拉着行李朝乡政府集结。他们都报名参加了在这里举办的摄影训练营。
0: 牧民们也特别特别的踊跃，政府才一通知，好多人报名，青海特别的辽阔。很多人过来得开上大半天的车才能到。
4: 大家都喜欢拍动物嘛，那一定知道包老师去年10月份把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奖项 WPY 的年度总冠军拿回来了。
3: 训练营的导师们有的擅长动物摄影，
5: 有很多的生活习惯，他每天早晨7点从洞里出来，出来干啥？
6: 如果用单反来看的话，大概是在16到18之间。
3: 也有的擅长植物摄影，
4: 拍摄高山植物最厉害的人，冯老师那也是大家的这个师兄。2008年的时候，冯老师是我们训练营的营员，学长。
6: 我其实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几个，
3: 甚至还有擅长互联网传播的导师。
4: 那陈老师粉丝有400多万，在微博上面。很多人都有什么抖音啊、快手，是不是？
7: 对对对。
4: 有几个人有抖音和快手的？哇！
3: 次丁、达杰、屈鹏也来了。事实上，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这几年自然摄影在三江源的牧民中间已蔚然成风。
4: 重点可以教你，没有飞机，所以呢，照相机也有，是不是？哇呀，我们。就是大部分有照相机的人有多少个？或者没有照相机的人举手。
8: 抱歉，没人拿过球拍。
9: 要给家乡拿几个。
0: 这次参加培训的管护员当中，有20多个已经自己陆陆续续都买了设备，他们摩托也有了，汽车也有了。那看到他们3个，那这是一个目标啊。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效仿他们自己去买照相机啊。那我想这也是榜样的力量。
3: 这位小姑娘是达杰的女儿，名叫殷平康卓。别看她个子小，年龄也还不到7岁，相机却已用得非常娴熟。
6: 你看，咱们拿相机吗？我们拍照片的时候，来，你来拍，这是你的。你看，她多标准啊！你们经常看到一个也这样拿的。我们东西来的时候不要这样拍。一定要是有一个手撑着这样的。
3: 1天半的理论学习结束后，就是营员们最兴奋的野外拍摄指导了。
10: 好，这边的云彩特别好，
11: 对
10: 不对？
11: 那么我们就以这边为主。你看，我
10: 这个地方开始有光了，
11: 这个
10: 画面会更漂亮，对不对？
3: 康卓也在背着沉甸甸的相机四处寻觅，希望能拍出让叔叔伯伯们称赞的好影像。尽管他的小个子看上去也才一只长焦镜头那么高。
0: 5张是吧？如果特别好的可能要选10张。
12: 10张啊、
0: 对。
12: 拍多久？
6: 还是我不
3: 要。训练营的最后一天是照片评选和颁奖。牧民们对野生动物有着天生的敏锐和直觉，很多作品都受到导师们交口称赞。
1: 第一个是啥？
13: 更嘎，更松，隔离。
3: 颁奖进行到一半，小康卓的神色越来越凝重，小脸绷得紧紧的。

0: 他觉得自己与奖项无缘了，心里十分失落。
1: 少儿鼓励奖，
2: 和我一起。
0: 以至于听到自己获得少儿鼓励奖时，眼泪竟夺眶而出。
1: 公主，下来，下来。这个我一个呀，怎么了，看住，怎么回事啊？哎呀，你看，幼儿园都没毕业，就已经拿到一个结业证书了。哎呀，恭喜恭喜，看住。
3: 你们啊，阿爸吃了八粒米多汁，三八滴的。阿爸，你人我，感冒痛了，等你啥感冒痛，等你阿爸给你个，没说滴去个来着，等你阿爸给你收钱，我们来着，等你阿爸吃了八顿都得感冒的。我爸爸。
4: 这让你激动的咋对不对？怎么把如果把零不接了，忙把沙发接了？
1: 不仅仅拍到一个好照片，对吧？是要让这个影像去发挥保护的作用，去唤醒更多的人。这是传承。
5: 看到没？看到这个呀，别走了。哎。

0: Ehema, ngai, ngai pahaya, sahaji pogendu lombare。
1: 夏天是扎西然丁最开心的季节，他的家在青海玉树州的杂多县，那是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七月和八月是三江源的雨季，蜿蜒清澈的澜沧江水会变得湍急而浑浊，这意味着漂流最好的季节到了。发源于扎西家乡的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最终注入南海，是中国第五大江，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在中国青海省杂多县境内，澜沧江江源两岸有高山峡谷，有森林草原，还有野生动物出没，这气象万千的景致吸引了世界级江河探险者的目光。
2: 2011年的时候我们去漂这个澜沧江，我们有美国的参与者啊，他们觉得比科罗拉多还美还漂亮，它有草原，当下地貌，牧民的这些生活啊，它是很丰满的一个地方。这条河流它的级别也是非常好的，能够把我们中国人或者是国际上的人带到这条河流上来漂流，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3: 通过漂流体验这里的人文文化和自然生态，你不要去干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环境，不要干扰这个野生动物，要把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这项工作，这是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
1: 今天有一批北京的客人要来漂流，扎西和队员们一早就开始做准备。在杂多开展漂流活动需要获得政府颁发的特殊许可，一家由中美探险家组成的漂流机构被第一个授予这一资格。
3: 它也是帮助我们当地的牧民的采集，最重要牧民的收入。那么现在人均收入一般都是4万到6万人均啊，当时跟田数来计算。
4: 做漂流的都找。

0: 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只有安全我们才会更快乐的漂流，对吧？我们记住啊，对肚子上这个扣子，小这个扣子是最重要的扣子。下边你要呼吸啊，你要呼吸，你可以松一点，但是下边你不用呼吸，可以拉得更紧。
1: 啊，不要抓住那袋子。
0: 万一漏水的话，
1: 我们是刚才说的跟绳子拉过来，要一拉你的救生衣，对不起，救生衣是松的，把你脱掉了，一会儿我们会，你怎么办？对吧？不安全的。所以说救生衣千万不要说我太热了，我打开这个肯定不行。
2: 汤建中从事户外漂流运动已20多年，是多项江河探险运动的纪录保持者。2018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支持下，汤建中帮助成立了杂多本地的漂流机构，培养本地的专业漂流向导。
3: 漂流这个生态旅游，它没有污染，没有破坏，它是零排放的。如果能够引到这里来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县里边的领导，包括政府，包括扎西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培训，能够变成一个国际化接轨的船长向导。
0: 遇到这个医疗问题，
1: 到水里以后，你就用这个姿势，脚朝着下游，脚尖抬出来，尽量的脚尖露出水面。它后面有个枕头，一个枕头是浮上来，你枕下去，就是舒服的。
4: 2014年我就见到那个漂中国，在漂这个澜沧江嘛，觉得这漂流这项运动是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自己买了一些就是国产的装备，在江里面划了一下。最后通过杂多县县委帮助，2015年我就参加上了8天半的一个长漂。到现在吧，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10个人的一个团队吧，都是本县的。
5: 3、2、1，
2: 客人们久居城市，早已雀跃不已，只等船长一声令下，立刻登船出发。此时谁也没想到，刚刚岸上的培训内容会很快派上用场。一行人3艘船在泛着红沙的澜沧江上随波飘荡，畅快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1: 你们就是愿意坐到船头上都可以，把脚放到前面，抓住那个绳子，那的话都也可以。嘿
2: 嘿，风光虽然无限好，但大家并没有忘记江河水也有凶险的一面。此时船长就成为大家的精神支柱。船长的独水经验是否丰富，是全体乘客水上安全的基础。
1: 前面的河，
0: 要非常精准。
2: 而如果遇到汤建中这样艺高人胆大的船长，队员们能做的大概就是学习享受乘风破浪。
1: 就这个是吧？
6: 对，
1: 这不大，这简单不大，没问题。
6: 往前滑，前滑。
2: 这是大家从未有过的体验，每度过一处险滩，人们的心情就更高亢一分。
1: 掌举起来，
7: 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肚子圆空，烙饼大卷，一切的吃的是内容。
2: 人们的心情在此时兴奋到了极点，欢腾的澜沧江水却即将展露它变幻莫测的一面。